0: 六个点都被端了，可是他们的手法却各不相同。于志道那个点像是职业杀手，只用了四刀，可刀刀致命。可是郭崇木那个点呢，就像是军队干的，用的还是捷克式机枪。
1: 向局里汇报了，
0: 我向潘主任说了，可他没说什么，只说让我们去调查一下。
1: 明白了，你们回去之后尽可能的开展调查，然后等着我回到局里。
0: 好吧，初佐，那我就先走了。

0: 楚总，您不必这样看着我。少卿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1: 你怎么知道我眼神里的内容？
0: 因为我知道你爱联想。

等待最后判决下来之前的几天内，叶公瑾由笼中困兽，在焦躁不安中度日如年，于次也无法轻松。叶公瑾始终琢磨着左少卿，但他知道即使回到处长位置，他也确实不敢轻易对左少卿下手，一是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二是左少卿有美国中情局的背景，更重要的是黄风林死后，他只能靠死盯左少卿来寻找槐树。

0: 老潘，你怎么来了？
1: 误会，一切都是误会，让你受委屈喽。不过也不奇怪，咱们都是搞秘密工作的，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说局长让我出去？
1: 是的，黄局长让我来亲自接你出去。
0: 我真的没事了？
1: 真的。出去以后我给你杀只鸡，好好的搞几个小菜给你压压惊。
0: 老潘，真的没有了？
1: 没了。
0: 少卿，局长对我们真的没有误会了？
1: 一切都没事了。
2: 恭喜出座。
1: 请吧。

0: 局长，卑职叶公瑾向您请罪，听候您的发落。
1: 你还好？
0: 谢局长惦记。公瑾这几天苦不堪言，寝食难安。
1: 经
2: 江
1: 防部

0: 全序委员会核准，兹任命叶公瑾为
1: 江
0: 防部
1: 军情局
0: 副主任秘书兼行动二处处长，此令。恭喜你啊，你可以走了。
2: 谢局长提拔。

0: 宫崎兄，黄局长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希望宫崎兄以后也要敞开胸襟，不要有顾虑，以最好的成绩报答黄局长。
1: 一定一定，潘主任，谢谢了。
0: 不客气，
1: 请替我转告黄局长，宫锦今后定当效命，万死不辞。
0: 你放心，我一定转达。

0: 来来来，欢迎一下处长。
1: 啊，各位好，各位好。
0: 这个处长能够平安回来，而且又升了职，这事儿可是可喜可贺呀。哈哈，可喜可贺，处长。
1: 谢谢，谢谢。
2: 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抢到了！抢到了，
5: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6: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7: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0: 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爱盲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盲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盲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0: 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一场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抢到了，抢到了！
5: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6: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0: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0: 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爱盲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盲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盲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8: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0: 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一场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7: 姐，你管弄我管哭。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探险
10: 拯救
1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12: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1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12: 嗯，我也和提米快1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13: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12: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13: 哎，这是什么？
12: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13: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12: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13: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14: 明明是我先来的。
15: 干什么？我先来的。
12: 发生什么事了？
14: 我的。
15: 烦死了，
14: 走开。
13: 他们在做什么？
12: 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15: 你走，你走。
13: 哎，
12: 怎么回事？
13: 快！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14: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13: 啊！
14: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15: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12: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13: 嗯，
14: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15: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为了食物而战。
12: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
15: 吃吃的吃的。
16: 吃的吃的。
12: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15: 我们吃的吃的。
16: 吃的
15: 吃的。
12: 啊！

0: 看我的飞豹腾空！
1: 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2: 吃的
1: 给我们吃的！
3: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给我们吃的，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2: 我先来的。
4: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小五，心灵通，请汇报情况。
0: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2: 知道，
6: 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7: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6: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4: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0: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7: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0: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5: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6: 哎呦，交给我吧。
8: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9: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5: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5: 很好，飞鱼艇启动。
6: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5: 啊，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6: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2: 你们
1: 给我打开。
6: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1: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10: 好香啊。
11: 真是太好吃了。
0: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5: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0: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9: 我的小乖乖啊。
5: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6: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谢灵托，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
1: 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
0: 破冰行动开始。
2: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3: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地飞翔了。
2: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
3: 啊，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2: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1: 谢谢你，皮医生。
4: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吗？
5: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1: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0: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1: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0: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6: 我们也来帮忙。
7: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
8: 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4: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2: 快啊，小五呱唧！
5: 飞豹艇来也！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
2: 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纵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里，
1: 天鹅。
2: 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3: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4: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5: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6: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7: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它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8: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5: 哟，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2: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4: 系统测试完毕，
5: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2: 达西西，准备发射。
9: 是，队长。
2: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5、4、3、2、1，启动。

0: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呀、啊！
1: 太酷了！快看，是地球！
2: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呀、啊！
3: 大家站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大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4: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5: 准确地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1: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5: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1: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我的老天爷呀、啊！
3: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1: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3: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1: 太空垃圾又来了。
3: 大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4: 是，队长。
3: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4: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3: 太好了，伙伴们。
0: 队长，
6: 好多星星。
3: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卓峰、兔兔兔，准备登月。
7: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3: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4: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3: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1: 我们到了，
0: 这就是月球。
6: 怎么会噗噗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5: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7: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3: 干得漂亮。
1: 我要去找兔子怪兽了。
5: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
7: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朱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5: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6: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4: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1: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兽。
3: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7: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鱼海西北角。
1: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5: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6: 天哪，这也太大了。
4: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1: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3: 说得对，大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4: 是，队长。
3: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
1: 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

0: 帮助我们的。
1: 花鸡，
0: 我跳得好远好高。
2: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1: 我也来。嘿，哇，
0: 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1: 那一定是我。
0: 我还能更高。
2: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0: 朱峰，你在说什么？
1: 我会跳得非常非常高。
2: 小小快停下。
3: 在月球上跳得太高是很危险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着陆点，在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撞到尖锐的凸起。
1: 好高，救我。
2: 小小，
3: 队员们加速，接住小小。
4: 是队长。
0: 别害怕，超级勇士来了。
1: 呱唧。
0: 安全着陆。
1: 谢谢大家。
3: 不用客气，不过下次可别跳太高了哦。
2: 队长，信号源消失了。
0: 兔子怪兽消失了。
3: 大西西，锁定最后的信号来源，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2: 是，队长。信号源没有移动过，它还在原地，距离我们非常近了。
3: 队员们立刻出发。
2: 队长，我们到了。
0: 兔子怪兽，我们来帮你了。队长，陨石坑下面全都是碎石块，没发现兔子怪兽。
2: 可是兔子信号最后的发出地点就是这里啊。
3: 看来我们要下去看看。队员们立刻行动。
0: 哟，超级勇士来了。
1: 小小也来啦。
5: 希望兔子怪兽不会觉得我们很美味。
6: 放心吧，伙计，兔子怪兽一定也跟我一样，只喜欢胡萝卜的。
7: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2: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0: 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3: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月球。

0: 这里。
1: 月球，
0: 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2: 哟，超级勇士来了！哟，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3: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4: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2: 哦，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0: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1: 是，队长。
5: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0: 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哟吼，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1: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2: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3: 大家干得漂亮。
0: 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4: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珠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
1: 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2: 玉兔号是什么？
1: 准确的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
0: 哇哦，机器人！
2: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5: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1: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6: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搞定。
2: 你好，玉兔号。
0: 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1: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3: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2: 工作模式启动。
7: 玉兔号说话了。
2: 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0: 哇哦，真帅。
2: 你好，玉兔号。
8: 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3: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6: 清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8: 真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0: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8: 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345天08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1: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8: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9: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8: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2: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8: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4: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8: 看好了！糟了！我的机械臂坏了，我不能钻孔、研磨和采样了，我的工作又要暂停了。
6: 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
1: 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7: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0: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我们擅长找东西。
2: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
0: 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2: 包在我身上。
1: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0: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1: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0: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8: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0: 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1: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2: 没问题，队长。
3: 没有发现齿轮。
4: 收到。
5: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6: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我找到了。
0: 试试看，玉兔号。
4: 哈哈，非常灵活，就像新的一样。这下我可以更好的工作。哇，糟了，我开始犯困了。
7: 别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8: 对，休息休息。
4: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9: 月夜要来了。
0: 月夜，
10: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月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180度左右。
8: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0: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7: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3: 这也太长了。
4: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1: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7: 大家沿着脚印。
3: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8: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3: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0: 嘿，伙计，太高可不行。
1: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11: 是的，
8: 飞船就在前面了。
10: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1: 大家加速。
3: 哇，月夜太快了。
6: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4: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
3: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4: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3: 大西西，
4: 抓紧了，伙伴们！
6: 我的小乖乖呀！
4: 海底小纵队，吃饭！

0: 飞鱼艇，伙计们，我们到了，
1: 进入飞船。
2: 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3: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4: 玉兔号收到。
2: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
4: 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
5: 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
4: 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6: 队长，周围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2: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这个游戏太酷了，
1: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2: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3: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实话，这几天我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各位，还有我们处理的工作。哎，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应该讲左少和右少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我想告诉大家，局里边对我们的误会已经解除了，我非常认真地向局长做了工作汇报和说明，局长对我们非常的信任，而且鼓励我回来之后要努力工作。接下来我们二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槐树，
1: 没事，
0: 希望各位精诚合作，完成任务。
1: 是
2: ，uncle， 您还没说是谁陷害的您呢。
0: 闭嘴，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在这儿顺便说一句，以后这件事儿不许再提。哎，你怎么站到女兵队伍里去了？你以后应该像个爷们儿。
2: 是。
0: 好，大家开始工作吧。
3: 散一散，散一散。
4: 小朋友转。

0: 潘主任，我是程云发呀。我问你，这处长怎么回来了？
1: 我知道。
0: 不是，怎么能让他回来呢？那我岂不是很危险吗？
1: 你放心，我们让他回去有我们的道理。你别这么紧张啊，以免别人看出破绽。

玉生，你来了，我要谢谢你。那是举手之劳，再说了，你是我的死对头，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跟谁斗去？不管怎么说，你能不计前嫌的来救我，我很感激你。行了行了，怎么煽起情了没完没了？哎，我问你正事儿，黄风林的监视点是怎么回事？

0: 现在美国人也在找槐树，他们不希望被黄凤玲找到。
1: 啊？你跟美国人是一伙的？
0: 小点声。
2: 这个左少卿啊，这次算是把他搞清楚了。左少卿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这次危难的时候，我已经得到了验证，而且他几乎已经默认了。因此上，我让他明着去找。

0: 槐树是做表面文章，你是暗地里进行。我们也可以采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方式，你寻找他的眼线，就可以抓到槐树。同时，我希望你要尽心尽力，争取比他先找到槐树。
1: 是，放心吧，处长，我一定尽心尽力。
0: 好。
1: 另外，黄风林被杀了，他的几个点被人打掉了，这个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杀黄风林，那就一定是发现了黄风林，可能找到了槐树。这就提醒了我，我们离找到槐树更近了。这件事儿千万保密。
1: 是，处长，您放心。
0: 去吧。
1: 哎。
2: 进来。
3: 大哥。
2: 妹子，我总算又看见你了。
1: 快坐。
3: 大哥，这次的事真的是谢谢你了。
2: 我告诉你，你是我妹子，我能不管吗？
3: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局长突然改变主意，还给叶公瑾升了职啊？
2: 别提了，这件事情还牵扯进来党内军内的一些高层，闹得很厉害。委员长不得不权衡各派的势力。黄局长要处置叶公瑾这件事情也没有向委员长汇报，委员长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你说局长该怎么办？他只好放了叶公瑾，叶公瑾能够升职，正是这个原因。
3: 大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你出面，我跟处座都会遭殃。一定要让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2: 何战。

0: 潘主任，我是程云发呀。
1: 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0: 这叶公瑾回来以后分别找了别人谈话，唯独没找我。
2: 这不是很好吗？说明他们没有怀疑你。
0: 可是潘主任，
2: 别这么紧张，以后也尽量少给我打电话，不然会害了你自己。
0: 潘主任，
1: 潘主任，我……
3: 叶公瑾突然归来，潘奇武又变脸了，程云发感到后怕了。

0: 多亏了您的监听电话，不然的话，你连救救我死活都不知道。这回你全看明白了吧？这就是你选择的生活，我们每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危机随时可以发生。
1: 舅舅，既然来了，绝不后悔。那就继续吧，认真监听。
0: 有效的跟踪，
2: 特别是那个程云放，你给我盯紧了他。
1: 明白。

0: 不是，睡着了，一激灵。
1: 自打我回到处里，始终没有见到你的人影。想你了，特意过来看看你。
0: 处长，应该是我去见您的，正赶上今天有任务就。
1: 我都听说了，最近云发工作繁忙，特别是在我不在的时候，十分的卖力气。
0: 为处长分忧，那是我应该做的。处长您坐。
1: 不要那么客气吧。哎，我想问问你，云发，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处长为人正直，对属下那更是关爱有加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为什么还有人在背后陷害我？知道是谁在害我？
0: 会是谁呀？都怪属下无能，不过我一定会好好的查。
1: 算了，哎，大人不计小人过。说实在话，人呐，在危难时刻才容易产生联想。就说那天吧，在富春江饭店，一颗子弹从门外打进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第一个人，那就是你。我当时想，如果云发在场，一定会为我挡子弹的。
0: 那是一定的，处长，为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1: 我太相信了，因为我听说云发为了救我十分的卖力气。
0: 做的还很不够。
1: 别这么说，云发，你越这么说，我反而越觉得对不起你呀。
0: 处长，您可别这么说呀，这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哎，想一想啊，当年潘主任把你推荐给我，我相信你一定是满腹经纶，武艺高强。但是怪我呀，只看中了我自己挑选出来的那个苏少卿。忽略了你的才华，我始终把你看作是一个莽夫粗人。可就在我遭难那几天，把二处所有的人像过电影一样我捋了一遍，我突然发现云发才是一员干将。不敢说云发你破过的案子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你也有心思缜密、粗中有细的时候。就说这次你就出了不少的主意，十分的卖力气，你说我怎么就没看到呢？哎，我真是把你看错了。
0: 处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啊？
1: 误会？我们之间有误会？啊？你说说，我们什么误会啊？
0: 不是，那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我之间肯定没有误会啊。
1: 不，我们之间有误会，是我误会你了。
0: 我处长，
1: 你听我说，是我叶公瑾误会你只会干粗活，其实你是胸怀锦绣。是我误会你只会做表面文章，其实你暗地里最会做客。你说你这么大的能力，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原谅我吧，人老眼拙，我真的把你看错了。
0: 处长，您听我说，处长，您没看错我呀。您说的太对了，我程云发，我就是一介武夫啊，我只会莽撞行事，向来办事不利，只会蛮干，没有智慧，只能够干粗活啊。我
1: 错。谁要说你没有脑子，他才是傻瓜。你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赛过张飞，可圈可点啊。你虽然面似张飞，但是你胸似绣娘，你拿得起杀猪的钢刀，你也能捏得住绣花的小针。云发，努力吧，努力吧。

0: 我太激动了，处长。处长，我今后一定为您肝胆涂地。我要鞍前马后在你身旁。我要是不努力做出点样来，我都对不起您对我的教诲，处长。我要为您效力，不，我要为您效犬马之劳。操！
1: 如果只为我，你的气量可就太小了。记住，要效忠党国。当然，也不要忘了为自己谋福。
0: 云发谨记。
1: 那就好。
2: 啊，对，云发，
1: 你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多久了？
0: 有几年了，
1: 没想换换啊？
0: 换哪儿啊？
1: 我哪儿？
0: 处长，云发哪有那个胆子啊？处长，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您是最了解我的，处长，连您手把手交给我的事儿，我都能办错，实属烂泥扶不上墙啊！处长，处长。云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您不放弃我，我愿意一生追随在您身旁。
1: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来。没有出息的东西，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再次提醒你，不要让我瞧不起你。对了，你什么时候再去见潘主任，替我问声好。好好干。

0: 回来了，姐，过来坐，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兴奋？先吃个苹果。
0: 哎呀，快别拿苹果了，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事。
1: 我答应你的事？
0: 对呀。
1: 你不会是又想逛街了吧？
0: 哎呦，你还说你是做特工的，怎么这么健忘啊？是我要订婚的事儿。
1: 哦，这是好事啊。但是杜先生还被关着呢，怎么也要等到他出来再说。
0: 那怎么办啊？哎，好了好了，我明天就去找处座去。
2: 幼少的话令鱼刺心里很不舒服，长期艰险斗争，鱼刺已经习惯不动声色对付各种人和各种场面，唯有对杜自远的感情是心中安慰。但如今连这一点真情都要被妹妹剥夺，而她又不能说破，心中着实郁闷。悄然跟踪的郝贵能保她的安全，却不能解脱她心中的忧愁。
0: 处座。
3: 哦，幼少，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什么事吧？
0: 有。
3: 坐。
0: 处座。
3: 嗯。
0: 是这样的，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您。
3: 说。
0: 您觉得这个左少，他跟美国人有关系吗？
3: 这件事儿啊，有少，那我就

0: 跟你实话实说。
1: 是。
0: 左少认识美国人梅斯，而且他们之间经常有接触。至于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没有搞清楚，所以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我的看法，那您看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这个左少跟美国人有关系的话，那么他跟共党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
0: 从道理上可以这样分析和推断，但是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重证据，所以我不敢轻易妄下断言。在这一点上，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我倒没什么看法，就是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查清楚比较好。
0: 嗯，说得对，应该查清楚。另外，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特点。
1: 是。
0: 除了这件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吗？
1: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私事。
0: 说。
1: 这个左少
2: 同意我和杜思远订婚。
0: 哈哈哈！哎，这可是大好事。好，好，好，好，好。
2: 不过这个杜思远呢，现在还在徐府巷，我就是不知道处座想拿他怎么样啊。
0: 哎呀，我把这件事给疏忽了。你也知道啊，这一回来事儿太多。
1: 是是。
0: 这样，一会儿啊，咱们一块儿去趟徐府巷，我当面向杜子远先生赔个不是啊！我真的疏忽了，这事怪我，怪我。
1: 哎呀，不敢不敢。那还要叫上左少吗？
0: 可以啊，你通知你姐姐，咱们一块儿去。
1: 好。
0: 好。
1: 多谢处座。
0: 不客气。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3: 叶公瑾感觉到右少卿不会放过他的姐姐，他是否能为他所用呢？至于杜自远，他还拿不准。看来他和黄风林被杀的事没有关系。有右少卿在他身边，一定会替自己盯着他的。
4: 这里啊，这里边这么潮，你说我在这里待着，我身体本来都弱，我能舒服吗？
2: 我一跟你说，你马上就好了。我告诉你啊，左少同意咱们俩订婚了，你高兴吗？
5: 哎呀，你怎么听到这个消息都不高兴啊？
0: 哎，我可告诉你啊，如果左少要是不同意，我都不能放你出去。
2: 谢处座，
0: 开玩笑的。
4: 你姐姐她真同意了？
2: 真的同意了，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0: 哎呀，杜先生，我这几天是公务缠身，把你这事忽略了，我给你赔罪。这样，我去安排酒席，正式给你赔罪。啊，
4: 不是，处座，你
2: 谢谢处座。

0: 左少，你把保证你安全的路径抛出去，你把六个坚持点全部打，你把你自己整个就豁出去了。那你告诉我，你的任务在哪儿？你最重要的任务在哪儿？
1: 那你说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你知道吗？北宫瑾的侦查范围已经缩小到就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槐树，我感觉到他马上就要动手。
1: 如果槐树出了事，我所有的任务都前功尽弃了。你想过没有？
0: 我说过，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1: 哪里有更好的办法？我连见你一面都很困难，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你商量。
0: 告诉我，槐树是谁？
1: 是战略厅厅长，郭崇木。
0: 难怪你这么拼命，他实在太重要了。不行，我要亲自跟他联系，不能交给别人。那你一定要小心，你知不知道？
1: 听我说呀。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等到时机成熟，我会告诉你的。
0: 以后没有十足。

0: 过的事儿千万别做，太危险了。
1: 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0: 什么事？
1: 黄凤麟是不是你杀的？
0: 难道不是你杀的吗？
1: 看来这事情远远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的。
2: 于次从杜自远那里也没找到答卷，他想不通屡屡把他从危险漩涡中推上岸的是何许人。看来这个哑谜还得继续下去。

0: 姐，你跟杜先生商量好了没有啊？大体商量好了，但是杜先生说现在时局不好，想减半。好啊，减半就减半，只要能给我办就行。哎，定了日子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鱼名，藏富鱼名，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三千九百八十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 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畅。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堂飞，永辉煌。 七级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房金龙珐琅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4: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保喜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保喜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
5: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 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1875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 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恒不断代，数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

0: 奥秘藏、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金质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哎，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大。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元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

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

0: 奉送，今日前五十名，今日前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颁奖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五十名，今日前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

0: 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金二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2: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银一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尊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B 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哎，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狮子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今天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狮子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

0: 赠送，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颁奖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怎么样？你那么着急干嘛？等妈来了就给你办。太好了，太好了！哎，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会有什么意外啊？难不成你还怕她跑了？
1: 那可难说。订婚，订婚，当然是要早点定下来，心里才踏实啊。
0: 我还真怕会出什么意外。
1: 你放心吧，杜先生他不是这种人。
2: 我也相信他不是那种人。王芳林不是我们人杀的，那到底会是谁呢？
3: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今后我们行动要格外的小心。
2: 对啊，你有什么想法？槐树现在很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4: 转移叶公瑾的注意力。为转移敌人视线，李林扮作可疑的收破烂人员，经常出没在余志道公馆门口。

0: 跟到一条巷里，小巷里人太多，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1: 这个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有没有印象？
0: 没有，从来没见过。
1: 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一点满意的答复？下去。

0: 我总觉得那条街上似乎不应该有收破烂的人。
1: 处长，我也是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个人在哪儿见过，有点眼熟。
0: 你觉得他会和余志道接头吗？
2: 处长，是这样的，余志道乘车回家的时候，这个人看向了车里，我感觉有这么一点意思。
0: 嗯，右少。

0: 你看看，这不是南方向九号的邮差吗？哦，我记起来了，处长，我审过这个人。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处长，这个人他是共产党啊，这一点可以确定。那就太好了，紧紧抓住这条线索，一直给我追下去。是。
1: 又是余志道又成了被监视的热点目标。看什么呢？这道行。
2: 啊！
1: 我老感觉有人跟着。
2: 好，
1: 一定是那个叶公子，会让他好看。你晚上怎么安排呀？
2: 开了一天会，太累了，我想出去放松一下。

郭崇穆得到内部通报，国民党东北败局已定，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已有数支部队开始南下，向关内挺进。国民党联席军事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加强华北的战略防御，但是如何把这个情况送出去呢？谁会和他联络？

0: 先生，请问您的表现在几点了？
1: 你不是有表吗？
0: 我这个表不知道是快还是慢。
1: 7:15。
0: 我这表就比你那表慢了6分钟。
1: 你是谁？
0: 郭先生您好，我姓杜，叫杜子远。张亚兰出事了，从此以后由我负责跟您联系。您那有东西吗？
1: 有，在办公室。
0: 那下次你什么时候来？
1: 我明天就可以来。
0: 最好不要打乱你的习惯，以免被别人猜疑。
1: 那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候我会到。
0: 有人怀疑你在你的办公室和家里安上了窃听器。
1: 我已经知道了。
0: 千万不要拆它，就是多加小心就行了。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
1: 好，
0: 谢谢啊。
2: 左少和右少最近接触频繁，好像比事前更亲密。
3: 那个杜自远有什么新动向吗？
2: 哦，自从回了银行以后，办事更加小心了。
3: 我最关心的那个人，他现在干嘛呢？
2: 程云发。哎呀，他现在是过街老鼠，没人待见，他自己都觉得没趣儿。见人就躲，
4: 哼，他这是自作自受。不过你把他给我盯紧了，我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他和黄
2: 潘
3: 有没有什么联系。
2: 明白，
3: 去忙吧。
5: 钟武兄，东北已经完蛋了，就不要去考虑他了吧。可是华北战区的军力安排，不知你是怎么考虑的呀？
1: 我们还是要先听委员长的意见。
5: 我跟你不能比呀。你们调动兵

0: 说走开上车就走，我们得先制定物资使用计划，完了再制定铁路运输计划、公路运输计划。你们的作战计划拿不出来，我们的运输计划没法做呀。多少？你得给我点消息呀。
1: 你放心，有了消息以后，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0: 那好吧。过几天我们军需要开个会。 各个大区的供给部门都要过来，空军和海军也会派人来参加，总长那边我也说了，他也会派人过来。到时候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请你一定参加，帮我们斟酌斟酌。
1: 时间定了吗？
0: 就这几天吧，定了以后我就通知你。
1: 如果武院长那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一定过去。
0: 最近这个局势啊。 你也都看见了，非常的不好。你还有我，都应该做长远的考虑呀。你明白我的意思？
1: 知道兄，你说的这个往长远考虑是什么意思？
0: 有人呀，给我介绍了个关系，是那边的。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见上一面。程木兄，有心见一面吗？我明白，不用担心。你考虑一下，给我个信儿就行。咱们到时候再说，好吗？
1: 你还有我，都应该往长远里考虑考虑啊。
0: 指导兄，你说的这个往长远考虑是什么意思？有人呀，给我介绍了个关系，是那边的。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见上一面。

0: 明威，你怎么看？
1: 我感觉有两点。第一点，这个于志道他很关心华北的军力部署，按理说他迟早是会知道的，但是他现在是急于想知道。
0: 那就是说他已经等不及了。
1: 是。第二，他似乎想拉这个郭厅长下水，他这两个人都是我们要注意的目标。
0: 没错。右少，给我盯着这两个人。
2: 明白。
0: 好，你们去忙吧。槐树，于志道。
3: 大家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各位长辈、各位长官，还有各位同仁，今天呢，在我们军情局的会议室，为杜自远先生和右少卿女士举行订婚仪式。现在我们祝福这一对新人。杜先生啊，是浏阳回来的，他从西洋呢带了一些洋讲究，据说在订婚仪式上要为女士戴上订婚戒指。我们现在就有请杜先生为女士戴上订婚戒指。好。

0: 杜自远感觉到左少气血的心看着这一切，但他只能逢场作戏，用强笑支撑着场面。
1: 好看吗？好看吗？

0: 快就要成婚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找个合适人就嫁了吧。妈也去了一块心病了。
1: 妈，妹妹有了男朋友，您就放心吧。我不急，我只要有妈，我就很满足了。
0: 哎呀，有我算什么呀？我是你的未来吗？
2: 太太，啊，物业和小姐已经到门口了。
0: 也太好了。左儿，咱们迎迎去啊！
2: 哎，妈，
1: 让他们好好陪你吃饭。我组里有事，我先走了。
0: 哎呀，什么事比这事重要呀？
1: 我晚上再来陪你啊！
3: 哎，哎呀，哎什么哎呀，妈，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来，
4: 这次是我高攀您家了。
0: 哎呀，说什么呢？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啊，追追你姐去，让她跟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
3: 哎妈，你管他干什么呀？他愿意走让他走得了，我们两个陪你吃啊。
4: 那个夫人，我赶过来就是为了向你打声招呼。我银行那边啊还有好多事情没忙完，我得马上赶回去。哎，
3: 不说好的吗？你
4: 好好陪陪妈啊，我就先赶回去，等我忙完了马上过来看你啊。对不起，哎，我先走了啊。
0: 你说这两个人急急匆匆的，他们什么意思啊？这有事吗？
3: 谁知道，说好的也能变卦。哎呀，行了行了，不管他们了，那就我陪你们。来来来，坐吧，走吧。

0: 有一个叫于之道的人，
1: 是江防军需部的参谋长，你知道吗？
2: 这个人我知道，怎么了？
3: 他跟我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关系，可能是咱们那边的人，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见一见。是不是咱们那边有人在争取他？
2: 这个我得回去查一下，下回见面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3: 他说有一个会想让我参加，
1: 是江防集团军需部
3: 关于运输方面的事情，我想可以在这个会上了解到一些什么情况，我答应他。
2: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如果有可能的话把时间地点告诉我。郭先生，你的一举一动我必须知道，你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
4: 从此杜自远成了槐树的交通员，他这次接到的情报是国民党准备拟定东山计划大纲，主要内容是长江防线失守后的战略反攻计划。这是个重要情况，杜自远将其送到联络员魏淑云手里，他决定建立新的情报传输方式。
2: 那我走了，下回聊，再见。

0: 志远，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1: 小薇，从今天开始，之前的一切联络线全部切掉，不许再有任何联系，专心的做一下新工作。你说，我一定完成任务。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传出了一批重要的情报，可这些情报一旦在转送的过程中丢失，特务们很快就会知道情报的来源。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情报重新的用手抄一遍，再转送出去。
2: 手抄文件，先抄这些。抄完了，马上烧掉，冲进下水道，不能留任何痕迹，明白了吗？
3: 我明白，和其他同志也要切断来往吗？
1: 对，不能有任何联系。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等转送路线弄明白了，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3: 佑少。 你在家的时候，是跟爸爸好一些，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哼，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啊？他们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我跟他们两个都很好啊。当然了，你是不懂的，你虽然假冒了我的一切，但是你假冒不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4: 我是体会不到。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母？
4: 你不想找他们吗？开玩笑，我为什么要找他们？再说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告诉我怎么找？也有一种可能，他们不是故意要抛弃你的呀。哎呀，
3: 行了行了，就算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也不愿意再想了。总之，我跟我养父养母之间的感情很好，你不要再问我。
4: 好吧，我不说了。
3: 于此知道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多说无益。但他有了新的想法。少佐，你找我。
5: 秋月，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3: 您尽管吩咐。
5: 去查一下苏汉臣。您是说，佑少的养父？
3: 没错。 他不是在1932年对鄂豫皖苏区第4次围剿时牺牲了吗？
5: 对，我要他生平的全部档案。这件事你自己去做就行了，鲁尼和老三不用知道，佑少就更不用说了。明白，请少佐放心。
3: 近期你只用办这一件事，要尽快，其余的事情你都不用管了。是。
6: 佑少，佑少，余制造已经出城了。
5: 怎么回事？
6: 在这儿，往南下，走到这条路。
5: 有人跟着吗？
6: 有两个人，一辆车。
5: 好，帮我去看。
6: 是。

0: 我们要进招待所了。
1: 好，带几个弟兄私下观察，有什么异常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是，走。

咱们的尾巴现在怎么样了？一直跟着咱们，现在应该在远方盯着我们。就让他们盯着。阴险凶残的于志道知道叶公瑾在盯梢，他设了一个圈套，利用侯连海为饵，在军人俱乐部召集联席会议。 趁此机会，将所有政敌和叶公瑾盯梢的人全部炸死，最后嫁祸叶公瑾。

0: 没有伤。
1: 给。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5: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3: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0。

0: 5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

0: 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0: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

0: 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城南军人俱乐部，就在今天上午，于指导刚刚去过这儿。老赵，仔细看第五章。
2: 侯连喊，这个人是侯连喊。
3: 不行，这事得赶快向处长汇报了。
4: 走走走，
3: 局长、处长，走。
5: 刘少，
1: 是。
5: 这些照片你都核实了吗？
1: 是。第一辆是于指导的，第二辆是二十军军长的，这第三辆就是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谭启之的。
5: 我想他们到那儿一定是去见侯连海。
0: 处长，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5: 好啊，你们继续监视。
6: 是。
5: 右少，你干得不错。不过对于侯连海这件事儿，我还得想想。啊，你们去忙吧。
1: 是。
7: 祖儿啊，妈总是想把你们姐妹俩凑在一块儿吃个饭，可是总是凑不齐。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妈，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啊。
7: 是吗？那什么时候我说说她？哎呀，祖儿，妈是想说，我总有一天会老，会走。想让你啊，好好带带妹妹。
1: 好，听妈的。
8: 妈，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哎呦，你也在。
1: 行了，
2: 妈，今晚吃什么呀？
1: 别打听这个，正要找你说事儿呢。幼儿，我听你姐说，你什么事儿都不听她的，是吗？
2: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话？
1: 哎，就得听她的，她是姐姐，咱是有家规的，哪有妹妹不听姐姐的呀？

0: 好了吧，说吧，你要说什么呀？鱼知道去哪儿了。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你刚才还答应妈要听我的。
1: 对，我是答应过妈要听你的话。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也要听处座的话呀。那你说我是听谁的话比较好一点呢？你，
2: 行了，都少说两句。怎么一见面就吵架？

0: 主任。
1: 哎呦，
2: 哎呀，有什么事？
0: 哎，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我参谋参谋。
2: 啊，尽管说。
0: 是这样，我们最近发现了侯连海的踪迹。您说我要是可以下手的时候，对于他，是抓还是不抓，是留还是不留，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向局长请示一下？
2: 这种事儿，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吗？哎，局长最近太忙，老在外面开会。你要是等到他有时间呢，那还真得等他一阵子了。
0: 我知道了，那我回去再好好想想。不过等局长有了空闲的时候，您最好向他汇报一下。
2: 你放心，我一定汇报。
0: 好。
2: 哎呀，太客气了。
0: 我走了。
2: 好好。

0: 叶公瑾已经明白潘奇武的意思，侯林海必须除掉，用不着请示黄局长，最好还要干得干净利落。
1: 处长，
2: 你俩来了。这个侯连海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最近他在军队里面秘密串联，蛊惑人心，煽风点火，而且部队里居然还有人保他，就是那个于志道。所以上方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做掉侯连海。现在你们两个赶紧想一个计策，把这任务完成了。
1: 是。
3: 处长，左少还是很谨慎的，他有可能会发现这个事情。
2: 好啊，我倒要看看左少怎么介入这件事情。也许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抓紧吧。
1: 是。

0: 叶公瑾想看一看，左少在这件事情上如何处置。少佐，一组的人盯上鱼之道，全程盯得很紧。
1: 他们是发现了什么，还是察觉了槐树是谁？
0: 好像不是这个事，他们现在盯的是城南军火库的俱乐部，但是咱们一个弟兄跟过去，发现里面的情况有点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那个俱乐部。
1: 现在戒备严谨，一般人已经进不去了。进不去了？是。Excuse me, old
2: friend.
3: 左少卿有意来找梅斯，他想继续了解美国人对侯连海的态度。
1: 你为什么叫我？军情局派人监视军人俱乐部，我估计叶公瑾已经找到了侯连海。
2: 那他打算怎么做？
1: 我不清楚，但是我有预感，会对他不利。那你有一个新的任务，
2: 保护侯连海。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1: 人也不是我抓的，我无能为力。注意我的口型，
4: 保护侯连海。

0: 梅斯先生，侯连海这个人的活动范围很广，在军队里面蛊惑人心，还搞秘密串联，经常联络这些军官们违抗蒋委员长的命令，这些您都不知道吗？
1: 小组长，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啊？他做这些你应该非常开心才对。
0: 梅斯先生，我还想问你站在谁的立场。据我所知，你们美国政府支持内战，投入了很多军火和资金，而侯连海的作用正与你们的支持相互矛盾，可你们还要保护他，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1: 对不起，你是一个小小的人，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五个字儿：保护侯连海。
0: 很好，那我也只能回赠你三个字：对不起。
2: 我跟梅斯的要求一样，要求你一定要保护好侯连海的安全。
3: 资源，
0: 你是地下情报工作者，梅斯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可你们都让我保护侯连海，这是为什么？
2: 在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派别是我们的同盟。
0: 你的意思，侯连海也是这个同盟的成员？
2: 对，我们党跟这个同盟有秘密的联系，跟侯连海有秘密的接触，我们之间在某方面有协作，有配合。
0: 他们要干什么？
2: 他们反蒋，想把蒋介石搞下台。
0: 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力去做。但是局长和处座是要杀死侯连海，这你也知道。我只是担心，如果坚持不到最后，那梅斯，他可能会出卖我。
2: 所以你就需要更加当心，你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0: 你不是去叫车了走什么？你晚上见谁去了？你管不着。我还懒得管。我问你啊，你准备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还有什么怎么办？黄连海的事儿，那个我不管。行啊，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可就不让你睡觉了啊。
1: 我问你，啊，令昭在锁几天了？算上今天，第三天了吧？那个车还在门前。怎么？你去招待所了？嗯。那个车还在那儿。
0: 啊？怎么说？那车有问题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你等等，我也去。
2: 怎么回事？
3: 佑少，你确定这炸药是你姐姐发现的吗？
2: 是，昨天晚上她告诉我，她发现那辆车有问题，回去查看，发现里面有炸药。
3: 嗯，好啊。你们两个考虑一下。嗯。

0: 这件事儿是否让左少来参与呢？
1: 我感觉，如果左少真的很关心这件事儿，那倒不如跟我们一起，我们彼此也可以看得见。
2: 报告。
0: 进来。
2: 处座，你找我。
0: 是啊，是这样。现在侯连海是一个危险人物，特别是在军队里边，散布谣言，蛊惑军心。我们必须干净利索地把他干掉。你赞成吗？
2: 我是军人，当然服从命令。
0: 那就太好了。现在有一个现成的方案，于志道在军人俱乐部安放了大量的炸药。只要一爆炸，我相信侯连海必死无疑。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们要尽快找到起爆装置。只要找到了这个开关，后边的事情就简单了。清楚了吗？
2: 是
3: 是。
0: 执行吧。
3: 两位先看一下地图吧。
1: 我认为起爆开关应该不会放在俱乐部里，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人炸死。
3: 最合适的地方应该是军火库，于志道也有这个权利。缺点是他们看不到俱乐部门前的情况，放在居民楼里也有同样的缺点啊。因此我认为他们应该放在俱乐部街道对面某处较高的房子，这样的话既可以看见俱乐部门前的情况，又能在起爆的时候处于安全的位置。
1: 因此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0: 起爆开关在哪里？
1: 应该不在里面，我估计应该在这附近。
0: 这个余志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想杀谁？走，我们先去找一下起爆装置在哪里。

我是于长官。索少卿，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不谨慎的时候。别以为自己聪明，就把别人当傻瓜。带他到军人俱乐部去。

0: 你们几个有谁知道军人俱乐部的房间结构？
1: 我知道，邵组长，这是我刚刚会的草图，这条小走廊会通到地下室，他们一定把这藏到地下室里面。
0: 好，给我接通赵明贵。
2: 给我接军情局一组办公室。邵组长接通了。
0: 喂，老赵，
1: 情报开关我们已经找到，但是我姐妹不知道的被你抓住了，我要你现在马上向处做报告。
2: 我要实施突袭，救出我姐。你说什么？左少被抓了？
0: 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允许他出事，你知道？
3: 好，
2: 我知道了。
3: 舅舅，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儿？
3: 刚刚监听到赵明贵的电话。
5: 报告，
3: 进来。
2: 处长，
3: 左少被余志道抓了。

0: 在什么地方？军人俱乐部。
1: 几个都给我听好，只准用刀，不许用枪，行动要快，绝对不能给他们以还手的机会。
2: 是。
1: 出发。

0: 处长，如果要除掉侯连海，这是最好的机会。
1: 你敢碰一下试试？我要你好看！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姐还在俱乐部，你要是敢碰一下，我毙了你的性命！
0: 右少，吃饭。
2: 都给我听清楚，
0: 认可不除侯连海，也要救出左少。
1: 三哥，给我好好守在这儿，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3: 是。

0: 如果要干掉侯良海，这就是一个机会。是。秋月，处长在上面很担心左少的安危，所以处长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冲进去把左少救出来。当然，这个方法很危险，也不大可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更简单了。
1: 就是把这个起爆的装置。被叶公瑾默许，赵明贵打算按下爆破装置的恶毒企图，被左少手下铁杆一眼识破，毫不犹豫地阻拦了。
0: 忠诚，走。
1: 此时，右少已潜入军人俱乐部后面的招待所，他准备救出临时囚禁在此的左少。

0: 处长，说二组的人不肯动了，
1: 不肯动，
0: 是不能动，不能动。看来这余志道是他妈想要我的命。

0: 右哨在俱乐部没有找到左哨的关押地点，却发现了突然出现的于志道。于志道从二楼接了侯连海，准备送往俱乐部会议厅。
1: 你怎么跑出来了？
2: 于长官，你是关不住我的，我警告你们俩，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要不然的话就开枪了。
1: 你想怎么样？
2: 我什么也不想干，只要你们两个往后转，慢慢的给我往前走。
1: 你跑不出去，这儿都是我的人，
2: 就用不着你管，赶紧给我转过去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就开枪了。不许动。蹲下。
0: 左少突然现身，他刚制服了看守，接着又完成了姐妹俩一次默契的合作。
2: 侯先生，请跟我来。
0: 又是关键时刻的突然一枪，但左少无暇顾及，他当务之急是帮助侯连海脱离危险区。就这样，在左少逼迫下，本来想叫侯连海死于非命的于志道，又得和侯连海一同逃命。
2: 我不想让你们怎么样，只想让你们赶快离开，请赶快上车吧。
3: 哦，赶快上车吧。
4: 处长，左少这是要放跑那两个人。
5: 是啊。
4: 你得做决定了。
5: 我明白，但是还是不能动。那么多高官都在里边，我担待不起。
0: 叶公瑾想搞死的两个人又被左少救了，但他眼睁睁看着，却无可奈何。
6: 医保八，地方银行藏到家。
7: 一民银行只要六块医保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6: 六块医保八，地方财富藏到家。
9: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历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1: 银板箱
1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

0: 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送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1000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读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

0: 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2: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陵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4: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 会拨打电话。

0: 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刘上海第一造币场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一项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一项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店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八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遗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浮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

0: 项规模史无前例。
1: 价值三324位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3: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是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报告，报告，报告！
1: 报告！
0: 报告！
1: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2: 左少，你为什么把侯连海放了？
1: 处座，现在来不及说这个了，我们得赶快撤。余指导一会儿就会派他的部队过来。
3: 快撤，走。
2: 关于军人俱乐部的事儿，左少、右少，你们俩谁先说？
1: 我先说吧，处座。我们对这个余指导是全程跟踪，发现他去了军人俱乐部。后来我们跟过去以后，这才发现了侯连海。后来我发现招待所门前的卡车有问题，卡车里装满了炸药，并且处于起爆状态。我去找起爆装置的时候，我被余指导的人逮捕。后来的事都是右少做的。后来我就带着一组几个弟兄去突袭小楼，控制了起爆开关。当右少去军人俱乐部地下室救我的时候，

0: 赵明贵，你什么意思？
1: 所以处长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冲进去把祖上救出来。
0: 你是想支走秋月，把我们都炸死是不是？
2: 你先消消气儿，所长。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一直担心你和幼少之间的安危，所以说我就和秋月商量商量，我们仅仅是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思。
0: 你少来这一套，你在我背后搞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2: 你先消消气儿，
3: 都坐下吧。说话的时候我要斗气，有什么说什么。左少，你要是不服气你就接着说。
0: 处座，那些高官一旦被炸死，在座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3: 我认为左少说的非常正确，幸亏我们没有那么做，不然的话后果很难设想。之所以没有出现那样让人不愉快的结果，是因为我不弱智，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做。至于明贵嘛，我理解他，他也是想为了你们的安全求胜心切，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采取行动嘛。
0: 处座，幸亏有你在，要不然我可能真的会闯下大祸。
3: 好了，既然没有结果的事情我们就不讨论了。我倒想问问左少，侯连海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吧？
0: 是。
3: 为什么把他放了？
0: 处座，那是公开场，且不说那些国军将领，就是门卫和士兵还有司机都有很多，这件事只能秘密地做，所以我只能选择放他走。
3: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既然是你把他给放了，我命令你把他给我找回来，然后处决掉。
0: 是。
3: 散会了。

0: 秋月，你不长脑子是不是？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近期你的任务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只给我盯着苏汉臣？你说过，但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还要去军火库？
1: 我无意间听说您被抓了，我着急，我担心你，所以……
0: 行了行了，这次事就算了，再有下次，别怪我不客气。
1: 是，
0: 先出去吧。

0: 楚月，别喝了。
1: 楚月，别喝了。
0: 我想，
1: 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要把他救出来。哎呀，你别喝了！但是，哎呀，我也要提醒你一下，你救人之前也要想一下自己的安危啊，毕竟安全才是第一的，是不是？不过柳秋也怕什么呀？ 我当时想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被炸死。知道，我知道，你对左少的一片忠心我懂，但是我跟着他早就把自己豁出去了，要什么呀？我的命算什么呀？我柳秋月，你的命怎么能不算什么呢？那，你听我说呀，秋月，他那个人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你还不知道吗？你别看他说你说的这么厉害。 可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啊，那是远远超过了我呀！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听我一句劝，别难受了，啊！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好不好？
1: 我不知道，我是怕少佐他不再信任我了，对我很失望，你知道吗？
0: 知道，
1: 我没有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
0: 但他知道你的心呢，秋月，他不会怪你的，你相信我好不好？
2: 哎呀，别难受了。你这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算了算了，陪你一起喝吧。侯良海，槐树，槐树，余之道。这几个人的影子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你们两个有？

0: 什么高见？
1: 处长，这件事我也很矛盾。这个于之道确实是嫌疑很大。第一，侯连海一直住在他那儿，受他的保护。第二，左少竟然让于之道带走了侯连海，那就说明左少知道于之道一定会保护这个侯连海，或者说，左少知道于之道是什么人。
0: 继续。
1: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个于之道很有可能就是槐树。但是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他安排炸药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等我们去劫持侯连海的时候，把我们和侯连海一起炸掉。但是左少也在那儿啊，如果左少是共产党，他就这么让左少白白牺牲了？第二，炸死那些国军的高级将领，把这个事情栽到我们的头上。这个于之道真是阴险毒辣呀！从这点上来看，我很难相信他就是槐树。
0: 现在让我也很矛盾。这样吧，寻找槐树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侯连海。
1: 是，处长，我现在就去办。
0: 好吧。给我盯着他。
2: Yes, uncle.
3: 梅斯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能保护侯连海一时，但保护不了他一世。军情局那些人都不是吃干饭的，所以我建议你应该让他尽早离开南京，走得远远。
4: 好，我会努力地劝他赶快离开南京。可是侯先生有他自己的使命，我必须配合他。
3: 那你可以告诉我他的使命是什么？
4: Sorry， 我只能告诉你五个字儿：保护侯连海。
3: 好，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只能告诉你，如果他还留在南京，就一定会被发现，到那个时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4: 小组长，我已经告诉你你的任务，你的任务非常简单。而在中央情报局，我们有一句谚语：你的任务开始以后，只能有两个结果，一，完成；二，我们看到你的尸体。
3: 梅斯先生，您这算是在威胁我吗？很抱歉地告诉你，我不怕威胁，我一直都是躺在刀尖上睡觉，我有什么威胁我自己都知道。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我会尽力，但我也只能尽力，剩下的事情就只能看他自己的运气了。
4: 小组长，我觉得你不需要运气，你只需要相信。
0: 程云发又向我告病假了，我让你盯着他，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5: 这家伙还一直就在家里待着，没敢出门。哎，不过期间我看见他跟潘主任见过两次面。
0: 你确定？
5: 当然。
0: 当初我就说，凭我的直觉，他可能是黄仁胜的人。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5: Uncle， 用不用我做点什么？
0: 我刚说完他是黄仁胜的人，能随便动吗？
5: 我看那黄仁胜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只不过是黄局长的一根狗腿子，利用完就扔了。
0: 可即便如此，不到万不得已，还得留着这条狗。也许在他身上我们会有新的发现。赵明贵、程云发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5: 哎，还有左少卿，
0: 还有右少卿。老贵啊，看见了吧？这就是军情局二处的线。

0: 六少，谢谢你救了我。哎呀，不用谢了，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你不进那个院子，我也一样会进去，结果也会是一样的。行了行了，那都过去的事儿了，就别老想了。对了，我还有件事情要问你。你说你为什么要放走侯连海？因为侯连海不能死，只有余知道可以保护他。 哎，我奇怪了，他为什么不能死啊？出走可是要除了他的，你知不知道？有人需要的，美国人，梅斯，谁呀？就算是吧。哎呦，你给我一个痛快话行不行啊？刚才不是还说要感谢我救了你一命的？该你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
1: 右少卿在说这番话时，真正动了情。他发现这些日子因为左少卿冒名顶替自己，让他产生的委屈和仇恨，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面前，渐渐显得微不足道。所有的怨恨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无形。
2: 找到侯连海了，还没有。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各省站，要求他们协助调查。但是，这个侯连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也没有。
0: 继续找。是。
1: 左少卿心里有个判断，叶公瑾为了找到侯连海，已经稍稍放松对槐树的调查，这样。
3: 他心里的压力也似乎轻了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内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掉头难逃。你们想要和他靠拢是没有希望的，想要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4: 当总司令的、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带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5: 侯连海出现在武汉。
4: 还不能确定，湖北站正在核实。你觉得这个侯连海会和华中剿总的白崇禧会面吗？这个在下实在说不好。如果这两个人见面，那么白崇禧很有可能不会出兵徐蚌会战，梁怀就有可能丢给共军呐。 如果白长官不出兵徐蚌，那真是党纪国法所不容。哼，这个白长官还有可能干出党纪国法更不容的事情来。他是个天生脑后长着反骨的人。1926年，他就曾发出通电，逼委员长下野。他是个有前科的人。侯连海。
6: 这个叶公瑾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侯连海？
7: 徐蚌之战没戏了。哎，那侯连海有没有戏啊？
8: 有人说在武汉看见侯连海了，我已经派人到武汉去查这事儿了。
7: 多派人，尽快把他给我找到。你还没看出来，侯连海是我们的大麻烦。
8: 打开。
7: 算了，关了。
9: 那个侯连海的情况怎么样？

0: 后亮海的事情有点为难，他总是天南海北的跑，我们派去的人经常发现不了他的踪迹，偶尔发现一回，等我们赶去的时候，他又离开了。总之，没什么效率。
1: 处座，
0: 您确定还要继续跟下去吗？
1: 必须，因为这一项工作不是处。

0: 侯连海。
1: 是。少佐，您找我。
2: 上次让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1: 查到一些。
3: 说说看。
1: 苏汉臣，江苏晋江人，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殉难前官居革命党陆军少将，早年先后就读江苏陆军中学、保定军校，参加过两次东征，东征后调任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第四团团长，北伐战争因汀四桥一战调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师长，1924年被聘为黄埔军校教官，在这五年间为国民政府立下许多功劳，人称杀人如麻的苏剃头。1934年在对四川围剿赤匪时战死了。
2: 就这些？
1: 国民军官资料里只写了这些。
2: 不行，这些远远不够。我要你去他的家乡范总府，这样的人在家乡也应该算一号人物，县志里应该有关于他的记录。除此以外，我还要你彻查他的一切，包括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何时娶妻娶妾，有无亲生子嗣，什么时候收养的幼少，所有的这些情况我都要你彻查清楚以后再做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
1: 好了，少佐，我明白了。
0: 我想问问你啊，你不是教左少学习琴艺吗？从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4: 别提了，他现在哪有功夫跟我学琴呢？ So busy 呀！我好不容易整理出来的那套 Music Psychology 测试题，根本就没有机会实施。
0: 最近我让他一直盯着侯连海，我就是想看一看，他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会怎么做。嗯，哎，对了，最近这柳秋月我可没见着，你在组里边看到他了吗？
4: 我也没见着，估计是跟那个傅怀真谈恋爱去了吧。
0: 替他我都肉麻死了。不应该，依我的观察，柳秋月办事认真努力，他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事而把正事放下。你在组里可能观察到了吧，不管是鲁尼三哥都是围着左少转来转去的，正常条件下秋月比他们应该都积极，除非
4: 他有别的任务执行。
0: 难说，也许他有特殊的任务。
2: 又查到些什么？
1: 苏汉臣原配王氏，二人于民国八年结亲。民国十一年，苏汉臣又纳苏太太为妾。奇怪的是，几年下来，苏汉臣与妻妾并未生养，一直到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苏汉臣收养了一名两岁女孩作为养女，对其百般疼爱呵护。此后，一直到1934年她去世，都未有其他儿女。
2: 你继续说。
1: 这名两岁女孩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2: 那苏汉臣在收养这孩子的时候，他的双胞胎姐妹在哪？
1: 同时也被别人收养。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秋月想先向您汇报，看您是否继续要查下去。少祖不想让秋月知道的，秋月就不知道。
2: 秋月，我既然让你去做这件事，我就对你完全的信任。你可以继续的去查，包括苏汉臣，包括幼少，也包括我自己。
1: 知道了，少佐。
2: 去吧。
1: 是。
5: 于次一直纠结于心的真相即将揭开，他不知道那将是一轮什么样的蹉跎岁月。
6: 处长，
0: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坐吧，秋月。
1: 谢处长。

0: 最近一定很忙吧？
1: 没忙什么，都是些例行公事。
0: 例行公事，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1: 处座，我越级汇报不合规矩。
0: 看来秋月真是一个好部下，左少器重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孩子，你脑子缺根弦儿。现在我告诉你，在二处什么是规矩？我叶公瑾就是二处的规矩。你向我汇报，很合规矩，除非是你目前做的事儿不想让我知道。
1: 秋月不敢，秋月只做分内之事。
0: 那就好，坐吧。我命令你坐下。
1: 是。
0: 既然不想说，咱们说点题外话。你有个妹妹，就是在旋转门大难不死的那个，是叫小玉吧？
1: 处座。
0: 啊，我还听说她目前在一家餐厅工作，是吗？
1: 是。
0: 餐厅旋转门其实都差不多，鱼龙混杂的地方。作为一个女孩子，还是应该注意安全的，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处座，您的意思，秋月不明白。
0: 那我就让你明白。我为局长负责，你们为我负责，向我汇报工作就等于是为局长做事。因此，我现在命令你，在左少向你布置任务之后，你完成，不但要向他汇报，而且还要向我汇报，最好是首先向我汇报。
1: 处座，
0: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次，就从今天开始，就现在，坐下。我让你坐下，说。
2: 叶公瑾以小玉生命相威胁，柳秋月只能屈服了。从叶公瑾办公室出来的柳秋月一脸惶惑，引起右少的注意。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

0: 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 搭载 VR 真空阀，一键开启 VR。

0: 韧，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

0: 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系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 搭载 VR 真空阀，一键开启 VR。

0: 韧，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太极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太极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太极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太极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太极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太极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叶公瑾听了汇报，疑心又起。左少卿在查苏汉臣的资料，他是在找自己和右少的身世，居然让秋月放下手里的工作，只做这件事，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他和右少已是众所周知的亲姐妹，他无需再去证明此事啊。
1: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各位是这样，我们得到可靠的信息，侯连海目前已经回到了南京，具体情况您会跟大家说一说。
2: 是。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眼线报告侯连海回到了南京，而且住在长江宾馆。 这个宾馆是江防集团军需部所属的宾馆，只负责住一些高官和一些有钱的人。侯连海住在最顶层，于志道对侯连海的监管非常严格，任何人想见到侯连海不经批准很难见得到。侯连海也很少下楼。我想各位都知道，除掉侯连海是我们二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这次行动，一组二组都要参加，要全力配合，互相协调。任务非常明确，那就是伺机制造一起事故，赶紧利索的把侯连海给我除掉。每个人都要对这次行动负责。如果有人胆敢走漏了消息，或者是破坏了这次行动，军法从事。各位都听出了吗？
3: 是。
2: 典型的懒驴上磨屎尿多，
1: 散会。

郝贵打开钢琴，在第一时间内用微型发报机向上级发电，通报了侯连海这个紧急情况。

左少卿很忧虑，侯连海住在南京，随时可能被暗杀，而且这个杀手最终可能指派是他。杜自远和梅斯都要求他保护侯连海，他应该怎么办？

0: 这是谁啊？弹得这么难听，吵死人了！是谁？快说话！谁啊？在弹啊？是谁在弹琴
1: ？Sorry， I'm sorry， 是郝老师，
2: 我在练新曲子。
0: 哦，是郝贵呀。继续弹吧。
2: 哎。
3: 老赵，这长江宾馆戒备森严，咱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啊！而且这个侯林海还有侍卫贴身保护。
4: 老程，你说这怎么办？
5: 美国政府企图更换民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迟迟没有实现，让梅斯心中焦虑。他已接到密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实现替换计划。梅斯想到了侯连海。
6: 梅斯先生，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出来。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侯连海，我听说他也是你的好朋友，请问他最近怎么样？
6: 当然无忧无虑啊。
7: 我希望我能跟他喝一杯咖啡，他很喜欢喝咖啡。我希望你能帮我们找一个咖啡馆。
6: 我当然能办到。
7: Good。

0: 于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给你的。对不起，没有理由我不能收。在军官俱乐部，你为什么让侯连海上我的车？
1: 他不上你的车，该上谁的车呢？一直是你在保护他。我认为，你应该保护到底。为什么让我们走呢？
2: 因为我们已经控制了起爆开关，不需要拿你当人质。你和你那个妹妹呀，都很聪明。说实话，我都很喜欢。我也知道，你是军情局最优秀的特工，而且能力非常强。但是可惜呀，咱们的初次见面就是敌对的。 彼此间没有留下任何好的感觉。少组长，你认为你我之间这种恶劣的关系

0: 今后会有所改善吗？
1: 不太可能吧，至少我没做指纹。
0: 你和你妹妹匆匆忙忙地跑回来，是怕叶公瑾突然引爆？你看，咱们还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咱们有共同的敌人叶公瑾。
1: 笑话，叶处长是我的上级，我不接受你这样的话。
0: 邵组长，我希望以后咱们还是能够相互的理解。有件事儿，我想你可能是愿意知道的。你知道侯先生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2: 知道，他住在你们军需部的长江宾馆。
0: 好功夫，这么严密的地方你都能知道。不过他在我那儿住不久了，两天后他会搬到玄武饭店，当然会有士兵保护他。现在你可以走了。
1: 余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
3: 此时左少卿意识到有一个阴谋正在他的身边形成，是在利用他。这个阴谋似乎很大，让他摸不着边际。
4: 少佐，
1: 秋月，这个拿去入组费。
4: 是。
1: 老三，赶紧去玄武饭店安插几个人，安插在贵宾楼层，现在就去。
5: 是。
6: 少佐，我呢？
1: 你就做好我安排你的事就行了，其余事不用管。
6: 好的。
3: 于志道告诉于次侯连海的动向和安排，目的就是让军情局出卖侯连海。他给出这笔钱是收买左少当杀手。于志道要杀侯连海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于志道为什么找于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次只能判断出于志道这是给叶公瑾下套，但细节还待进一步观察。
7: 处长，外面的兄弟说于志道把左少带到军需地下指挥部了，
8: 而且左少很长时间之后才离开，这说明于志道和左少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于志道很有可能就是坏手。
9: 左少跟于志道有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已经都去了。至于于志道是不是槐树，还有待确认。
8: 处长，我有个提议。
9: 说。
8: 等左少回来了之后您直接问他，看看他是怎么回答，这样我们也好观察一下。
9: 好啊，那就明天你一块过来，我们一同观察他。
8: 是。
1: 谢谢。
2: 梅斯先生，关于侯连海先生的安全问题，您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人负责？因为我最近的事情很多。
10: 我一直很为难你，让你保护侯连海。可是现在我很开心地通知你，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完成了？
10: 用我们的英语来说 ，Yes。
1: 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10: 对不起。虽然你很漂亮，你还是一个小小的人，但是我能告诉你，我很诚心的希望你过了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变成一个大大的人。
1: 好，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也感觉非常轻松，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谢谢您的红酒，告辞。
4: 这么说，梅斯放弃了侯连海？
1: 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
4: 于志道买通你，让你去刺杀侯连海。
1: 你认为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4: 如果侯连海意外的死了，会发生什么情况？
1: 你说他死了是什么意思？
4: 我指的意外的死了，是让人们猜测
5: 他是被军情局秘密暗杀的。
1: 那会怎么样？
5: 如果侯连海是被军情局秘密暗杀的，很有可能在军队里激起事变。
1: 如果这是一些人的目的，这个任务一定会落到我头上。
4: 这样最好啊。
1: 为什么呢？侯连海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呢。
5: 这就是我紧急约见你要跟你商量的事情。
4: 我刚刚收到华北情报局的急电，上级明确指示让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侯连海。看来事情非同小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9: 一会儿他来了，看看他什么反应，特别是云发，长点精神啊。
11: 明白。

0: 报告，进来。好，坐上，坐吧。是。是这样，我们三个在研究一件事情，其实昨天就进行了。本来昨天晚上想找你，但是没有找到，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昨天晚上，于指导把我接走了。
1: 他找你干什么呀？他说要找我算账，还说我乱闯他的地盘，说是右少为了救我，把他一整个警卫班都杀了。
0: 什么警卫班啊？
1: 就是看守起爆开关的人。
0: 哦，你们之间就说了这些啊？
1: 他还说，他知道我们在找侯连海，但是他告诉我们，侯连海在他那住不了多久，这一两天就会离开。
2: 他说侯连海要离开，是，要去哪儿？这个他没说。两天后他会搬到玄武饭店。
0: 左少，根据你和于指导的接触，你觉得他是坏叔吗？
1: 这个不好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侯连海要离开，你认为我们应该干点什么？我认为，这要看处座您的决定。如果您下定决心，就应该马上封锁南京所有的交通要道，让他不能离开南京。只要他还在这里，就一定能找得到他。
3: 明贵，在。通知各个部门，封锁南京主要街道，寻找侯连海。是。这个侯连海离开长江宾馆的事，于指导为什么要告诉左少呀？而且，他为什么不向处座汇报，说他已经知道侯连海要去哪儿呢？
1: 这个我也不清楚。少主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于指导有什么关系吧。
3: 再说侯连海住哪儿，处座的人总会查到的。我知道，可是他为什么就是不能信任我呢？秋月，你知道的，无论他在哪儿，无论他要做什么，我是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的，不是吗？该死的，我也很担心少主，真是气死我。
0: 我们现在获得了可靠的情报，侯连海住进了南京玄武饭店。明贵为了除掉侯连海，制定了几套作战方案，但是都被我否决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太浪费时间了。而我们现在恰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不能再等了。明天必须采取行动。云发、左少，你们负责进入玄武饭店；云发负责洞口，左少负责动手；明贵负责外围接应。
3: 我不要过程，只要结果，
0: 干净利索的干掉侯连海。是。
3: 至于怎么办，你们几个商量吧。处座，玄武饭店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3: 我刚刚才得到报告，于指导带了一个连的士兵，于昨天晚上悄悄住进了玄武饭店东面的学校里，全副武装啊。
0: 这个于指导。
3: 他是跟我过不去，
0: 不，他是跟军情局过不去。
3: 处座，要看清楚这件事的关键是什么。
0: 关键是什么？
3: 是速度，看我们够不够快。如果动作慢，就会被他们抓住。
0: 如果抓不住呢？
3: 抓不住的话，就不能说是我们了。
0: 好，那就这么办。明贵、云发、左少，你们把时间给我计算好，用最快的速度干净利索的解决战斗。
3: 是。
4: 侯连海这件事情就是于指导给叶公瑾设的一个陷阱，可他现在也没办法，明知道是个陷阱，也只能往里跳。
5: 他们斗得越厉害，槐树就越安全。
3: 没错，这件事我们行动会很快，
4: 思远，
3: 你要跟上，要不然会很麻烦。
4: 我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明天行动了。
1: 等行动结束以后，于次眼下要考虑的重点是如何能够完成刺杀，又能保住侯连海的性命。
2: 左少，你可只有一枪的时间啊！你干嘛呀？你为什么要往后仰？
3: 本能反应啊！
2: 干嘛呀？
1: 程云发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令于次有了一个大胆设想，于是他开始从一切细节入手，筹划这个行动。
4: 老板，来2个香肠，1个烧鸡。
5: 好嘞。

两根香肠是必须的，他得做出切香肠时不小心割伤手指的现象，这样到时候携带消炎粉就顺理成章。

0: 起来了，你没事吧？没事。你的手呢？你的手怎么了？刚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指，快坐。
1: 怪不得我说我走在路上手就麻麻的。
0: 快坐。
1: 怎么了？
0: 怎么一直看着我？
1: 这鱼知道的兵放的可不是地方，正好掐住你的退路，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我怎么能不操心呢？这个是关乎人命的大事儿。这个孙子既然对咱们这么狠，我也不会饶过他的。好，好，好，先喝点水吧。吃饭的时候不谈公事。
2: 做这么多好吃的，那我要吃了。吃吧。此时左少卿已经很明白于志道的用意，他把卫兵放在学校是有意留开大门，给杀手进出与方便。 他派卫兵不是真要保护侯连海，而是给外界做样子。如果说于志道的目的是指控军情局杀害侯连海，他就一定还有别的手段渲染此事。于此眼下猜不透的，这个手段到底是什么？
1: 少佐，一切正常，目标还在他的房间里。门外有两个士兵把守，走廊对面的房间里有六个士兵，他们正在打牌。门是开着的，走廊里一旦有人经过，他们就会抬头看。那学校呢？学校里的士兵都集中在一个教室里，学校门口有他们的人，观察外面的情况，一旦有动静，他们就会出来。嗯，
0: 你去吧，记住了，要是有意外，要弟兄们盯着点。
1: 明白。
3: 处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吗？云发左少，你们千万小心，速度要快，不得有闪失，直取成功。开始吧。
1: 是。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

0: 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4: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4: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 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

0: 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千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 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侯先生，你们想干什么？
1: 别喊，别怕，我们跟你说点事儿。说完就走，
0: 我不听，我不跟你们说话。你们走，现在就走。
1: 哎，侯先生，你别激动啊。我们拟了一份声明，只要你支持委员长、支持党国在上面签个字，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不签这个东西，你们走，现在就走。
2: 侯先生，必须马上签这个字。
3: 你为什么要往后移？
1: 不能反应。

枪击位置准确，鱼刺将消炎药及时涂到侯连海伤口。他知道杜自远会派人在第一时间将人接走。

于次离开饭店前，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记者，他这会儿彻底明白了，这就是于志道重点所在。事先埋伏各路记者，是他渲染此事的手段。

0: 大夫，怎么样？子弹从心脏旁边穿过去，伤口被处理过，
1: 还有救吗？
0: 绝对有救，紧急处理，马上转移。
1: 好。
2: 这个于志道他妈王八蛋，他居然在饭店里安排记者，是故意出我们的丑。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是我们干的。
3: 处长，您先消消气儿。我觉得这个时候咱应该向局长汇报了，局长的支持很重要。

0: 你们这个任务完成了，是这个人完成的，是。他叫什么名字？左少卿。他是什么人？就是我当初恳请您留下的那个苏少卿。现在看来，他是我们的人。
1: 任务完成了就好，你可以走了。

侯连海一死，军队内部就会不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会乘机兴风作浪。现在最不应该死的就是这个侯连海啊。叶公瑾这个混账东西，该杀的时候他把人放了，该放的时候却把人杀了，卑鄙、低能，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了。

0: 喂，大哥，我少卿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0: 你不叫我妹子，我知道是因为什么。大哥，都是我错了，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向你赔罪的。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0: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确实没用了。大哥，我真的好为难。
2: 你不知道侯先生的事，叶公瑾得罪了黄局长，几乎性命不保。
0: 叶公瑾安排我去执行这些事情，我又必须要听他的。
2: 大哥，
0: 如果你要是不肯原谅我，那我只能希望大哥多保重。
1: 你还是自己小心一点吧。
0: 好，我知道了，谢谢大哥。大哥再见。
3: 榆次在国民党军界成了众矢之的，他无所谓，但他不能得罪王振清这个大哥。王振清在电话里警告了他，这就有了原谅他的希望。
4: 报纸你看了吗？
5: 处长，我看了，还在说这些事儿，指责我们呢。
4: 是啊，说句实话吧，这几天的报纸我都不敢看。
5: 处长，何总长在江防部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咱们军情局，说咱们做事鲁莽。
4: 可以想象黄局长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5: 是，现在局里的很多个处长都在看咱们笑话。
4: 左少卿怎么样了？
5: 处长，左少最近也不太好，他每天出门都用头巾包着头，生怕被别人认出来。
4: 还有什么情况啊？
5: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就因为侯连海这件事情按兵不动。徐蚌战场上的情况很不乐观，军心浮动，我们的军队正被共军一口一口的吃掉。
4: 这可真是牵一发动全身呢、啊、这一发就是这个侯连海。
5: 处长，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4: 说。
5: 这个白崇禧在武汉发电报要求委员长下野。我还听说黄局长已经向委员长提交辞呈了。
4: 哎呀，天哪，罪过呀，都是我叶公瑾的罪过。
0: 侯先生他怎么样了？
6: 现在他已经醒了，我们把他安排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侯先生还说他命大，特务打不死他，他不知道是你特意给他留了一条命。
0: 那就不用跟他说了，我只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6: 等我们胜利了，我们一起告诉他。

0: 进来。
1: 处长，您找我。
0: 是啊，明贵，我准备递交一份报告给潘主任，建议晋升你为二处的副处长。
1: 处长，明贵惭愧。
0: 别那么说。根据我对你的考察和你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认为你足以胜任这个职务。
1: 感谢处长的信任。
0: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处长，明贵明白，明贵一定尽心尽力为党国效劳。
0: 好了，你去忙吧。
1: 是。
2: 叶公瑾此时有点力不从心，唯有用这种方法引诱赵明贵为自己卖命。
3: 少佐，处座要提拔赵明贵当副处长，报告已经送到人事处了。
4: 是吗？那他能当得上吗？
3: 我看这事很难。我得到的消息是，局办主任老潘不敢把这份报告送到黄局长面前。赵明贵可能要空欢喜一场了。
4: 知道了，你去吧。
3: 是。
2: 赵明贵被叶公瑾一顶乌纱帽的许诺引诱得坐卧不安，他拼命想找到槐树和侯连海，为自己的仕途加分。左少卿明白赵明贵心理，他必须防止此人狗急跳墙。
5: 你的眼睛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没睡觉？哎，
4: 这段时间都没睡什么觉。
5: 任务虽然很重，但也要注意休息啊。
4: 我们的同志能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找出来，我少睡点觉又算什么呢？我没关系的，你放心吧。
5: 好吧。这是最新的一批，抄完马上送走，路上要小心。
4: 我会小心的。
5: 注意休息。
3: 少佐，我得到消息，下个星期档案室要来搬运地下室的档案，我猜想情报处也一定会同时来搬运密室里的档案。
4: 你注意一下，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3: 您放心，我会注意。
2: 情报处密室里的档案，这是榆次最关心的，他希望能从这个密室里找到水葫芦的线索。
6: 王百涛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延良兵团的下属，你们应该学习长春郑中国的榜样。
7: 黄维兵团全体将士为国捐躯，慷慨玉碎，李延年兵团正坐。
8: 刚被华北都丢了。

0: 长江以北算是完蛋了。委员长这五大阻力都除干净了。秋月，党国的天下我看是保不住了，不如咱俩赶紧远走高飞，不能在这儿淌这个浑水了。
1: 现在还不行，少佐他需要我。
0: 秋月呀，你别傻了，什么需要不需要的，你对他来讲你就是个跑腿的，你对他忠心耿耿有嘛用，他就把你当一干活的。人家任务完成了，立功了，受奖了，你说跟你有嘛关系这个事儿？你不如跟我，咱俩远走高飞，我不愁你吃不愁你喝。
1: 我跟少佐那么久，我只希望能陪他度过战乱的日子。怀真，等天下太平了，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0: 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秋月啊，当你工作的时候稍微有点马虎的时候，那索少卿他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行不行？
1: 我会考虑的。
2: 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我心里乱得很。乱的话就慢慢梳理吧。
3: 蒋军节节败退，于次知道说服幼少弃暗投明的机会到了，但他还需要一份家事资料。
1: 少佐，
2: 你说吧。
4: 把你向左少卿汇报的事情再向我复述一遍。
1: 两位少卿的生父名叫毕善义，他于1912年参加社会党，在社会党江苏支部任职，1916年跟随沪组织通讯社宣传讨袁复法，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1年加入江苏同乡会，也就是这一年他与同乡，也就是苏少卿的养父苏汉臣结识。1925年，毕善义的妻子为其生下一对双胞女儿。

0: 继续。
1: 来，那个锤，那个锤，走吧。

看在同乡的份上，请你放过他们母女三个吧。

杜自远的父亲救了少英，少英母亲打算分头逃跑时被苏汉臣活住，原打算全部灭口的苏汉臣杀了孩子母亲，

0: 这个是我从人贩子手里抱来的，以后我们就养着他了。来，跟妈妈在一起啊。
1: 这孩子长得多可爱啊！

0: 玩得高兴吗？
1: 高兴。
0: 好，继续玩吧啊。
1: 爸爸，我去玩了。
0: 去吧。
1: 爸爸，你看我戴的好不好看吗？
2: 哎呦，还真的很好看。哎，去让爸爸去看看。
1: 爸爸，你看我戴帽子好看吗？
3: 好看。
4: 苏汉臣的用意很明确，到时候那个孩子长大了来寻仇，他就可以用这个孩子当盾牌，叫他们去自相残杀。
2: 汇报完毕。
5: 好啊，真不愧为是活档案。记忆力真是不错，听了你的叙述，我觉得很精彩，太精彩了啊！就好像看了一出戏，《赵氏孤儿》。但是，我不明白，左少卿为什么让你调查这些事儿？这个苏汉臣已经死了，也没有人去找他报仇了。那么左少卿也就没有必要说服他妹妹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现在把这些事儿抖了出来，无非是一桩痛苦的往事。难道说他还另有目的吗？
2: 我只负责完成少祖交代的任务，不该问的不问。
5: 好，你表现得很职业，去忙吧。
2: 是。处座，
5: 说。
2: 我妹妹
5: 很安全的，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谢处座。
4: 叶公瑾明白，右少卿的这桩身世，左少卿早晚会告诉他。不管有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左右少卿关系太亲密。于他总是不利的。秋月告诉自己的这段家事，还是让于次难过不已。如果不是苏汉臣如此心狠手辣，父母不会死，自己也不会和妹妹分开。而这个杀父仇人竟是妹妹的养父。他明白，如果幼少知道了这一切，无疑会助他投向共产党这边。这也正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大的愿望和目的。但时机得把握恰当。

黄伯韬已经死了，第七军团基本上全被消灭了。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把所有的主力部队都投入到徐蚌会战之中。

0: 好东西，这也来得太及时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12: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

0: 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0: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处座，你找我。
1: 是。槐树，你找到没有？
0: 还没有。
1: 如果我要是先找到槐树，你可就没有办法保护他了。
0: 如果您找到槐树，就不会问我了。
1: 还是那么聪明。
0: 如果跟不上您的思维，咱们的戏也没法唱。
1: 够了。梅斯为什么找槐树？
0: 老问题，我不想回答。我只想告诉您，他跟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1: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啊？
0: 处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 槐树，槐树，这个槐树到底是郭崇木还是于之道？
0: 不确定，因为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证据。
1: 我现在命令你，尽快找到槐树。
0: 是。
2: 叶公瑾知道，这命令对左少等于白下，他现在病毒乱投医。找不到槐树，他在黄局长那里无法交差，而心狠手辣的黄仁胜随时会对失去能力的下属下黑手。
0: 秋月，今世的人都安排好了？
3: 是，于之道和郭崇木的家和办公室都已经安排人监视了。
0: 我去看看。
4: 左少，你的任务就要完成了。
5: 槐树告诉我，他可能要离开江防部。
0: 真的？他要去哪儿？
4: 他说他要去云南任职。他要是撤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他什么时候走？
4: 还不知道，应该很快吧。
0: 我会坚持到他离开的。
4: 有一件事啊，我先声明，不是你的任务，是我想听你的意见。我们有很多同志还被关在军情局的看守所里，上级要求我们保住这些同志。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用现在说，过几天告诉我就行。
0: 好，我知道了。
4: 那我先走了，银行那边还有事情，我不能走太长时间。
5: 明后天我再跟你联系。走了。
2: 槐树要调走，这个消息令于四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自己任务有望圆满完成，失望的是又要和一位战友道再见。此刻他心里五味杂陈，殊不知此刻危险已到身边，唯恐他暴露买凶杀害侯连海的于志道，派出的杀手已尾随他身后。
6: 周队，
7: 慢，前面这是军情局的地盘，把枪收起来。
6: 回去怎么向局长官交代啊？
7: 回去再说吧。撤。
6: 走。
8: 左少，你受伤了？
0: 没事，带我进去。

0: 可真是多灾多难呐、啊！刚刚伤了手，现在又伤了胳膊。
1: 只是一点小伤。
0: 知道谁干的吗？
1: 我不清楚。
0: 凭你的直觉，是军队还是地下共党？
1: 用的是冲锋枪，我想应该是军队。
0: 在场的各位都注意，非常时期出去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倍加小心。一会儿送左少回去休息。
2: 是。

0: 是谁想要杀祖少卿呢？你们两个说说。
1: 处长，我感觉是军队的人，为侯连海的事报复他，也算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我倒是觉得，只因为我们仇人太多，都想设下陷阱陷害我们，落井下石啊。
0: 余志道，还有郭崇木。 梅树，一个都不能少，给我盯死他们。明贵啊，说句实在话，面上我是让左少来做这件事儿，但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2: 是，处长，我一定尽心尽力。

叶公瑾仍然在寻找槐树，左少卿为此忧心忡忡，他希望今天去江防部能转移叶公瑾的视线，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0: 赵组长。
1: 余长官在吗？
0: 在。
1: 让我去见。
0: 好。
2: 长官，赵组长有话和你说。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要问您啊，余长官。前两天我被人打了黑枪，还是用的冲锋枪。我以为您是明人不做暗事的。
3: 看来有人比我还要恨你呀！啊，这件事儿让我太高兴了，也让我太意外了。
1: 您用不着这么说，事实证明您的警卫不行，枪手更不行，都是饭桶。
3: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打你黑枪的人不是我。如果是我，哼！
1: 怎么证明不是你？你不是说过要杀了我吗？
3: 你还说过要提着我的人头出门呢。
1: 好，余长官什么时候想要我的人头，我等着。
3: 怎么，让我给吓跑了？
1: 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3: 邵组长，如果我准备一杯毒酒，你敢喝吗？
1: 什么意思？
3: 我想留下你吃饭。邵组长应该是有点酒量，咱们的交情可以先从这杯毒酒开始，怎么样？
4: 邵组长，好酒量。
1: 余长官，我有一个疑问，不知道你可否直言相告？
4: 说，余某今天是知无不言。
5: 好，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会让侯连海离开军需部的长江宾馆？
3: 这件事儿，是这样子的，军需要在长江宾馆开个会，房间不够，所以呢，暂时请侯先生搬到了玄武饭店，事先就说好了，会议一结束就把他接回来。
1: 原来是这样，您这样做就等于给叶公瑾一个机会，也让我不得不做这件恶事，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

0: 这样，于某在敬你一杯，算是赔个不是。
1: 多谢。
0: 哎，冯木兄，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喝几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军情局的邵处长。
1: 郭长官。
0: 邵处长放下了狠话。
2: 说要砍我于某的人头啊！怎么受伤了？前两天让人打了黑枪。
3: 何时遭了如此报应啊？
0: 哎，冯木兄，不提这事儿，不提了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指导兄，徐伯的情况很不乐观。
1: 消耗比较大，我想了解一下军需储备方面的情况，有好建议部队就近补充。小有时间吗？咱俩碰一碰。
2: 没问题，我随时恭候。
1: 既然来了，怎么着也得喝几杯吧。来，一块干一口。郭长官，为了侯先生的事，我已经犯了众怒，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还要再说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我只是一名军人，无论上面什么样的命令，我都要无条件的执行，所以我自罚一杯。您要不要喝？您请便。
3: 程木兄，我也想割他的人头啊，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呀。哈哈哈哈哈！
2: 啊，你们慢慢饮吧。
4: 少处长，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呀！于长官，我能有今天承蒙您的关照，来，我们再喝三杯。
5: 这个左少卿，太不守时间了吧！
6: 左座。
7: 哎呦呦呦！哎呦呦！
5: 找我。
4: 左少，什么菜喝成这样啊？啊，喝的还不少吧？
5: 我一开始是和鱼知道，后来又跟郭崇木喝的酒。

0: 两个中将陪你喝酒，你好大的面子啊！那你也跟我们说一说经过吧，让我们也沾点仙气儿。对，我正要跟你汇报这个情况。
1: 给他倒杯水。哎呦，
0: 您知道，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个槐树，可是不管是监听还是跟踪，我都没有效率，所以我就想着，我要去找这个鱼之岛。 碰碰感觉，你为什么先去找鱼之道呢？你想啊，我被人黑了一枪，我可以拿这个去质问他呀。好，
1: 质问的情况呢？你感觉他是不是槐树啊？
0: 实话，不像。那你跟郭崇木说话了吗？郭长官，哼，说了，今天是我第一次跟郭长官说话。 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啊就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他就问我：“你是怎么受伤了呀？”我就说了：“因为我被人黑了一枪。”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事遭人报应。”
1: 楚座，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然后我就要敬他酒，你别碰我！啊，他还不肯举杯。你说他哈，好大的官架子，他实在是太过分了。扶他坐下。
0: 我又多喝了好几杯，是好几杯。哎呦呦呦！来来来来，
1: 我现在不想知道好几杯。
0: 我想问一问，郭崇木像不像槐树？不像，不像。哎，他就是啊，他就是槐树。我跟你说啊，
2: 喝多了，出去，喝多了。
0: 就凭他同情红莲海，他就是槐树啊，楚座。 你相信我，绝对没错。好，
1: 我相信你。
0: 把他揪出来，赶紧把他抓起来。
1: 哎呦呦！来，我得下去休息。
0: 揪出来！你相信我？来来来，
3: 慢点，慢点。
0: 我去把他揪出来。
1: 走走走。
0: 揪出来！你等着我，出发。
1: 这个狐狸精，
0: 云芳，
1: 凭着你。 喝酒醉酒时候的感觉，你认为他这是真的吗？哼，
4: 处长，左少卿多谨慎的一个人呢，怎么可能？是啊，你给我盯着他。是。
5: 吃得消吗？没问题的，我能完成。时间紧，任务重。这是最新的一批，抄完一批送走一批。这些东西具有时效性，咱们能拿到手也很不容易。
6: 资源，你就放心吧，我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我会加快速度的。
7: 辛苦了。
8: 为了保密。
1: 大量的文件只能由一个人经手抄写，多一个人就可能多一份泄密的可能。魏淑云只有夜以继日的独自工作，文件原件在抄写完成后必须马上烧毁，不能留下一点痕迹。地下工作者就是这样的缜密拼命的工作，迎接黎明的到来。

0: 报告。好，进来，来来来来，坐吧。你坐。左少，这伤怎么样啊？
1: 已经好多了，所以我想回组里看看。哎，
0: 那就太好了。本来想啊，让你多休息几天，但是没办法，又来新任务了。今天夜里。 档案处要到红公司去转移档案，局里要求我们派人协助监督一下。今晚上你们派人去盯一下，千万注意，别出什么意外。
1: 是。
0: 那就这样。
1: 那我走了。
0: 辛苦你了。

0: 清晨，趁人群布满街面的时候，是地下工作者转移情报的最佳时间。魏淑云照例将昨晚抄写的情报转交联络站，同时领回新的剪纸。
1: 我们有很多同志还被关在狙击局的看守所里，上级要求我们保住这些同志。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喂。
1: 喂，大哥，我少卿啊。
0: 你有什么事儿？
1: 大哥，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我很后悔。现在我有点事，想去你那里坐坐，你看可以吗？
0: 你来吧。你呀，你呀。算了，等你来了我再跟你说吧。
1: 好，谢谢大哥，那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好。
2: 少祖，我派了两个弟兄在侯公祠守着，那边一有动静，他们就会向我报告。
1: 很好，我现在要去王市长那儿，侯公祠那边你给我盯紧了。
2: 您放心，我一定盯着。

0: 怎么办？
1: 一贯气盛的鱼刺，这回用低调取得了王振清的谅解。
2: 那个，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一点小伤，过几天就好了。大哥，我知道有些国军弟兄对我很生气，我不怪他们。
2: 你呀，本来是一个挺聪明的人，怎么在这个时候总是分不清形势呢？
3: 是，都是我不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2: 好了，别再提这事儿了，再说这些就不舒服了。你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3: 啊，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我想去陆军监狱看一下，如果有空余的牢房，我想接过来用。
4: 现在就可以。走。
3: 大哥，你真的原谅我了？
2: 大哥不原谅你，我又能怎么样？
3: 你要是真的原谅我了，那就还和以前一样叫我妹子吧。
2: 好妹子，大哥真的原谅你了。
3: 谢谢大哥。
4: 走吧。
3: 处座，我下午和王振清去了趟陆军监狱，他们那儿有不少的空的牢房，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看守所的犯人转移部分去那边。
5: 你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件事儿了呢？
3: 我的想法是把犯人转移部分过去，这样我们的看守所里就会空出新的牢房为我们使用。另外有一些重犯是不能丢的，如果形势不好，陆军监狱撤离南京的时候会把这些重犯一并带走，这样我们的责任也会减轻一些。
5: 有道理。明贵啊，
6: 在。
5: 一会儿你到看守所去查一查，然后和本部联系一下，如果他们同意，我觉得这件事儿可以进行。
6: 是，我立刻就去办。
3: 处座，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先走。
5: 忙去吧。左少卿这个建议对共产党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6: 处长，可能关押条件会好一些。
5: 哎，左少卿玩的是什么把戏？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

0: 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 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
1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

0: 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情报处的人一会儿就来，现在里面只有唐蜜一个人。
1: 好，你去把他支开。
0: 明白。
2: 老唐。怎么就你一个人
3: 啊？还有一些人等会儿来，我先来做准备。
2: 你们在杭州还好吧？
4: 好什么好啊，都住集体宿舍，伙食也不行。
5: 那你的家属岂不是过不去了？
4: 杭州也是临时的，都不给带家属啊。
5: 老唐啊，那你这半个月可够素的。
4: 小秋月，你可别惹我啊，我现在看到麻婆都青，别说是你这样的小美人了。
5: 看你说的。
0: 哎，对了啊，我刚才在外面看你车没停对啊，那不把别人路都给挡上了吗？
4: 车不会呀，我停得好好的。
5: 你看，我说你还不信吧？走，我陪你去看看去。
3: 走，
5: 把车停对了，才不会挡车道嘛，对吧？
0: 情报处在地下有一个密室，里面藏着全是绝密档案。我猜这个水葫芦档案一定在那里。
6: 于次趁机将与水葫芦有关编码的资料全部找到，带出档案室。
1: 少佐，老赵来电话说找到了槐树的交通线，叫你立刻回去。
7: 好，把这个箱子给我搬到车上去。
1: 是。

0: 少佐，您昨夜把箱子送到哪里？您不要误会，我只是觉得箱子不能放在办公室里，那里人多不安全，也不能放在车上，这车子要送回车队。您觉得送到哪合适，请您相信我，我一定送到。
1: 九月，我相信你，请你把这箱东西送到杜子远家。
0: 是，秋月一定送到。

0: 喂，我让人给你送了一箱东西，你记得查收，再记一下他到的准确时间。还有，老大家跑腿的病了，你赶紧想想办法。
1: 这个飞机是从你们家飞出来的吧？
2: 啊，
1: 还有这些文件，从你包里找到的。
2: 好了，
1: 人可以交给我们了，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1: 不开口。
4: 我一定会让你开口的。

0: 魏初云的暴露全因一个意外引发。他打水时，邻家小孩偷了一张纸折纸飞机，不料这张写满秘密的飞机被警察发现。
1: 看看，看清楚了。凭我的直觉，他好像是槐树的地下交通员。没想到共党也有打盹的时候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明天天一亮，就采取行动。云发负责审讯他，左少负责调查他，直接到他家里去，把他所有的材料收集齐。争取把他的身份搞得清楚，有可能这个女的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各位准备去吧。
2: 是
3: 是是。
1: 郝贵，文件留下。
4: 嗯。

0: 记住，军情局的规矩，文件不离办公室。
1: 是。
0: 林贵啊，把这些都整理起来了，千万别出纰漏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些文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说的是军队的调动、战场形势、江防部军事会议的纪要和江防部对委员长的一些建议等等。刚刚开会之前，我给江防部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
1: 我问了一下这些文件的印发范围都很大，所以说从谁的手里出去这个不太好说，但更重要的却是第二个部分。处长，您看这儿。
2: 第二个部分，说的是弹药储存、军火运输和铁道部调度的这些问题。余志道，
0: 是，正是这个余志道。
3: 好啊，太好了，多派点兄弟，把他团团围住，盯死他。是。槐树递出的情报是双刃剑。
4: 他早就从情报分类学上经过深思熟虑，即使情报落到敌人手上，矛盾焦点指向的是于志道。
5: 少佐，我要是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您可以一枪崩了我。
6: 九月，我相信你。
3: 谢少主信任。现在有个事我需要你去办，有个叫魏淑云的女人今天被捕了，看是什么情况。好的，我现在就去。于次从查获物品判断，魏淑云的情报来自槐树，继而判断出她是杜自远的下线。很明显，杜自远面临危险。 他不知道魏淑云能否通过严刑拷问这一关，也不知道赵明贵还会有什么发现。

0: 能想到在这儿烧，那么烧的一定就是原文。
1: 赵明贵从纸品中发现了魏淑云接头点弘济草纸店。
2: 弘济草纸店。

0: 处长，我觉得有点邪门，怎么就是不开口呢？
1: 云发呀，你的智商怎么还是不见长啊？你是被这个女人表面现象欺骗了。凭我的直觉，她是钢筋铁骨，铁嘴钢牙，她是不会开口的。
0: 处长说的有理。

0: 你醒醒！
1: 遭受重刑的魏淑云突然撞墙自尽，用牺牲守住了所有秘密。他用壮烈行为粉碎了叶公瑾的希望。

0: 魏淑云的牺牲令战友们悲痛不已。他出事后，杜自远担心给槐树带来危险，不再和他联系。槐树来到联络点，他这次要交付出的重要文件正是榆次潜伏敌军要获取的目标——江防计划。没见到杜自远，他只能失望而归。杜自远从榆次送来的绝密档案中发现了重要线索，潜伏在我军内部的特务不止水葫芦一个，情况在没有进一步扩清之前，他也不敢与左少卿见面。榆次又一次困守愁城，只能暂且蛰伏。但钢琴声始终未断，隐藏在敌人中心的发报机没有停止工作，情报互传，他们在上级指示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 槐树很快就要离开，但他手里有一批重要的文件。魏淑云出了事儿，我不敢和槐树碰面，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批文件拿到手。
2: 好，我去想办法。
1: 在槐树离开之前，一定不能出事儿，安全地把这批文件拿到。
2: 你放心，这些天我也是一天一天的在给他争取时间。
1: 还有，那天你给我那些档案，为什么让柳秋叶送来？
2: 我当时脱不开身，东西也没有地方搁，所以就让他送给你了。
1: 你信任他吗？
2: 档案也是他帮我偷出来的，我很信任他。对了，档案里你有发现什么吗？
1: 我发现了一些线索，但我不敢去情报部汇报，我怕让那个水葫芦先收到。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等任务完成之后，我亲自去搜。还有，看守所里那些同志，你考虑过吗？
2: 这些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把那些重要的同志都转移到陆军监狱去，等王振清一起义，就可以把他们带走。这个王振清在陆军监狱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1: 这个办法好，这样可以多保护一些同志。那就这样，你先撤。
2: 好。你多保重。

0: 好嘞好嘞，让院长宣布下野辞去总统职务。来，好嘞好嘞，叫院长宣布下野辞去总统职务。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走。
1: 处长，平津会战、徐蚌会战一塌糊涂，看来长江以北是保不住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处座。
3: 明贵查了一下，我们二处的临时监狱确实人满为患。上一次你建议说要在陆军监狱借一部分牢房，我就想你查实一下，把一些重要犯人转移到那里去。这件事你负责了。
2: 是，我去和王振清联系。
3: 好，就这样。
4: 师座。
2: 大哥，我又来了。
5: 妹子，我正想着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呢。
2: 我今天来呀，还是为上次那件事。处座让我来问问陆军监狱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我都已经跟卫戍司令部和陆军监狱啊都说好了，问题应该不大。
2: 别应该呀，大哥，您给妹子个准话，要不我这面子往哪搁？
5: 那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啊一定没有问题。
2: 好啊，痛快，谢谢大哥。
6: 6000美元这么大，给谁的这个？
7: 您再看这个，这是他的背面，背书人杜自远，敬业银行的经理，持票人，一公子。
6: 一公子啊，就是叶公瑾。叶公瑾收这么多钱说明了什么？
7: 潘主任，我查了一下这笔钱的来历，他是军需的一个叫常府的人。这个军官年初因为军火案被关进了陆军监狱，而这笔钱是今年8月份的，这很明显是新的军火案。
6: 太好了，程组长。不过你应该有份书面的材料给我就更好。
7: 马上去办，然后寄给你。
6: 好。陈老弟，我马上就会向汪局长汇报这个事。汪局长对你已经有印象，只需要你再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我可以保证这个副处长的位置非你莫属。
7: 这都还要多谢潘主任的提拔呀。主任您放心，程某人赴汤蹈火，四世效忠党国。
6: 好样的。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8: 就在刚才，小玉向我汇报的。
2: 老陈看到小玉了吗？
8: 应该没有。少佐，陈云发这是要干什么呀？
2: 他在抓处座的小把柄，想把处座整倒。
8: 就算他能整倒处座，处座的位子也轮不到他呀。
2: 你不明白，是黄局长要整倒处座，他一边帮黄局长办事，一边还不忘打好自己的小算盘。你记着，陈云发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汇报，一定要保证处座的安全。
8: 是。
9: 左少卿明白，程云发急于找到一个很硬的把柄将叶公瑾搞下台。虽然叶公瑾早已知道程云发就是背后捅他的人，但碍于有黄局长为其撑腰，他不好直接将其除掉。眼下如果能利用程云发背后做的那些勾当将叶公瑾激怒，无疑能够转移叶公瑾的注意力，给槐树争取时间。

1: 赵处长，说吧，你是不是要砍我于某的人头啊？想看你的人头，就不会约你在这儿见面。
2: 李长官，我是来警告你。
1: 什么意思？
3: 我不知道，他是你们抓的人，他去哪了？应该问你们才对啊。
1: 常府有一个账户，今年的八月份，有人发现转移了大笔资金，并且其中有一笔转给了一个叫伊公子的人，现在有人拿到了支票存根，并且通报给了军情局的督察室。伊公子谁啊？谁通报给督察室？
3: 李公子，我猜到是谁，并且猜出了通报给督察室的人，出不了你们二处。
1: 于长官真是聪明，跟你这样的人说话不费力气。不过，这个人不重要。
3: 你的意思是要抓住重要的那一点？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你要怎么做，随便你自己。我只是来告诉你。
2: 赵组长，我没看错你，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怎么，不怕我砍你的头了？嗨，这件事儿好商量，让你这么爽快的人砍头，也是件痛快事儿。怎么样？左少卿和于志道会晤有三个目的：第一，军火交易不能被揪着不放。
4: 第二，吸引赵明贵进而吸引叶公瑾对于志道的注意，他多注意一天，槐树就安全一天。第三，于志道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不管干出什么事，一定会打乱叶公瑾的行动。您看一下，哼，明贵啊，别让这狐狸精把你给骗了。
5: 不要着急，我马上派人给您去找。潘主任，回南京了，哼，他的皮包丢了，你们两个负责去找，记住，黑色的皮包。
6: 是。
2: 左少卿没想到于志道的动作这么快，他知道叶公瑾一定会为这件事焦头烂额。几天之内，槐树会比较安全。
7: 刘少，
0: 不好意思，出来晚了，这餐我请。
2: 哪能让你请啊？你呀、啊，愿意陪我出来吃吃饭，我就很开心了。哪像那个左少，约了他好几次，都说这个忙那个忙，就是脱不开身，烦死。
0: 你就别怪少祖了，他最近呢、啊、忙着联络陆金监狱借牢房的事，还要操心处所安全问题。哎呀，我真不知道处所是怎么想的。我要是处所，早就毙了程方了。
2: 行了行了，秋月，咱们吃饭啊，不谈工作的事儿。来，
3: 我给你倒酒
0: 啊。来，
2: 都忙，看来呀、啊，就我不忙。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老是没人陪我出来吃饭，还有那个杜思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5: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4: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6: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4: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7: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5: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4: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

0: 来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时候一个人啊，还真是挺孤单的。不过还好，幸亏有你呀。
1: 优少，嗯，我觉得有件事你应该知道。
0: 什么事儿？
1: 其实少祖他跟杜资源很早就认识了。

0: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他们果然是一伙的。有少对不起，可能是我多管闲事了，但是我不想看到你越陷越深。
1: 我知道，秋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心里难受的。你先回去吧，让我自己带回去。

0: 初遇如仙子，梦里见过。
1: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彼此念念不忘，我们之间还有个约定。

0: 服务生，服务生，给我来瓶威士忌，快点！
1: 好的。
0: 叫你快点，没听见。廖会长，那是你的地盘，我不找你还能找谁？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皮包找到，我等你的电话。

0: 你告诉我，说出来我帮你完成啊！你怎么来了？你喝酒了？完成了任务，你就可以和杜子远回到你们的组织双宿双飞了，不是吗？你干嘛那么小气啊？你不用瞒我啊，你当然可以说出来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不想跟一个酒鬼说话，回去把酒醒了再说吧。
0: 你少给我装了，我告诉你。 我他妈的清醒得很！
2: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话误会了？
0: 误会？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啊？你到底拿我当妹妹看过吗？你说，你到底骗我到什么时候？

这里面是有关于我们身世的一些秘密，你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你不用质疑这些东西的真假，因为这些都是你信任的秋月查到的。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陪你了。

0: 报告。
1: 进来。
2: 组长，警察把包给找回来了。
3: 什么东西啊？
4: 处长，您看一下。
3: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好你个潘七武，哼，也学会背后整人了。他们在调查我的经济状况，要不怎么那么着急找这包呢？
4: 处长，我觉得这是咱们自己人做的。杜子远，
3: 不，我知道是谁，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把信封给我。

0: 秋月，跟我进来一下。
1: 少总，
0: 见到幼少了吗？
1: 幼少身体不舒服，不到中午就走了。少祖，您还有别的事吗？
0: 秋月，你跟我的时间不算短了，你告诉我，觉得委屈吗？
1: 您这是什么话？少祖一直对秋月视为手足，信任有加，秋月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0: 那是我对你太过严厉，关心不够，还缺乏人情。
1: 没有，是秋月办事不力，常惹少主生气。
0: 还是我派给你的任务太艰巨，你完成起来困难重重，你不想做却不敢公开违抗我的命令，所以私下承受了很多委屈。
1: 秋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少祖能把艰巨的任务交给秋月，那是信任秋月。秋月怎么会有怨言呢？为什么要出卖我？
0: 说，
1: 秋月，你说啊。是楚祖逼我，楚祖拿小玉的安危要挟我，我才不得不将苏寒辰的事情怎么向你汇报呢？再重新向他汇报一遍，否则小玉她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什么？你还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少佐，是我不对，您惩罚我吧。
0: 出去，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1: 秋月以后再也不敢了，少佐，
0: 出去。
1: 少主，我
2: 出去。得知秋月竟然背着自己做出这样的事，不管他有什么苦衷，左少一时间都难以接受。毕竟秋月是左少卿在。

0: 军情局最信任的人。
1: 范主任，包给您追回来了，完璧归赵。
2: 谢谢。不对呀，龚锦用，有样东西你没还给我。
3: 不能啊，您再仔细看看。
2: 不，是有样重要的证据放在一个信封袋里，你没还给我。不过实话跟你说，没有这个证据，在上峰面前我该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
1: 你看你看你看，主任你怎么，哎，别着急嘛。
2: 龚锦兄，如果你行得端坐得正，不必做这些苟且之事。
1: 看您说的，先喝杯水。是这样，潘主任，看在我效忠党国多年的份上，看在我为党国为军情局工作多年的份上，也看在咱们俩多年谋士的份上，你能不能让兄弟说句话？
2: 好，姑且听你怎么说。

0: 老郑，这都两天了，所有的工作都搁下，这怎么还在谈呢？没办法，如果处长不把潘主任说服了，这次很难过去，咱们再等等。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过了。反正宫瑾这一生的荣辱，全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1: 叶公瑾深知此时钱的力量大于表白，他祭出官场上最常见也最有效的一招。好吧，你放心，我一定会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情，不会让你的英名毁于一旦。
0: 谢主任。
1: 好了，把我那两样东西还给我吧。
2: 哦哦。

左少卿知道借于志道之手，至少几天内可以叫叶公瑾六神无主，但以后呢？槐树仍然有危险，槐树手里还有最后一批情报，如何才能拿到呢？

0: 另外，左少担心妹妹右少，他情感受挫，又看了真实家史，不知道妹妹心境如何，他想听她诉说。
1: 去哪儿了？这些年过得好吗？
2: 我过得很好，我的养父养母对我也是视如己出。
1: 那你和杜子远算是青梅竹马的了，
2: 只是一起长大罢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跟你抢了。
2: 不要瞎说，你们已经订了婚，这可不是儿戏。子远，他是个好男人，把你交给他，我很放心的。
1: 你会怪我吗？
2: 我为什么要怪你？
1: 怪我认贼作父？
2: 没有，这也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1: 他们对我好，就是为了让我对付你，不是吗？他们对我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根本就是在利用我。
2: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每天过得都是快乐的，
1: 只要坦坦荡荡地面对自己就好。你记住了，我们还年轻，年轻人应该活得有理想。
2: 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国家富强，百姓富足。

0: 云贵，
1: 是。
0: 把我们最近的工作安排跟大家交代一下。
1: 是，我说一下，最近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件事儿，前段时间左少有一个提议，向陆军监狱借一部分牢房，这样可以缓解我们看守所的一些压力。蒋方部呢，还有我们本部已经同意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办起来。
0: 好，这件事儿我看就应该左少和明贵负责吧。尽快核实一下我们要转移过去的共党要犯。另外，左少跟陆军监狱方面约个时间，我们过去看一看。如果合适的话，尽快执行。
1: 第二件事儿，前天得到消息，第20军135团竟然有一个排，在排长的带领下，全排携械逃跑了。江防部要求我们跟着一起协助调查这件事儿。
0: 这件事儿我要多说几句。目前战局不稳，军心浮动，在有些部队已经出现了罢哨、罢训乃至携械逃跑的事件，尤其是这一次，居然一个排同时携械逃跑，问题很严重。因此，右少你要去查一查这件事儿，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2: 是。
0: 你怎么没有休息好，还是生病了？
2: 没事，昨晚没睡好。
0: 明贵，继续。
1: 是。第三件事儿，蒋方部最近来了一个通知，他们组织了各部门的长官，他们要求视察江防工事的建设情况，要求我们来做保卫工作。所以说这周要去江防部开会。哎，处长。这个事儿应该是宪兵队负责的吧？怎么也推到咱们头上了？
0: 算了，就别计较了。云帆和左少，你们去吧。这样会对我们了解谁是槐树有帮助。坐吧。还有什么？
1: 大体的情况就这些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正式的会议就到这儿。说点题外话，越是非常时期，越要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特别是自己分内的事。我提醒一些人，不要把精力放在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地方，做那些挖墙脚、掏地洞的事儿。千古历史都证明，小人的下场很悲惨。散会吧。
1: 左少，长官来了。
3: 妹子，
2: 大哥。
3: 妹子，监狱都弄好了，你们随时可以去。
1: 长官，转移犯人的名单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可以行动了。
3: 好。
2: 大哥，我代表处座感谢你。
4: 左少卿明白。把高某林在内的43名重犯送进陆军监狱，只是第一步。
5: 少佐，一共43名，都是重犯。
4: 下一步就看王振清能否顺利起义了。

0: 杜先生，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我得为全市12000名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负责呀。
1: 王师长，你跟你下面的团长们谈过这件事吗？
0: 谈过了，两个团长愿意，另外一个在考虑考虑。
1: 这说明大杜师人的想法跟你还是一致的。
0: 请杜先生稍安勿躁。
1: 让我再好好想想。你明天下午有空吗？啊，哦，嗨，我无所谓有没有空，你说吧，什么事？
0: 想带你见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几次了，想见你。
1: 老朋友？谁呀？
0: 这样，明天下午我来接你，咱们一起去，到时候你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谁了。

0: 老长官，您还在呀？真情老弟，我们又见面了。老长官，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哪儿能呢？可我的枪法不行，我也是当过兵的人，我看他一举枪啊，就往回一闪，你猜怎么着？子弹擦着我的心脏大过去了。哎呀！
1: 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啊！
2: 坐下说，快坐下，二位请坐。杜先生，坐。
1: 老弟啊，我和共党方面一直就有联系，我们相互帮助。今天杜先生让你来看我，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你也明白。你说，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我现在还懵懂着，所以请老长官指教。我看这个问题在认识上也有个过程。过去我看到国家被糟蹋成如此程度，我总在想，要是换一个人来领导，会不会好一些呢？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了。 蒋先生确实下野了，可他跟没下野有什么两样呢？还是他蒋先生掌握着大权。老弟呀，你应该看明白了，现在的状况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就能解决问题的。我赞同贵党的做法，要来一番彻底的改变，或者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
0: 王长官，其实我也看清形势，但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啊。老弟呀，您坐。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你是一名长官，你明白吗？你的眼光要能看得长远一些，应该为国为民考虑。 不要总惦记着你那些什么荣华富贵了，早做决定吧。

0: 陆先生，我决定回去就准备起义。太好了，谢谢。
1: 少佐，秋月，秋月心里有愧。秋月，你不用这么说。打从你跟我的那天起，我就很相信你的人品。都说人往高处走，你就是偶尔有对不起我的地方，那也在情理之中。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2: 您真的原谅我？
1: 对，不管怎么说，从今以后我们还是好姐妹。少佐，秋月没有白跟您。
2: 跟我？
1: 对，跟定您了。
2: 现在局势动荡，我们还是要跟上大形势，不要走错了路才好。跟着您，错不了。 我现在更了解你了。
1: 那好，等有空了，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

0: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我

0: 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强。

0: 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

0: 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

0: 于次来到总部，准备和槐树接头前。
1: 邵组长，
0: 先设法中断了特务对槐树的监听。
1: 你现在是名人了，大家都知道你。
2: 于长官，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1: 我不跟你开玩笑，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0: 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1: 您请说。你把支票的事情告诉我，是在利用我吧？于长官，您是少卿见过的最聪明的一位长官，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意思？您知道，军火案是我的案子，我不希望有人把它翻开来。而我感觉，您也不想有人老揪着这件事不放。
0: 所以，我们应该算是互相帮助。好聪明的少组长！
1: 我也很敬佩您，您派了一个小偷去抢皮包，正好打中要害。
0: 承蒙夸奖。
1: 要是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会议时间。好。
2: 报告。进来。
3: 郭长官。你怎么来了？上面派我来参加江防工事的会议。伤好了？
1: 谢谢长官关心，昨天已经拆线了。当心呐，别再挨第二枪了。是。
3: 长官，请问您的表几点了？你的表呢？我的表不太准，不知道是快了还是慢。我的表是10:15。
1: 我的表慢了6分钟。
3: 你究竟是谁啊？长官，我是榆次。
1: 这是这对搭档第一次公开接头，槐树必须谨慎。但他们的接触被傅怀真窃听。那侯连海是怎么回事啊？侯先生很安全，据我听说。
3: 他已经可以下地了。真的？是，
1: 杜自宇让我和您联络。他说，你有一批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他为什么不来？您的交通出了事，他怕您受影响，就让我来和您联络。他还说，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送出文件了。
3: 还有一批文件是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和江防计划，我怎么交给你啊？
0: 大概3-4天以后，我会来您的办公室去。
4: 傅怀真非常举止又被程云发现。

0: 怀树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后天我会和怀树见面，拿到情报。后天晚上你等着接应吧。
1: 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就能轻松一些了。幼少最近情绪不太好，你有时间还是要多安慰一下他。忽然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马上调整过来的，需要一段时间。
0: 我会帮助你安慰他的。子远，那我得先走了。最近我被人盯得越来越紧，恐怕以后的见面都不太方便了。
1: 这个叶公瑾老不死的，他究竟派了多少人监视你啊？
0: 其余的人都是替死鬼，只有这个郝贵才是他的心头肉。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是郝贵直接向他报告。我看迟早也得除掉他。我不说了。 我就先走了，多加小心。你也是。
2: 女儿，一个天大的秘密让我给发现了。什么秘密啊？
3: 一夜暴富的秘密。
2: 这个秘密太重要，我必须得找一个好的买主。
4: 我把这事给卖出去，这个情报我卖出去，咱这一辈子的吃喝就都有了。幼少，我们处最高的任务就是寻找槐树。近期呢，我们锁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郭崇木，一个是于志道。现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区分他们俩到底谁是真正的槐树，清楚吗？
0: 听清楚了。但是要想完成这次任务，
4: 只能由你去做。我？对。我怎么完成？昨天你姐姐和程云芳去参加江防部高级将领视察江防工事工作会议，开会期间。
0: 云发发现你姐姐分别和于志道和郭崇木谈了话。凭我的直觉，这不是一般的谈话，是接头或者叫联系。处座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联系，那他们见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表示。这个表示是不是就能说明谁是槐树？
4: 幼少聪明，可是您不会让我替我姐去见他们吧？幼少非常的聪明，正是如此。因为你们是孪生姐妹，一般的人根本分不出来。
0: 处座，那于之道可是见过我们俩的。
4: 你去，不需要两个人都见，你只见郭崇木。 如果根据你的测试，他不是槐树，那就可以证明于之道是槐树；反之，亦然。
0: 那我什么时候去见郭崇？
4: 今天下午。

0: 记住了，一会儿见到长官第一句话要说，长官，我们又见面了。之后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些暗语。
1: 好，我知道了。
0: 去吧。

0: 郭长官，我们又见面了。
1: 槐树并不知道眼前的右少是冒牌货，他准备给他取文件时多问了句话，发现了问题。
2: 上司啊，
3: 你把黄连海的事情你再跟我说的详细一点。
0: 长官，对不起，我不得不执行命令。
3: 那侯连海是怎么回事？
0: 侯先生很安全，据我听说他已经可以下地了。
3: 你把侯连海给杀了？
0: 是，我必须要执行。
1: 太悬了，槐树着实惊出一身冷汗，多亏文件没交出去。
4: 你们这是草菅人命，侯连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回去告诉你们的叶处长，以后不要再干这种龌龊卑鄙的勾当。
0: 是，那我走了。
4: 你可以走了。

0: 这是槐树多年来见到最离奇的事，他惶惑了，江房计划又收了起来，没能送出去。
1: 怎么样？
2: 他根本就不是槐树。
1: 他把你看出来了？
2: 没有，刚开始还挺好的，后来谈到侯良海，哼，这家伙竟然怒了。
1: 先上车吧。

0: 喂，
1: 程处长，刚才右哨去了江防部，进了郭厅长的办公室，但待了没一会儿就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好，我知道了，你在那盯好了，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潘主任，我是程云发呀，您那儿有消息吗？
2: 云发，我已经向局长做了汇报了，你啊，应该再做出一些成绩才好啊。
0: 潘主任，如果我能找到槐树，算不算成绩？
2: 那可真是天大的功劳啊！你有线索吗？
0: 有了，我正在秘密调查，一有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

0: 哎，兄弟，我是云发。你上次跟我说的事儿，我今天晚上就想听。好，晚上见。
1: 听到电话的柳秋月及时堵住准备去和程云发接头的傅怀真。你怎么来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今天我约了人谈大事吗？
1: 你上次跟我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什么秘密啊？
2: 月儿，你放心，我早晚会告诉你。
1: 哎，怀真，那个秘密是跟左少卿有关系吗？
2: 月儿。
1: 你果然聪明，就是跟他有关系。你等我喜信儿。
2: 哎，
1: 怀
2: 真，
1: 今晚能不去吗？
2: 月儿，你就等我好消息，在家等我啊！
1: 哎，怀真，
2: 好。
1: 哎，怀真。
2: 柳秋月知道，这对左少而言是生死关头，他拔出枪追了出去。

0: 傅怀真如约和程云发见面，柳秋月及时向左少电话报告了情况。
1: 喂，少总，请你赶紧到紫丁香咖啡店，不要问为什么，我只知道这里发生对你不利的事情，我怕我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家里啊有个女的缠着就是不让走。
2: 哎呀，这一提女人呢我就自愧不如啊，
3: 没女人呢身边。
1: 哎，这机会不就来了吗？这事儿办好，你只要打个出招，那女的不有的是。
3: 所以怀真兄这回就靠你了。
4: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
0: 这个秘密非常静，我如果跟你说出去一定吓你一跳。
4: 那你还不赶紧告诉我。
0: 现在办事儿这么重大的事儿谁轻易说，这有危险。
4: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云发，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有魄力。既然你这么痛快，我也是个爽快人，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1: 你们军情局的左少卿
0: 他就是个狗。
5: 锤子，你在耍什么诡计陷害左少是吗？
0: 哎呀，秋月，你怎么了？我不让你来吗？快把这收起来，快快快点啊！
5: 怀真，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0: 哎呀，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跟他说事儿。
5: 常云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
0: 哎呀，他不是坏人，跟他说事
5: 儿。坏人，卑鄙狡诈，他就是个小人。
0: 我告诉你，左少卿是共产党。
5: 怀真，你别说了。
0: 他跟怀树都
6: 怀树是谁？怀树是谁？
0: 怀树，
5: 你不能说。
0: 槐树就是槐树，槐树
6: 说，
5: 不能说，槐树
6: 说，
5: 不能说，
6: 说，
5: 不能说，不能说，
6: 说，
5: 说，
0: 哎呦，别闹了，咱们都是自己人，我现在跟你们说，左少卿跟槐树已经联系上了，
5: 槐真，
0: 这个槐树啊，他就是那个。
5: 我是一名军人，没有接到上级杀你的命令，给我滚！给我滚！
0: 滚！滚滚滚滚！
4: 秋月，你放松，你冷静，冷静。

秋月，对不起，我来晚了。没有，是秋月，对不起，秋月。我没有告诉你叶公瑾，你养父是谁？秋月知道了，你说了会对你不利。少奶奶，秋月。

0: 总少，秋月一走，大家都很难过。不过人死不能复生啊，希望你节哀。
1: 处总，我没事，你们都去忙吧。

我白跟你，跟着你，错不了。其实有些事，帮你就是在帮少佐。左少卿彻夜未眠，秋月的死令他痛心不已。这一夜，他突然间发觉自己过去亏欠这个丫头太多了。

0: 现在轮到幼少来安慰姐姐了。
1: 姐，秋月已经死了，你不要这么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老是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秋月他是个好人，他对你的一片忠心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他能死在你的怀里，他也应该没有什么遗憾。姐，你知道吗？我好希望你对我也能像对秋月那样，说说你的知心话，说说你的烦恼，你的痛苦。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事情，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原谅我，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也是很关心你，你没有了秋月，你还有我，我希望你也能像对他一样的信任我。知道也许这时候说这些也不太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看见你这样，我看见你这样我的心里比你还难过，真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样才能让你，我只希望从今以后我也可以像秋月那样让你可以快活一点，可以不要这么痛苦。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发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

0: 齐国宝，签名上河图，今欧永固杯，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杯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

0: 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千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

0: 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

0: 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3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3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3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5: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在你伤心的时候跟我说说你心里的话，我会特别特别开心的。当然了，我也会尽可能的做得更好，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真的，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不用谢我，是我对不起你姐。以后，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姐姐。

于次正忍受断臂之痛，人死了，才能体会出他活着的时候有多宝贵。柳秋月是于次打入军情局后最早发展的亲信，也将他列入发展名单之中，迟早带入解放军的队伍。而现在，只能睹物思人，黯然伤神。

0: 我也是一晚上都没睡。秋月死了，我心里也难过得很。秋月如果跟了你，也许就不会死了。你别这么说，这么说我心里会更难过。人死不能复生，我一定要好好活着，不能让秋月白白的死了。秋月居然亲手杀死了傅怀真，我真想不明白，傅怀真不是他最心爱的男人吗？他怎么……你错了，秋月想杀的不是傅怀真，是陈云发。什么？陈云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二位少佐，
2: 处长就要开会了。
0: 知道了。

0: 你要干什么？把枪收起来！我让你把枪收起来，放肆！ 觉得二处还不够乱吗？嗯，昨晚的事情，我想各位都很痛心。我们二处死了人，凶手居然是自己人。
1: 程云发，
0: 你说说吧。
2: 处长，我只想说一句话：柳秋月该死！哼，
0: 我提醒你，干我们这行的可以不讲人性，但是不能不讲逻辑。既然你认定他该死，说说来龙去脉。
3: 傅怀真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我汇报。
2: 我们俩约好地点，刚要见面的时候，他柳秋月出现了，
3: 说重点。傅怀真跟你交流什么情况？槐树，他知道槐树是谁，
0: 到底是谁？他刚要说话，秋月就冲我开了一枪。
3: 那柳秋月怎么没把你给打死？
2: 处长，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很有道理。
2: 你刚刚说，柳秋月冲你开的枪，死的为什么是傅怀真？你怎么解释？太容易解释了。说我那是反应快，命大，我躲过去了。他还怕傅怀真说出谁是槐树，他打人灭口。他柳秋月和他左少卿都是共产党，多明显呢！
0: 喊什么？你还有具体事实吗？如果没有，我问问各位。各位啊。
4: 有什么情况吗？处长，我这儿没有。谁还有？处座，如果槐树能轻轻松松的就被那个娘娘腔所抓住，那么军情局的人就都该放假了。秋月已经死了，傅怀真也死了，陈云发要想编什么故事，随便他。 对不起，我要先走。待多做一分钟，陈云发就会死在我的枪下，恕我奉陪。处座，快去了。

明天，左少卿就要去接手槐树的最后一批秘密情报，也是他梦寐以求的江防计划。他压抑心中的兴奋，在找槐树之前，必须再做一件事。

0: 站住！听清楚我要说的每一句话。请问现在几点钟？你的表呢？我的表不知道是快了还是慢了。现在是7:10，我的表慢了6分钟。你听清楚了吗？
1: 自己人，
0: 听清楚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教堂，圣保罗教堂。
0: 没错，是我和你交代任务。
1: 可是，在审讯室里那么对我，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把你和自己人联系在一起。
0: 对不起，只有过得了我这一关，你才能过其他人那一关。除了我以外，只有你知道槐树是谁。为了保证槐树同志的安全，只能委屈你了，亚兰同志。
1: 同志，是，你今天叫我，是不是有新的任务交给我？
0: 对，杜子远和我有重要的任务交代给你。
1: 请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完成。
0: 鲁尼，给我要辆车，我要去消防部。
2: 是。
3: 干什么呢，
4: 处长？左少跟车队要了车，这是要去江防部啊。
3: 嗯，凭我的直觉，他这是去见槐树。
5: 处长，何以见得？
3: 第一，郭崇木的新任命已经下来了，即将离开南京。第二，于世道的江防集团军需部也要搬家，肯定也会离开南京。如果这左少卿再不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5: 处长果然英明，
3: 多派人非常时期把他盯紧了，看看他到了那儿到底是见了鱼还是锅，见完面之后他要去哪儿，我们争取扩大成果。
5: 处长，我的人已经都到位了。
3: 你越来越聪明了，好，那就静候佳音吧。

0: 于次当然知道叶公瑾会监视，但他早就想好了障眼法和文件转出江防部的办法。张亚兰也按昨晚约定的时间开始准备。
1: 永宁，你在门口等我。
2: 是。进来。
1: 李长官，听说军需部调离开了，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
3: 邵组长，你是有事儿啊，还是没事儿啊？啊？
1: 我没事，就是来看看您，顺便跟您道个别。
3: 好，还算你有良心，知道来看看我。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我真的没事，长官。
3: 您这些书都要带走吗？现在谁爱看书啊？全都不要了。你要是喜欢，全都拉走吧。哼，您就是都给我，我也没地方搁呀。哎，这本书您也有啊，可以送给我吗？
1: 什么书？
3: 于次上次来，于志到办公室见过这本书，《战时警察手册》。
1: 随便拿。
3: 谢谢。
1: 长官，您决定什么时候走？
4: 就这几天吧。不过我这一走，咱们的约定怎么办？
3: 于长官，您不光很聪明，还很智慧。

0: 我也很希望可以有一天再见到你。
1: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女军官，以后有什么事儿还可以来找我。
0: 是，那我就先告辞了。

1: 顾明，你在门口等我。是。进来。
0: 郭长官，听说你要走了，我来看一下。你昨天不是来过了吗？昨天，郭长官，我们又见面了。 昨天不是我，那是我妹妹。长官，对不起，我不得不执行命令。
1: 现在几点了？
0: 长官，您的表呢？
1: 我的表坏了，不是快就是慢。
0: 我的表是10:15。

0: 街上刊物暗语后，历经三灾六难的江防计划终于到了鱼刺手里。鱼刺将装那本书的纸袋留到槐树办公室，取走了文件。
1: 长官您保重。
0: 槐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知道文件如何带出注定还有一番周折。
1: 文林。

0: 你干什么？
1: ！
2: 少佐，怎么办？
3: 回军情局。
4: 处长，老程把左少手里的牛皮纸袋抢走了，可能是文件。
5: 这个混蛋，他想干什么？
4: 处长，他把我们的计划完全都给破坏了。
5: 赶快派人把他找回来。最主要的是看看那文件到底是什么。

0: 处座，
1: 说，
0: 陈组他抢了我的东西，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您的指示？
2: 我说左少卿，你怎么也学会

0: 程云发那一套了，话拿起来就说，走不走脑子啊？他抢你什么了？
1: 一本书。
0: 什么书？
1: 中央警校教育长李世珍写的一本书，叫《战时警察业务》。
0: 哪儿来的这本书？
1: 军需部的余指导余长官送给我的。
0: 他怎么会给你这本书呢？
1: 其实是我看见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书柜里有这样一本书，我找他要的。处座，是觉得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吗？
0: 书有没有问题另当别论，我已经派人去找程云发了，但是书拿回来之后，我必须要问一下程云发为什么拿你这本书，可以吗？
1: 可以。
0: 下去吧。

0: 鲁尼，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1: 当时情况是，榆次从槐树办公室拿了情报后进了厕所，在厕所里和张雅兰交换了纸袋，张雅兰拿走情报，而榆次又拿回一本书《战时警察手册》。

0: 少佐，我刚才好像看见老赵的人了，跟我走。
1: 程云发躲到了廖凤山的办公室，
2: 程组长，
1: 想一个人琢磨出书里的秘密。
3: 你太低估少组长的智力，他可长着个绝对聪明的脑子。你们就嘲笑我。
1: 绝不是嘲笑我，我找邵组长办事儿有一条原则，绝不说假话。有了这条原则，他是个办事儿十分痛快的人。难道我要直接问他，你是不是跟共党有联系？程组长，我可真没法说你了。你在我这儿躲一两天没问题，但时间不能长。
4: 邵组长要是想找你，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能找到我这儿。那可让老哥为难了。组长，怎么样？听出什么名堂了吗？
5: 余志道和郭崇木的监听录音我都听了，都没听出什么。
4: 左少确实是向于之道要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咱们的业务书。这个程云发还没找到吗？
5: 还没有，他的家里他常去的地方我都找了，都没有。
4: 继续找，这个混蛋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是。
5: 少卿，
6: 子远，现在这么紧张，为什么还要见面？
5: 老家发来密电，急需怀树的情报。
6: 怀树的情报最晚今夜就会送到，近期我们还是不要接头的好。
5: 为什么？你的安全又受到威胁了吗？
6: 腹背受敌，现在又跳出个程云发。
5: 程云发，干脆我们干掉他。
6: 不行啊！现在还不行，有陈云发在，多少还能牵制一点叶公瑾，还能保证槐树同志的安全。其实最讨厌的不是他，是那个郝贵。你不知道，他像个幽灵一样，成天的跟在我后面，让人防不胜防啊！
5: 先这样，我先走，你等一下。

0: 左少卿去见于之道，并且拿了一本书，这件事儿你知道吗？知道，我一直跟着少佐。嗯，说说具体经过吧。是，少佐先去了于长官办公室，向于长官告别，后来就向他要了那本书。少佐出来后，直接去了郭长官办公室，问了问郭长官什么时候走。
1: 然后就出来了。我在外面看见老赵的人，少佐就赶紧下楼，但还是被老陈堵住，抢走了那本书。就这些？是，就这些。看着我的眼睛，
2: 你撒谎！
0: 处长，我不敢撒谎。
2: 出去吧。是。
3: 少的手下都是他妈铁嘴钢牙。你说左少卿去见于志道，是不是就等于去见槐树呢？处长，我觉得您之前分析的对。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在于志道和郭崇木之间，那左少为什么要去见他们呀？就为了一本书？
4: 我想还有其他的目的。处长，如果我们找到程云发，拿回他抢走的东西，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个混蛋，还没找到他。属下失职。唉，
5: 气死我了！
6: 报告，进来。
4: 处长，程云发回来了。
6: 什么？
4: 程云发回来了。
6: 好啊，我等的就是他。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是。处长回来的太好了，走。云发，这几天没见你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公干还是私干，你先向大家说说吧。
7: 处长，我今天只想说一句话：他是共产党，千真万确的共产党。
8: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抓起来，关起来。行了，老陈，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6: 你还是说点有用的吧。程云发。 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三板斧就是拍桌子瞪眼睛枪毙人。说话要走脑子，你说他是共产党，我想相信，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
9: 处长啊，他去了江坟，找了郭崇木，在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6: 左少卿，你听见了吧？ 他说你去了郭崇木的房间，拿到了重要的情报。什么情报？
9: 处长，你看。

0: 左少卿，这本书是郭崇木交给你的吧？
1: 不是，是于指导长官送给我的。
2: 还狡辩呢，是不是啊？我亲眼看着你从郭崇木办公室拿出来的。
1: 我进郭长官办公室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个纸袋子，是你废物一样的手下没有看清楚。

0: 说说吧，你发现的这个是什么情报呢？
1: 所有的情报内容来自于这个书里头。
0: 那就太好了，说具体点。
1: 我现在正在查，很快就能查出来。
0: 明贵啊，哎，把它拿回去，也帮着云发查一查。
2: 是，
0: 诸位，我提醒你们，以后在我叶公瑾面前，也许、可能、差不多这一类的词汇不要出现，我要证据。
3: 掌柜。

0: 全体起立，走吧。
1: 各位，我现在宣读局长密令，军情局所有将士，目前战况非常时期，各处要恪尽职守，不得懈怠，尽职尽责，效忠党国。具体要求如下：一，不得议论战局，凡蛊惑人心者，杀无赦；二，做好城防保密工作，凡泄密者，杀无赦；三，继续布设秘密工作站点，抗命不从者，杀无赦；四，尽快核实在押共党要犯，呈报司法部执行处决，杀无赦。同时，局座让我转告各位，虽然北方战局尚不明朗，但是在南方则是青天白日，我们的各大战区可以说是固若金汤，长江就是我们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后的工作要相互协调，努力互相配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明白吗？
2: 是。
1: 具体的工作安排如下：城防保密工作由云发和右少负责。
3: 是。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

0: 居，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丈夫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

0: 又收台。
1: 太宗新破台，长马点背平。
2: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0: 第一，
2: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3: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2: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 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一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4: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一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四名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两人伤势较重。擅自下令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枪械不装填实弹，韩国陆军第一军团指挥官被停职。朝鲜遭遇创纪录热浪，朝鲜民众涌向海滨消暑。清凉夏日，一件件文创好物给龙江夏日之旅增添别样的新意与内涵。2026国庆假期火车票预约购票启动，今天可预约10月2日车票。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2: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3: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countries called.
2: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3号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0: 至2027年初至年中，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0.5%，2027年将萎缩0.2%。此外，在上述情况下，到2026年底，英国通胀率可能升至6.4%。不过，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开放，那么今年的通胀率最高可能为3.5%。
1: 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此前表示，自4月27号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该地区的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51人受伤。
0: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多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韩国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已经对所辖的全部军团进行检查，以明确是否还有其他部队自行调整相关规范，并全面评估枪械管理情况。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基成被指自行下令调整第一军团警戒勤务规范，要求士兵在前沿哨所和一般前哨执行警戒任务时 ，K6 重机枪和 K4 自动榴弹发射器不填装实弹，而是将弹药置于武器旁。但根据相关规定，前沿部队执勤时必须填装实弹，这一命令引发对前沿部队战备状态松懈、警戒态势不足的担忧。此外，韩基成的停职原因还关联韩军日前在韩美联合军演期间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了韩方，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不过，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方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多起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2181公顷，已有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0: 2号凌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接连发生3起山火，火势在强风和极端干燥天气推动下迅速蔓延，数百栋房屋和建筑被焚毁。
2: Spokane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has faced a historic weather event, and that historic weather event has caused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damages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Spokane area in the history of our state.
0: 华盛顿州州长福克森已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据美国方面昨天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之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接通。好，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足篮。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俄北

0: 防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针对多个假想敌方目标。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发射火山巡航导弹，奥廖尔号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所有假想目标均被摧毁。昨天，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上周末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中受损，部分由世界卫生组织运送的重要医疗物资被毁。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万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称，此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名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超过 4.8 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据美国彭博社报道，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昨天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当地时间8月2号，40岁的佛跳脚门将沃吉尼亚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正式成为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的新员。这位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门将在机场受到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中，沃吉尼亚作为佛跳脚队主力门将表现出色，帮助队伍在小组赛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曾获世界冠军的球队。
1: 朝鲜正遭遇创纪录的热浪，朝鲜民众涌向海滨消暑。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上周末数百人前往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度假。
0: 朝鲜官方媒体报道，画面显示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海滩人潮密集，民众在浅水区嬉戏，附近的水上乐园也聚集了大量游客。据朝鲜气象预报，平壤及平安道、慈江道等地区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意大利20多个城市进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国已有25座城市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学家警告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夜间气温可能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带来超级热带夜。对于目前在意大利的游客，当地政府部门建议在高温高峰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水，做好防晒，并尽量前往有空调的场所。
2: Yeah, we're trying to make the most of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trying to survive. And so, like, we took a cab here because there's air conditioning in a cab and not the local transit.
0: 联合国官员近日警告说，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在早期阶段的强度已经打破记录，而随着其发展，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恶劣天气，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联合国气象组织警告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明年引发极端高温、干旱和降雨。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附近太平洋的一种自然变暖现象，会扰乱全球的天气模式。本轮厄尔尼诺现象要到数月后才能达到峰值，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春季。
1: 墨西哥湖畔小镇帕斯夸罗8月1号举行了第10届坎托亚节，数百盏手工纸灯笼点亮夜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一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庆典。
0: 本届活动共有100多支墨西哥国内团队

0: 和17支国际队伍参与，共放飞超过250盏传统灯笼。组织委员会成员表示，创作纸灯笼艺术品是制灯者才能体会的快乐，这项活动能将家人和朋友凝聚在一起。
1: Es un evento 100% familiar y une y, o sea, es muy bonito. Pues nosotros es un juguete tradicional, pero a base de ese juguete tradicional se unen familias, se unen amigos, se unen, o sea, todos, hasta incluso a pesar de que es concurso, entre grupos de globeros se unen para apoyarse para elevar su globo.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黑龙江卫视正在播出的试点，下面进入试点中国。清凉夏日，黑龙江为全国游客捧出了一件件蕴含着巧思的文创好物，给龙江夏日之旅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新意与内涵。
3: 这两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上新了一些逛展新搭子，不仅能边逛边吃，还能和馆内的文物一起打卡。看，我们终于找到它了，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清代龙袍。
0: 一支支文创冰淇淋把金元历史、百年建筑、城市记忆巧妙串联，让静默的文物、古朴的建筑变身为可品尝、可拍照、可分享的潮流文创。这个夏天手持文创雪糕漫步博物馆展厅，正成为游客们逛展打卡的新体验。
4: 特别的新颖，文物的，然后有建筑的。听说这个是他们这个二号楼的一个建筑，我们一会儿想去看看，看完之后拍个照，背不住还得再买一根。
2: 来到绥芬河礼物店，中俄融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您看我旁边的货架上摆放的就是一组全新的文创产品，它既可以当做面包盘来使用，也可以当成一个小菜板。采用的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木，在绥芬河进一步的精细加工而成。你看上面的图案有俄罗斯的少女、建筑以及俄式的套娃，把中俄边境独有的创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中。
0: 这个夏天，原创文旅 IP 乌拉暖暖系列产品也陆续上新。乌拉取自俄语，代表了欢呼的意思，搭配软萌可爱的白熊形象，让这一 IP 成了百年口岸的全新文化载体。在佳音，家有好事文创夜市在盛夏时节也全新亮相，木雕、玉雕独具匠心，松果变身创意好物，恐龙雪糕成为网红爆款，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龙香印记，悄悄藏进了游客心间。在伊春市林都礼物文创工坊，非遗传承人以自然脱落的桦树皮为原料，手工缝制桦树皮船，林间物料经过指尖的打磨，化身为一件件创意摆件与饰品，
5: 如同把小兴安岭的清风、林海的静谧一同装进了行囊。这份自然淳朴的礼物是此行最珍贵的馈赠。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二号，富源市在黑龙江江畔开展规模化增殖放流活动，13.4万枚史诗菊鱼苗放归自然。富源素有中国循环鱼之乡美誉，依托成熟的人工育苗技术，当地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与水域养护工作，累计放流各类循环鱼苗超442万枚，持续修复和改善边境水域生态环境。2026年国庆假期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已正式启动，首批试点涵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余趟列车。根据铁路部门安排，今天起可预约10月2号的车票，以此类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F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提交需求，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反馈兑现结果。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2: 还在发愁做饭慢炖菜难，这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解决厨房难题，微压速烹，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安全好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好物福利。
6: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开始，未来3天，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是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5: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连日来，我省受到副高外围水气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高温高湿，雨水频繁。昨天大庆南部更是雨大风急，赵州赵源24小时降水量有5个站点超过了1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77毫米，最大阵风8级。今天中部及东北部地区降雨，同时还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局地60到80毫米，局地阵风7到8级，个别乡镇可达9到10级。同时啊，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要特别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明天伊春南部、绥化东部、哈尔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局地有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齐齐哈尔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黑河东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北部、绥化南部、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未来两天，我省大气环流形势没有明显变化，高温高湿的感觉还在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消息是，从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进入，各地气温会明显回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体感舒适。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5: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稍有下降，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指数4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晴，15到31度。黑河晴转小雨，21到25度。齐齐哈尔多云，23到31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大庆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佳木斯阵雨，23到30度。鹤岗阵雨，24到30度。双鸭山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七台河阵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鸡西晴转小雨，24到30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3到2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季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季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真好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佳木斯鹤岗调研时强调，加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省上下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汛。
0: 黑龙江省打造国家大马力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黑龙江加快构建阴阳结合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新需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4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佳木斯市鹤岗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慰问工程建设者和抗洪一线人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落实工作措施，加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通道之一，是打基础立长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计。对于我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生态安全屏障意义重大。许勤来到佳木斯和鹤岗两个取首工程建设现场，了解工程建设进展，叮嘱相关部门和单位坚持安全至上、质量第一，抢抓施工黄金期，强化全程监管，坚决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估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攻城不必在我、久久为功的责任担当，规划推进“十五五”重大水利、防洪等工程建设，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统筹粮食增产、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功能，科学规划工程布局，做好骨干输水工程和农田灌溉配套工程的衔接，确保工程既建得好又用得好。要压实建设、管理、监理单位和地方政府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工程有力有序推进。受上游来水和支流汇水影响，4号上午8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迎来洪峰，水位达 80.37 米，超警戒水位 0.88 米。许勤来到佳木斯水文站，详细了解水情，沿江查看堤防，对水文站加密监测频次、数据双备份、以测补报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监测精准度，为防汛抗洪提供有力数据支撑。黑龙江罗北县名山西堤柴堡段曾出现过溃口，许勤来到江洪村段沿堤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对罗北县设立防汛物资前置储备库的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加密巡查排险，强化预制布防，确保险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督导检查中，许勤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以过硬能力作风有效应对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实防的工作，加密雨水情动态监测，做好跨区域信息共享，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协同联动，以万全之防应对万一之险。要做实救的准备，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严密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要落实减的举措，精心做好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和房屋，抓紧开展农田排涝和沟渠修复，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调度，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防止要协调督导，相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合力筑牢防汛抗洪减灾救灾防线。省领导徐向国、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作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黑龙江持续深耕现代化农机产业，加速推进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升级。
0: 正值夏管时节，现代化大农机正助力黑土地上的中耕、除草、施肥等作业。在明水的大豆田里，华工智云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正精准作业，十毫秒就能识别作物和杂草，杂草净除率超过95%。今年以来，黑龙江省通过产业政策赋能、布局研发平台、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我省推行优机优补机制，累计出台七大类、47个档次的机具补贴标准。今年七月底前，已补贴购置各类农业机械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农机装备归上企业突破40家。省内农机装备企业紧盯国内外市场，攻关核心关键技术，全省农机领域突破数十项核心技术，催生17个省级重点新产品，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落地，无人驾驶大农机、新能源大农机等装备相继投产或加快研发。目前，黑龙江高性能播种机、智能终端监测设备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装备的数字化升级也吸引了国际巨头加码布局。作为全球领先的农机制造商， 今年凯森纽

0: 荷兰在哈尔滨追加6000万元建设新产线，实现200到300马力变速箱国产化。眼下搭载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已成为保障全省稳粮增产、夯实农业产能的重要支撑。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从城市到乡村，从防汛一线到后方保障，黑龙江正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延寿县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奔赴一线，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全面排查道路设施、排水点位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延寿镇奋斗西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扫、环境消毒。目前清淤消杀工作已全面完成，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呼兰河的上游，绥化市武营乡。那今天凌晨的2:30呢，呼兰河的下游的秦家水文站的水位是到达了149.56米，达到了警戒水位线。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右手边，民兵们正在紧张的进行着护堤防汛的工作。
3: 我们从8月1号起到8月4号，一直都围绕着张围镇、四王台镇、秦家镇、双河镇、武营乡5个方位，我们从早上6:30到晚上9点，随时等待命令，随时进行出动。
0: 为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下午，武营乡已经对辖区3个村屯159户、331人实施紧急转移，所有群众已经全部入住集中安置点。当地同步组建应急保障组和医疗保障组，持续做好物资供应、生活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转移群众平稳避险。呼兰河兰溪段受上游来水与持续风浪冲刷，部分堤岸护坡掏空，堤脚冲毁。当地水务部门紧盯一星葵护岸、四家子护岸两大重点险工段，组织抢险人员加固护岸、封堵薄弱点位，全力稳住河岸堤防。松花江桦川段今天下午迎来洪峰过境，桦川县提前部署，将位于危险区域的悦来镇万里河村群众全部转移并集中安置。目前洪峰已平稳过境，
4: 所有转移群众已经全部妥善安置，安置点的一日三餐、住宿用品保证到位。
0: 连日的强降雨还造成伊春嘉陵公路大庆山至桃山段出现路基水毁，7座桥梁防护设施被冲毁。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养护人员赶赴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抢险作业，抢修受损路段。目前该段国道已全线恢复通车。
5: 今天，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水位超警戒0.88米。面对严峻汛情，佳木斯市迅速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从昨晚到今天，当地各级部门严阵以待，守牢堤坝安全，抵御洪水侵袭。
6: 大家辛苦点儿，还有几分钟了，还有10分8分，咱就把这个坝堤就给码完了。
0: 松花江洪峰逼近，交汇的卧龙河水位持续上涨。佳木斯市郊区敖旗镇长春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争分夺秒，装沙袋、垒子坝，守住这段低洼地段防线。大堤上手电的光束在迎水面与背水面间来回穿梭，防汛人员不间断开展巡查。
7: 2班倒，头一班到12点，头一班是一共是17、18个人，几米一个，几米一个，往几分钟走一趟，几分钟走一趟，一直有人，不能离人呐。主要就看那个水的水位啊，怕就管用。
8: 今晚上那个注定是个不眠夜，那个水位在上涨，特别是今晚洪峰过境，全体的镇干部、村干部，包括村民，自发的混编成这个巡堤小组，重点地方看好。保障这个坝体安全。
0: 应对洪峰，精准的水文数据是防汛决策的眼睛。今天早上8点，洪峰到达最高点，水文勘测队逆水而行，驾驶快艇冲进湍急的洪水中，获取最精准的水位流量数据。
9: 因为这个江将近2500米宽，现在就只能有船测这种一种方法。
0: 半小时，从左岸到右岸，水文数据同步上传。洪峰过境期间，这样的往返每天要重复4次。
10: 现在是下午3点，随着松花江一号洪峰顺利过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江水已经开始

0: 缓慢的回落，那这并不意味着防汛工作的结束。接下来江水的水情走势如何演变，沿线的险工弱段是否还需要紧急加固，也是当地必须跨越的严峻考验。
1: 还要对已经出

0: 黑龙江将会构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计划到2027年底，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比例达到一半以上。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有关部门针对有关情况做详细解答。
1: 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照护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黑龙江把医养结合工作纳入健康龙江建设全局统筹推进，建立从预防、筛查、诊治到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组建超过15000个家庭医生团队，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率从21.79%提升到94.39%。
2: 到2027年底，推动每个县市区至少都要有一家医养结合机构，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比例要达到一半以上。
1: 我省还在全国率先制定社区用药目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备从170种提高到360种以上。对于失能、高龄、慢性病等行动不便、就医确有困难的患者，医疗机构派出医务人员改造或指导患者改造床位，并提供上门巡诊护理服务，让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到规范可负担的医疗服务。目前，全省已有351家医疗机构提供上门服务。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新需求、医养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问题，有关部门也给予了解答。
3: 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等，按规定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协议管理，设立了互联网加复诊的医疗服务项目，
4: 引导养老机构按入住老年人需求内设医务室、诊所、护理站等，解决机构内老人日常看病的难题，把专业的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身边。
5: 30分钟完成通关，5分钟生成单据，快件次日送达乡村。今年以来，黑龙江持续强化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让物流跑得更快，服务更加高效。
1: 上半年，全省国际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919万件，同比增长65.6%。依托对俄开放优势，黑龙江省持续畅通国际寄递通道，稳定运行哈尔滨、黑河、喀山国际邮车专线，组建直达俄罗斯远东的跨境运输车队。今年3月开通的绥芬河至莫斯科国际班列持续扩容，月开行数量已由开通初期的一列增长到10列，通关时长从原来的4到6小时压缩到30分钟。
6: 我们自行研发了一个专攻于铁路运输的 Deep Thinking 智能大模型，将以往需要10多个人耗时1到2天处理的单据，压缩为单人5分钟内就能完成全流程。
1: 上半年，国内邮政寄递业务也实现全面提速。黑龙江邮政在市县两级投入近40套自动分拣设备，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揽投部，包裹经传送带匀速通过，扫描仪瞬间读取面单条码，系统自动计算目的地，快件随即精准落入对应格口。以往20人3小时才能完成的分拣任务，只需6个人40分钟就能完成。与此同时，智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各地加速推进。在饶河，全省首个顺丰智能仓今年正式投用，借助 AI 智能系统与自动分拣设备，订单处理与货物定位效率攀升。目前，饶河好物可以直达全国2800多个县区级城市。京东哈尔滨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的自动分拣设备正在升级，投用后整体处理效率将提升50%以上。黑龙江还着力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通农村客货邮线路263条，建成农村客货邮站点1550个，7个项目入选国家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4县市入选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上半年，黑龙江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20.1%。
0: 免签红利持续释放，黑龙江暑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大批境外游客奔赴大美龙江，赏北国风光，享夏日清凉。
7: 这里是哈尔滨的太平国际机场，那我身后的这些旅客呢，是刚刚从俄罗斯的南萨哈林斯克飞抵哈尔滨的。为了应对这个暑期的旅客入境高峰，那机场呢也是加大了这个

0: 航班的频次，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这也是抵达哈尔滨的第5趟国际航班。
1: 黑龙江是中国的避暑胜地，我们一家人想去水世界再看看东北虎，享受这里的清凉夏日。
2: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成为众多境外游客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运以来，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31架次，运送旅客6.2万人次，入境客流大幅攀升。同时，入境免签政策红利效应持续释放。截至今年7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游客超73000多人次，同比增长123.4%。
3: 调整了原来只针对3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热门景区，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观赏欧式建筑风貌，体验松花江索道，从高空视角解锁龙江独特魅力。
4: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cable train.
5: 我们准备乘坐索道去游览哈尔滨这座美丽的江心岛，哈尔滨闻名世界。孩子们还想去打卡魔法庭院、咖啡屋，还要到齐齐哈尔吃烤肉，到抚远看日出。
2: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携程海外平台中国10家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昨天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10号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2: 黑河口岸作为俄罗斯入境中国旅游的重要枢纽，截至8月2号，出入境客流量达75.9万人次，同比增长57%。当地特色的国际大早市、大黑河岛商圈以及锦河大峡谷等生态景区，备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7: 我很高兴来到黑河，这里很漂亮。
1: 这里的空气和森林让我感到松弛和愉悦。
2: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
8: 今天为期1周的第28届哈尔滨国际车展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大汽车品牌汇聚一堂，10多款全新迭代车型首次亮相冰城。
2: 本届车展上，各大车企携带多种特色车型集中亮相。可以180度旋转的车载座椅、智能手势感应关门、自适应减震悬架等多种新功能，让消费者现场感受最前沿的驾乘体验。安全和智能成为本届车展的核心亮点。鸿蒙智行车型搭载全新主动安全防护系统，可以提前预判行车风险。同时，全新360度环抱式安全气囊首次亮相展会。比亚迪全新海豹08EV 搭载高阶智能驾驶系统，覆盖高速、快速路及城区复杂路况，实现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
9: 碰撞的前一秒能够帮你把座椅从躺着给你恢复到坐着的一个状态，让咱伤害受到最小。一体式环抱气囊从头包裹到屁股，让你整体来说受到的伤害面最小，包裹度最高。
2: 本次车展吸引国内外200多家企业、76个主流汽车品牌参展。现场同步推出厂家专项补贴、门店惠民政策、车展现场福利等多重优惠，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比价、试驾服务。
10: 今天，2026老字号惠民消费季活动在鹤岗市启幕。活动现场，省内多家老字号企业一改传统风格，以年轻化、潮流化产品全新亮相。从果味鲜皮到大酱礼盒，琳琅满目的国货潮品收获超高人气，现场同步设置直播打卡、非遗展示、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丰富消费体验。本次消费季活动将在鹤岗市开启为期1周的常态化展销，接下来全省各市地还将陆续推出各种主题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11: 通过统一时间节点、统一品牌、全省联动， 企业让利的形式来抢抓龙江夏季旅游的重要时间节点，推动老字号品牌赋能资源市场。
10: 今天哈尔滨市启动2026年三类保障家庭公租房摇号配租，一大早不少参与摇号的居民就来到现场，满怀期待等待结果。
12: 我不到8点就到这了，我一直在外租房子，不用东跑西奔了，有固定的屋了，有自己的家了。
10: 本次共有149户家庭参与摇号，房源覆盖哈尔滨6大主城区。本次摇号面向已取得资格并完成报名登记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三类保障群体，配租房源均为刚需小户型，租金按照政府惠民标准核定，年租金100元左右。摇号结果将于8月5号到7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官方公众号公示，住户进驻时间将由相关部门另行通知。
0: 7月31号，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植物门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联合共建黑龙江省植物基蛋白与生物制造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双方将依托龙江优质大豆资源与高校顶尖科研力量，在大豆蛋白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植物门品牌2020年创立于深圳，是中国儿童豆奶市场的开创者，已覆盖全国多座城市中小学市场。这次校企合作将构建起从基础研发直达终端产品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助力大豆精深加工产业链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13: 结合整个咱们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科技的平台，把我们这个好的农业原料，然后以及好的科研技术打造成好的产品，未来的黑龙江会是我们主要发展的这个战略总部。
10: 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黑龙江分赛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现代农业、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14个特色赛道的84个优质项目同场竞技，优胜项目将代表黑龙江省参加全国总决赛。数据要素城大赛创办于2024年，是国内首个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应用的全国性大赛。依托赛事，黑龙江省将持续做好优秀项目的跟踪培育、成果转化、供需对接等服务，让更多龙江特色数据应用创新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近日，第10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总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的200多名选手围绕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聚焦从零到一原创科研成果、黑土地特色产业、民生健康科普等方向，通过情景演绎、现场实验等生动形式同台竞技，为公众呈现一场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科普嘉年华。
8: 8月1号，为期10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开赛，来自北京、广东、黑龙江等6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7支参赛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轮椅组、听障组的5个竞赛项目。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
2: 今天，穿越绿光森林自驾游产品发布会举行，发布会推出从哈尔滨到伊春穿越原始森林的一站式自驾文旅系列产品。文旅养车卡覆盖省内26家景区，融合车辆维保服务与景区免票权益。林都伊春3日休闲自驾线路串联金山鹿苑、金祖峰等优质文旅资源，沿线配套全程加油补给，适配亲子出游、风光摄影、森林康养等多类客群。
10: 近日，舞动鸡西全国群众舞蹈邀请展演与交流研讨活动在鸡西市举行，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群众舞蹈爱好者相聚鸡西，用灵动舞姿讲述乡土故事，抒发民族情怀，展现新时代群众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期间设置专场展演、群众文艺创作专题研讨、乡村夜演等特色环节，全面展现群众舞蹈艺术魅力，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
1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0: 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谢谢大家伙儿，有生之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0: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时的局面。
6: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时，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7: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 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8: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

0: 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1: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2: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3: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5: 结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6: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5: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7: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8: 衷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9: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0: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

0: 能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

0: 竟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嗯，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
1: 俺们的部队遇到小鬼子扫荡。
2: 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3: 哥，那小川子跟嫂子呢？
2: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
4: 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
5: 俺们三口也3年都没见了。
6: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这臭
7: 小子，这辈分算得倒挺清楚。<笑>
8: 大舅，你也带俺去。
6: 好了好了，
8: 啊，
6: 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
2: 带到奶奶那屋去。去，哎，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小妮儿带上。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
0: 走了快一个月，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
9: 他们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哥姐，别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喽。 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窄巴的，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走，走，
2: 爹，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 现在世道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6: 俺家这儿安全，您放心吧。

0: 老于，你今天想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好补补。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银呢。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买盐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打鬼子的事吗？嗯，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1: 行。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哎，
3: 爹想你哥了，我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2: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宣祥伯，这拾粪去了？
4: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2: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去了。哎呀！ 您老这身子骨硬了，
0: 冯逆文，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2: 我小逆文，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逆文呀，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
4: 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我不，有您这句话，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听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儿碰上，
3: 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2: 哦，拉呱拉呱，拉呱拉呱。
4: 薛江吧。
2: 这次俺回来呀，就不行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在村。

0: 那贵人都忘事。你看当年啊，从俺爷爷手里还有俺爹手里一共骗走了20亩地，你忘了？俺跟俺弟现在穷的屁毛没有，俺还想跟俺弟说媳妇儿啊，拿啥说？
1: 你和你弟屁毛没有，关俺啥事儿啊？你要嘴要到俺家门口，你说两句好话，俺兴许给你俩馍馍吃。俺又不是你亲爹亲娘，俺凭什么给你弟呀？
0: 俺不是让你给俺弟，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的。你骗俺爷爷那7亩地，俺不要了。但是从俺爹手里头骗走的地，你得还给俺。
1: 可以，喊筐子开门。
2: 筐子，筐子！
1: 你哪只狗眼看见俺骗你爹的地了？是你爹求着俺，让俺买的，俺真金白银花了钱的。啊，俺还有地契呢，你爹亲自按的手印。
0: 哼，你用的什么招子啊？从俺家拿的地，你不会忘了吗？大年三十啊，你到俺家家门口不给你银子，你就俺家的地，这个俺可没忘。
3: 冯妮儿，你看这样行吧？你先回去，这事儿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回头咱找个知情的中间人坐下来好好聊，行不？
0: 中间人，谁不知道呀？这个村你们宁家说的算，你们干这种事的时候会找中间人，你骗谁呢？
3: 说话别夹枪带棒的。俺爹说了，这地他是花钱买的，是你爹求俺爹买的。你这红口白牙就来要，说不过去吧？
2: 不许你欺负俺爹，俺哥可是打小鬼子的。俺哥，
3: 你别仗着现在外面日本鬼子乱哄哄的就混赖账，俺爹受气的。你啥证据也没有，就我俩爹。俺哥回来，他真饶不了你。
0: 就是宁可金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怕他。我要俺家自己的地，天经地义。我现在是跟你们好说好商量，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俺也告诉你，你家的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
0: 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3: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冯丽华，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滚蛋，有脸滚蛋。
4: 你干什么？
5: 啊，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
0: 哼，宁梭梭，你敢推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姐，哎
1: 呦，姐，
0: 叔叔咋来了？
1: 爹让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哎，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0: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你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儿，昨晚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0: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就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啊！
1: 哎。

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去。

0: 你们家人的事儿，你要少管。你放开他！滚！
1: 苏苏，没事吧？没事。
2: 不要！不要！放你们！
0: 走！救人！
3: 救人！你还救人？
0: 救人！你放人！啊！

0: 差点被风妮儿打死了。
1: 哎呀，打得太狠了，鲜血气休丧命，俺给他扎了一针，算是从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内脏没有多大的致命伤，你看他这条腿，赶紧找人上家吧，俺是看不了这个，没有三五十天下不了炕。
2: 谢谢你啊。哎，柱子哥，上镇上帮他找个正骨大夫吧。
3: 不用去镇上，郭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哎，辛苦郎中了，
2: 谢谢您啊。
1: 好好好，
2: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聂伟了。
0: 姐，姑姑要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他，俺心里能舒服些。

0: 你爹杀了就是你，今天就给俺爹封字报仇。
1: 你爹不是俺杀的，
0: 少废话。
2: 你疯了你疯了，这是俺哥。
3: 俺看你照俺弟的份上，你走了，俺今天要杀了俺，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2: 你要杀了就先杀了俺，俺可不怕你。
3: 俺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俺今天把你们兄妹俩一手毁了。
1: 我干。

0: 没什么，大人，好好休养。可千万别趁着那伤口了。谢谢啊。不谢。柯朗和江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
1: 哥，俺找了一圈，没找到腻歪，等找到他，俺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
2: 没事。 这在战场上都属于小伤了。秀儿、大娇，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别，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等俺回来。
1: 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0: 回吧。

0: 大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天的有点贫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疯子成，
1: 嫂子，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0: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1: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
0: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1: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0: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1: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0: 哎。

0: 咋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呢。
0: 瞎说啥呢？

0: 来给你擦擦。看你俩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夏叔，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俺喜欢你，苏苏，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苏苏，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儿里。要是你不嫌弃啊，不膈应啊，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俺不。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俺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1: 我真不知道。文典，
0: 文典，
1: 文典，
2: 小小嘴有点不对劲啊。这看着，
1: 文典，
2: 这是问我一路了。
1: 不是文典啊，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0: 俺不知道。
1: 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雪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走两岔去了。嫂子，你等等俺呀！
0: 回家啊，文典没回来，苏苏也走了。
1: 嫂子，苏苏回来了，苏苏照顾你，啊，我先回家了。

0: 嫂嫂，快去看看啊。
1: 啥？人咋样？
2: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小米儿，给嫂子熬粥。嫂子，
2: 哎，嫂子，郭贵要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3: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2: 嘿，嫂子，你还认得郭贵妖不？
3: 咋不认得呢？贵妖兄弟吗？
1: 嫂子认得啊。
3: 文典同学，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
1: 不用，嫂子。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2: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1: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给他养老送终。
2: 在费家说这些干啥？赶紧走，去去去！心眼还怪好使。

0: 要死了！这大门口干什么呀？
1: 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俺这嗓子都学哑了。喵！
0: 别叫了，干啥呀？走，你是干啥去？
1: 上俺家，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快！
2: 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让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1: 哎，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咋现在又不能去了？
2: 那你多好了，俺去干啥呀？
1: 你早说呀。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0: 胡说八道。
2: 真疼啊！
1: 真疼！俺缓缓。
0: 讨厌！
1: 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2: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
1: 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
2: 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1: 俺穿的好。
2: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1: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2: 啥事儿啊？
1: 俺想着说，俺得去走趟脚。
2: 不行，你这外面兵，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1: 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2: 不用管他。
1: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2: 不行，你不许走。
1: 俺去去就回，不走远路，俺把走卷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2: 咋这么急呢？
1: 快去快回嘛！你答应俺了。俺先答应你，俺一定早回来。
2: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1: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3: 不要，你赶快点回来。

0: 嫂子，啊，马上过来。
1: 是不是文典回来了？苏苏，
0: 啊，来了，嫂子。
2: 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
0: 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啥事儿啊？
0: 俺跟郭哥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信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
2: 哎，起来起来，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郭桂妖咋说？
0: 他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2: 他走哪儿去了？
0: 他说想在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脚。
2: 他都准备提亲了。
0: 姐，这孩子俺真能留下他吗？
2: 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定了这郭桂妖没有？
0: 俺认定了，他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2: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气嫁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家音跟家名，俺现在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文典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
0: 哎，
3: 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4: 又不是俺想来，是俺爹想让我过。
5: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4: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5: 宁可玉，俺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啊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4: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为啥让俺学锄地？俺以后要读书，俺就是不要种地。俺爹逼俺就算了，你也是读过书的，你咋也这样？
5: 就是因为俺读过书，俺才要跟你说的。书读的再多，人也得吃饭。这春种夏收的本事，读了多少书也学不来。你要是有一天呀真搞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你就知道这土地跟你有多亲了。以后无论你干啥，这本事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啊。
6: 小舅，种地多痛快，种下了到秋他就收给你粮食。读书有啥好，俺一看这样就脑袋瓜子疼。
5: 佳明，别乱劝，好好种你的地，别凑热闹。
7: 吃饭吧。
5: 起来吃饭了，
7: 来吃饭啊！
5: 好。 好好的啊，吃完饭跟你姐夫好好学。今天的事儿，俺不告诉爹，听见没？
4: 哦。
7: 那自己拿地瓜杆子。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茂木が他人の胸ではないよ。
2: 我々の本職だ。厳密に調べろ。
3: は、太君、太君、太君、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啊，俺也不知道。
3: 三田队长说了，这已经不是缺多少麦子的问题，这对我们生产尊严的侮辱，必须严查呀。
4: 是，一定严查。宁雪瑞，这到底谁干的？太君说了要严查，这麦子还灌浆呢，这不是诚心恶心皇军吗？
5: 有我让，可以代表全村的锄地户子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6: 这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呐，谁会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啊？
5: 要不你们在辛苦重新查一查，看看会不会是畜类啊、野猪给祸害的？
4: 太君，这个有可能是畜类。野猪，
7: 造害了这个麦子。
8: 三个大动物公司，
0: 抓起来喽！我他妈亲自给他，我送八个人马去斗。
9: 他说，就是这么一个。
0: 全军，搜查！
10: 我来，我再带队给你查查。
4: 你们是真能惹事儿。
3: 大丈夫です。まだこちらこちらになります。
0: セクシー。

0: 你说这是谁拔的呢？这村里人现在都知道，没人惹他们。俩球摘着了，都给俩球。
1: 咋了？
2: 回来！
3: 出去！出来！
2: 跑出
1: 去！回来！
4: 不回来吗？回去！
1: 别不回来！
4: 回去！回去！
1: 来！
4: 回去！回去！
1: 你这是啥时候藏的呀？
4: 来来来！
5: 你干嘛呀？
2: 回来！回来！

0: 是个傻子，他是个傻子。
1: 怎么了？没事，嗨，走。
0: 沙条，俺的沙条，俺的沙条。
1: 沈子，沈子，沙条，沈子，
2: 呀，沙条，沙条，
0: 来，
2: 沙条，
0: 沙条，
1: 沙条，
0: 小日本，来千刀的。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那俺庄夫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4: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昏暗的山丘。
1: 小秋，俺去找郎中，俺去找郎中。
2: 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爹还砍得多了。
3: 哎呀，这个
2: 够了，拿过。
4: 大，这都俺老公阿大妈了。
5: そうか、なるほど。

0: 跟上。
1: 你们慢点。
2: 沙丘，沙丘，沙丘，沙丘，沙丘，醒醒啊！
1: 站住！
2: 沙丘，
1: 娘，娘，娘。
3: 沙丘，
2: 沙丘，
3: 沙丘，
2: 沙丘，
1: 娘，
2: 沙丘，
4: 别挂了，干啥呢？干啥呢？
2: 你醒醒，
4: 你娘没在，条怕是不行了。
1: 娘，
4: 秀秀咋了？
1: 娘，一杯，娘你睁眼呀！娘，
3: 小鬼子。
4: 爹就在娘，
0: 别动，别动，别动，不能去，让爹妈都是兄弟，就别打人，别动。
5: 娘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
3: 哎呀，活命啊，这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
5: 就算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
3: 俺谁不为人？
0: 铁刀，
5: 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3: 那沙雕就白死了！
5: 啊！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
6: 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
7: 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掐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般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
8: 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费家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她出门了。
9: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8: 俺知道。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捎了口信之后，就再也没信了。
9: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了？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呢。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
8: 他这个人啊，命硬得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呼噜呼噜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9: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8: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耳朵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9: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8: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
9: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也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8: 姐，俺有感觉。他一定能回来，
9: 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

0: 小宝宝，
1: 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2: 说话，说谢谢大姨，
1: 快，谢谢大姨。
2: 不客气。

0: 俺在那梦里，那你这俩爹爹是咋过来的吗？俺以为你成天和你喂鱼了呢。
1: 俺被狂兵党抓去拉大炮了，俺真以为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都胳膊少腿呢。俺每天早上醒来，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0: 你胡说啥呢？你回得回来的啥死啊活的？那你是咋回来的？那队伍又开拔了，俺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 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回来了。

0: 你看啥呢？好看，看不够，想啥？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1: 再也不走了，打死俺也不回来。

0: 俺呀？
1: 你说呢？
0: 不会要有后了？俺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1: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0: 明天就去找你爹。
1: 俺陪你一起去。

0: 这郭龟妖啊，说回来就回来了，俺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郭龟妖，这一下子就提亲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封，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

0: 关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嗯，
1: 娘，那以后俺就叫宁佳音。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笑>别怕，有啥说啥。
2: 来了，
1: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3: 麻烦了，
1: 一会儿就下吃饭啊，海明你爸饭去。<笑>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圭耀来拜访您来了。

0: 斜着，
1: 爹，顾威要有话说。
0: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2: 好你个郭桂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2: 俺是说了，但俺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来，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
2: 孙孙。他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和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2: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友，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日子也好过啊。
0: 宁伯伯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2: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
0: 是是是，
2: 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
0: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俺郭贵要好歹走了二十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2: 咋的？啊？还想跟俺直吧直吧动手啊？啊？
1: 郭贵要，你干啥？
0: 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怪俺郭贵要不客气。
1: 干啥呀？
0: 你拿纸拿笔去。
2: 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0: 俺是让你写，给俺一年、三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2: 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友，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1: 你叫这个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0: 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姑姑要半辈子琢磨的就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牛庙的富户了。

0: 你老婆，爹，俺记下了。快快，银子。佳明、柯拉，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叫你们种熟熟。
1: 好。
0: 可玉呢？没来啊？
2: 来了，刚还看见他呢。可玉，
0: 人呢？
2: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0: 不去了，人在哪儿？
2: 房里面看书呢。可玉，可玉，
0: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2: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
3: 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可玉，过来，把书给俺。不给。嗯，这孩子，你种不种地啊？别打他，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得歪叉子就得打。
0: 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3: 行，
0: 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
3: 走走走，大脚，
0: 咋了？
3: 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他。
1: 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哼，
3: 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0: 知道了，走了你。
1: 哎，你可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也忘了。
3: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1: 你弟归你爹打，俺爹才不舍得打呢。
3: 就得俺来，你没碰过佳明一手指头啊，你还真打他？
2: 娘。
1: 这佳明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啊，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
3: 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他自己琢磨去吧。俺拌饭啊。
1: 哦，看看看看，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嗯，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

0: 你肚子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 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都啥都不知道似的？
0: 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
1: 俺守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
0: 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
1: 为啥不能留呢，嫂子？
0: 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你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1: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0: 嫂子，你干啥呀？嫂子，
1: 你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就叩拜祖宗。

0: 等等，阿答应你，但你能不能先让俺静静，兴许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1: 嫂子，你先去，
0: 先去，俺一会儿就去啊。
2: 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
0: 太吓人了，这份下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
3: 怎么办呢？俺就是费家的罪人呐！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对不起，对不起！
0: 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孩子。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佩佳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2: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
1: 俺不是费家人，
2: 你跟俺去祠堂。
1: 俺不能让你出去，你怕俺丢人。你跟俺走。
3: 嫂子，嫂子，他可能要生了，嫂子，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求婆归阳，嫂子。
0: 这孩子不能留啊。不能留啊！
3: 嫂子，
1: 快使劲啊！快使劲啊！你不使劲生不出来！快快！不是，不是，不是，嫂子，不是嫂子吗？家姐。郭桂阳嫂子，
0: 就叫了，俺都叫人去叫了。
1: 费大奶奶，赶紧过来帮俺的忙，快过来扶着苏苏的腿，快！

0: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
1: 别受了风啊！哎，呀，
0: 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不是，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
2: 谢谢。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您又糊涂了，这是俺跟姑姑要的孩子。
3: 凤凰，
4: 生了，是生了吧？
3: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4: 去买红糖去了。 别受风，是个闺女，来抱抱，
3: 咋抱呀？
4: 啊，
3: 你可慢点，托着头，托着头。

0: 我们后辈是平的吗？平啊，是平的。
1: 小点声！
0: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嫂子，俺收着信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
1: 生了。
0: 发生啥事了？
1: 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0: 苏苏。
2: 小闺女来叫大姨，
1: 刚吃饱小嘴可有劲儿了。
0: 苏苏，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3: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要走啊。
2: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
2: 我。行。
0: 来，
2: 慢点，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哦。哦，
0: 好了，快去。
3: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3: 行。

0: 裹得和粽子似的，
1: 才像粽子。
2: 俺背你。
1: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妈，去看看他。哎，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嫂别受着风。
1: 姐，啊，真的去看看，别担心。哎，哎呦，
2: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1: 姐，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0: 那你快着点啊，看好他。
1: 嫂子，
0: 走两步，看看嫂子怎么了。嫂子，
1: 嫂子，
3: 嫂子，你没事吧？
0: 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2: 就是，
0: 俺不作数，不作数，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
1: 孩子呢？抱走了，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
0: 好，是啊，嫂子，以后常回来看你啊。
1: 不用了，咋了？以后不跟俺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 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
2: 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闪了，可不能让他淋着。

0: 奶奶走了。
1: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俺要去哥哥外甥那儿养老，相识一场，最后一顿。等俺。

0: 秀，赶紧抱回来了。孩子没事，护着呢。
1: 那个工兵和特搜呢？
0: 随后就到。
1: 没事，偏房漏雨了。
0: 哎，
1: 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坐，凉凉，等会儿。
3: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
1: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0: 吃一口，意思意思。

0: 走了。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还能给苏苏蒸肉吃。
2: 强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0: 谢谢嫂子。那还等啥呀？吃吧。
1: 吃吧。
3: 吹吹吹，
4: 俺爱喝热乎的。

0: 佳英，
1: 嗯，
0: 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
0: 哦，您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
0: 哎。
2: 哦
0: 哎

0: 小米汤，
1: 喝点不？喝点不？
2: 又太小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啊，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给俺绣的，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哦！来。

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苏也回不来啊。

0: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1: 哎呀，秀啊，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打俺几下，成吗？

0: 有奶吗？
1: 你直接看了。
0: 多少钱？
1: 2块大洋。
0: 2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2块买头牛了。
1: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他那么精，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0: 俺买了。秀，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1: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0: 娘，
2: 还是您的主意好。
1: 大家挤上，喂喂。
0: 来，
1: 挤到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取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初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

0: 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2: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3: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2: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3: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 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里，融入我的血脉。
0: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着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4: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2: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5: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2: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

0: 眼中的那束光。
1: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1: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0: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0: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1: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三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2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浩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浩机车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

0: 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铸造号机车重126吨，在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为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曾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0: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1: 我接过 C 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要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纪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3: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4: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3: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4: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3: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

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一。聂守军带领团队

0: 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1: 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修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0: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0%。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京27、绥京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2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这些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0: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 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师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
2: 倒下是一座丰碑。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
1: 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2: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
1: 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

0: 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三条肋骨。
1: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师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指区。当病情再度恶化，师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2: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3: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4: 4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5: 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6: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沁纶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那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误差嘛，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一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进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出来。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7: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

0: 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十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口儿，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就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个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1: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止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1: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1: 因为这死的角度不一样，
3: 对，
1: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3: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1: 嗯，
3: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1: 嗯，
3: 所以说靠不上。
1: 你这
3: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1: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1: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3: 可调
1: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3: 对。
1: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2: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

0: 说这两个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法。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

0: 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1: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3: 效果很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3: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

0: 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

0: 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5: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静。我23岁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咽气。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我会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嗯，

0: 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的，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明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骨灰还是小了一些，不过用来包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王满春，你不得好死啊！
0: 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叫了无数声姐姐舅。当然舅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的。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哦，还有，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吧。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得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唐天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快起来。

0: 还好吧？
1: 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0: 我会想办法的。
1: 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我问你想什么办法？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他呀！
0: 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1: 明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台死，让我去替明台死，明长官。
2: 啊，你是死人吗？送大姐回家。
0: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1: 我不回去，明台在这里，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
0: 大姐，我请你。

0: 杀。
1: 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曼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啊，你都不知道救他，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2: 大姐，大姐，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
1: 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
2: 我够了没有？大姐，大姐。够了没有？
0: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子，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1: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0: 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1: 我们不会的，明台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
0: 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到时候我们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1: 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
0: 好，我可以救，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去救。你说。

想答应母亲，但是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0: 师哥，
1: 别怕我，我不需要同情和怜悯。
0: 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我不会离开你，你也不要再抛弃我了。

0: 事业毁了，家也弄成这个样子。
1: 师哥，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0: 闹了半天，姓汪的是为了这个呀？追男人追到这个份儿上，够心，够别致。朱小姐，学着点吧。 什么事儿？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地点约在您家。
0: 嗯，知道了。

0: 小心点。
1: 两位请。

0: 明董事长只是过度伤心和激动，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麻烦你了，苏太太。
0: 这交给我吧。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行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走。嗯，
0: 小心点。
2: 出了这种事，你不知道毕炳贤，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3: 毕贤已经顾不上你，我来是找你帮我办件事情。
2: 你不说我也知道什么事儿。明台现在在汪曼春手里，想要放了他，我实在办不了。
3: 谁说让你放了他？
2: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3: 杀了他！
2: 你疯了吗？你们明家不救他也就罢了。 可不能，你们可都是国字辈的，都是国字辈。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杀他？
1: 南天杨子谁杀的？
2: 明台。
1: 对，明台现在已经不是国字辈的，他投靠了共产党。

0: 而且上次刺杀目标根本就不是南田洋子，他真想杀的是我大哥。
1: 他可是你们明家从小养起来的呀，他真下得去这手啊？
0: 他这次落在汪满顺手上绝对撑不到底。
1: 哎，他已经撑得够久的了，他要真想害你们早就招了，受这罪干嘛呀？
0: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在等机会，他在等一个可以和汪满春谈条件的机会。我敢断言，过不了明天，他一定把我和我大哥要出来。我们一旦倒霉，你想，下一个会是谁？
1: 那就把他赶紧捞出来送走吧，毕竟是亲兄弟。
0: 你傻呀？如果这次我们把他救出来，谁敢保证他下次不会再对我们下手？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尽早把他干掉。梁处长，杀了他其实是在救你自己。
1: 可他人在汪满春那儿，我总不能冲进去打死他吧？
0: 去找藤田方正。
2: 谁？
1: 藤田方正？他现在跟汪满春穿一条裤子，我去找他，他能帮我？

0: 明台他竟是共产党，是，他亲口承认的。这口供上有他的指印和签名。
1: 明台是汪曼春审问的，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你来送这份口供？因为汪曼春他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份口供交到您的手上。你的意思是说？
0: 明台其实早就招供了，但是汪曼春却一直掩盖事实，没有汇报到特高科。是的，为什么？因为汪曼春就没想真正要明台的性命，他想要的是这个。这一章是今天下午您离开76号以后拍的。这一章是今天晚上刚刚拍到的。汪曼春很清楚，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
1: 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放着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
0: 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汪曼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儿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可不怕刑讯的那是少之又少。
1: 他明台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羔子，怎么神起来就这么麻烦呢？直到看见这个，我才明白，咱们都被汪曼春骗了。好了，说说你的意见吧。我的意见是立刻枪毙明台，以免夜长梦多。一来震慑敌人，二来。 给汪曼春提个醒儿，你已经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

0: 哎，朱小姐，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刚截获了一条密电码，我来找汪处长。
1: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
2: 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3: 哎，你们干什么？
4: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
3: 给我带走！
4: 杨处长，您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5: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汇报啊？
6: 杨处长，这个犯人可是汪处长正在审讯的要犯。
4: 这是小叔子吧？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3: 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得汪处长。
4: 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
3: 给他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7: 是。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
1: 梁处长，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2: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0: 他不是吗？我怎么觉着他是呢？
1: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
0: 汪处长，汪处长，整个76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曼纯一个人吗？我告诉你。 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3: 走，
4: 是。

0: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1: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0: 杀吗？我现在都不敢闭眼，因为我一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凶手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1: 师哥放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
0: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家人，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
1: 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
0: 满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学业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我跟我大姐养大的明太，他居然要杀我，他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他居然也要跟我翻脸，我还剩下什么？一无所有。现在我的信誉已经丢光了，我还能信谁？我谁都不能相信。

0: 你还有我。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我也不会。
1: 你不会吗？
0: 绝不会。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虽然撇清了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势同水火，反常常。所以关于明太，你该杀就杀了。

0: 这地方可真够安静的。
1: 是啊，安静的让人发毛。1点了，差不多了。

0: 让我再跟他说两句。
1: 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
0: 必死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的，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
1: 亲自动手。

怎么还是那么疼啊？

0: 花旗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我，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服务生。
1: 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
0: 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春，不吃早饭就走吗？
0: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你快起来！
1: 汪处长，人呢？我等了你一晚上，你可算回来了。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0: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1: 汪处长，
0: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1: 梁正春，我的人呢？
0: 你的什么人呢？
1: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2: 哎呦，
4: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
2: 哎呦，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哦，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

0: 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2: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3: 啊，
2: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3: 啊，
2: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3: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1: 啊，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
2: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3: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3: 哦，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哎，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3: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3: 我猜呀、啊、嗯，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6: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3: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嗯，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啊、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啊、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 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东北超燃情开赛，8城市歌声相邀。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你杀了我的犯人！
1: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
0: 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
1: 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
0: 我也是替你着想。
1: 我杀了他，
0: 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1: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0: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你毁了我！这话应该是我说。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 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我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2: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王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
0: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诺，但是这一局你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战两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1: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杀明台，
0: 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1: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0: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你，千万别得意忘形，小心被人设计。

0: 大姐，我们回家吧。
1: 明太在哪儿？
0: 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1: 我问你，明太在哪儿？
0: 放心吧，他回家了。
1: 明楼呢？他怎么样？
0: 大哥去上班了。
1: 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0: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1: 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0: 归。
1: 王处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0: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还有，我先
1: 放下明台
2: 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
1: 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
2: 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0: 台的事情大哥已经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
1: 他竟然敢打我。
0: 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
1: 他竟然敢打我。
0: 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认为明台已经过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

0: もしもし、藤田です。国民党の動きに関しては現在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1: 報告します。
2: 計画を変更する。

0: 你在偷看我睡觉。
1: 我喜欢看着你。
0: 不给你看。
1: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都看护你好几天了。
0: 什么意思？
1: 你昏迷的时候，是谁一直照顾你的？
0: 不是黎叔吗？
1: 接着睡吧，你需要休息。
0: 我不睡了，他整天都不让我出门，我除了睡觉还是睡觉，都快睡成个死人了。
1: 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特意买了一些花回来，让你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0: 我整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都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1: 现在是黎明。
0: 黎明？
1: 你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去哪儿？
1: 去北方。
0: 什么时候？
1: 等你这个伤员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时候。
0: 我现在已经好。
1: 哎，你别逞强。
0: 你会跟我一块去吗？
1: 我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作为你未婚妻的身份太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0: 我明白，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但是爱上花个种。

0: 这件事情不能责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轻信。这个密码本完全是个圈套，皇军各部在第三战区破获的大量电文后来被证明全是陷阱，我方调整军事部署后进攻的时候，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太痛心了。
1: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
0: 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1: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满春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 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满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0: 还有什么原因？
1: 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 王满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一次都没有。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满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意义。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肱骨心腹。
0: 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正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为什么？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意。
1: 刘先生，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督衔，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当时，即便我肯说，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肯信。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
0: 直到现在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意。
1: 可是你的弟弟的确亲手杀了毒风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 你想想，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还有，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 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汪曼春有牵扯。

0: 你少点水，你要气死我呀！姐，你别哭，告诉我吧，让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
1: 不疼，过一段时间指甲长出来就好了。
0: 我起来，起来，姐姐，看看你的伤。
1: 姐，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
0: 你呀，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你知道我疼你，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你们怎么忍心呢？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
1: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
0: 你还知道难受？你知道姐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吗？
2: 可是听说，明先生您与汪曼春曾经有过私情。
3: 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容的爱情。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明代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杀了他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
2: 如果能认定汪曼春是重庆政府安插在新政府的奸细，那就太可怕了。
3: 唐念先生，有道是无毒不丈夫，人是最危险的，失控的女人尤其危险。

0: 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针对我的调查监控已经结束了？
1: 当然了，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我如果当初能够听取你的意见，也不至于犯下如此大错。明楼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什么事？
0: 孤狼在哪里？
1: 孤狼这个代号，南田洋子玉碎之前曾经向我提起过，但是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了。
0: 据我所知，此人一直就在我身边，奉汪曼春的命令监视我和我的家人一举一动。既然您刚刚已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此人的任务也就不再有意义。
1: 问题是我无法联系到这个消失的人，如果审问汪曼春时有所发现，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0: 那么我希望藤田先生能够尽快找到他，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恐怕就没那么客气了。
2: 我听李叔说，过段时间就要送你走，可我舍不得呀。你这一走，将来咱们想要再见面就难了。我把你从小养到大，从没想着要让你去扛枪打仗，总想着要护着你，让你好好读书，过上安生日子，从没想着你要离开我。
3: 姐姐，等抗战一胜利，我就回来好好孝顺你，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还和景云结婚呢，我要为明家开枝散叶，我会和他生一群孩子陪着你玩的。
2: 不害臊，你这么蠢又这么倔，现在又落得一身伤病，人家景云才不肯嫁给你。
4: 他敢，他吃了我们明家的茶，收了我们明家的彩礼，他凭什么不嫁给我呀？
5: 呵，商议好就开始耍贫嘴了。
4: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5: 都是你的遗物。
6: 说错了，都是你的宝贝。

0: 大哥最近好吗？
1: 他有什么好不好的？
2: 大哥心里其实挺挂念你的，只是他不方便过来看你。他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养伤，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还有这个，大哥让你终生带着，切勿遗失。
3: 为什么？
4: 明白，你别激动。
3: 我的弟兄都死了，郑主任都死了，为什么只有我活着？
4: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3: 我怎么冷静？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否则我不会放过他。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呀？大哥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你想过没有？
3: 他让我，他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半条命都葬送了，就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一边痛苦一边把我推向深渊，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4: 你闹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臭小子，你来真的是吧？你别以为你受了伤我就不敢打你。
3: 两个，
5: 哎呀，这两个孩子这是怎么打起来了？哎呀，
6: 让他们发泄一下吧，这段时间他们心里也够苦的。
7: 阿成，你注意点，明台伤还没有好呢。
4: 臭小子，下手可真狠。
8: 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手疼，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4: 要不是因为你手疼，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你只会比现在更惨。
8: 你拳头不怎么样，嘴还挺硬。
9: 怎么着，还打？
2: 等你伤养好，想怎么来都行。
8: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的，可那个人不是我。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对不起你。这是我从于曼丽身上找回来的，我知道你想留着她。

0: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啊？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跟他动手？
1: 要不是我先动的手，
0: 你
2: 放心吧，大姐，我有数。他就是又耍孩子气了，你上去看看他吧。
0: 你呀，从小你就不知道让着他。
2: 我。从小就都是我的错。

0: 这是谁呀？
1: 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于曼丽，可是已经不在了。他一直都想见见我的家人，我答应过他，要介绍你们认识的。可是现在

0: 他们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隐蔽好，把伤养好，让他们不要走得不安心，你说对吗？你看，姐姐还是希望你能出国去读书。黎叔那里我去跟他解释，姐姐实在是怕，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了，我们明家三个男人总要留一个下来。
1: 可是我带领的整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必须要坚持战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姐，我答应你一定会活着回来，帮你守着明家的家业，陪着你和大哥好好的生活，好吗？
0: 我知道我是一厢情愿，我也知道我劝不住你，大姐只是不死心想留住你，舍不得你再去冒险了。

0: 您抬这孩子，为人耿直，就是有点任性，经常会发少爷脾气。他要是在您这儿犯浑，您可要管着他点儿。
1: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0: 不过，他这次受刑受伤，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还要拜托您多照料他。
1: 就怕他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0: 为什么？
1: 所着决定，最近就让他转移。
0: 那太好。

我们都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吧。

0: 英台小时候啊，最怕洗头了。每次我把热腾腾的水端上来，她就会大叫着：“我不洗头。”手里无论拿着什么玩具，她都会马上扔掉，急火火的就往外跑，再被我一把抓住，拎回到热水盆跟前，然后她就哇哇的哭着跟我叫唤。每次他挨了教训啊，都会跟我保证，说我不再淘气了，我会做一个乖孩子。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会像一匹小野马撒了欢似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摔疼了他也不哭。有一次你大哥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明楼又问：“怕什么呀？姐姐又不会打你。”你猜他怎么说？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他给我洗头。”好，我就是一直太疼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1: 姐，你怎么又来了？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以后啊，我也管不了你了，有锦云替我疼你，替我管着你。这个傻小子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疼。
1: 对嘛，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疼我，我才舍不得死。
0: 又胡说。

0: 在这里还待得惯吗，王处长？我听说从你一进来就叫着要见藤田长官跟明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
0: 不是。
1: 那你出去，我可没有要求要见
0: 你。你还是那么的偏激固执，就像一个到了悬崖边还要往下跳的疯子。
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疯吗？我是被人出卖，被人陷害的。我为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他们铲除了多少抗日分子。日本人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什么脏事都让我来做。现在呢？现在好了，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需要有人替他们挡枪了，他们就把一切归咎给我。现在把我推出来，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0: 说完了。

0: 我知道你来看我的用意，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凄惨相吗？你看到了，我现在很惨，你满意了？
1: 好，既然王处长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正事了。你看看，这都是从面粉厂查获的情报，都是你蓄意伪造的。所谓的。 你截获的第三战区的密码本，也证明不过是军统方面的一次诱惑行动，旨在让我方按照他们的伪造电文进行部署，所以。

0: 才遭受惨败。
1: 你相信这些？
0: 我信不信重要吗？特高科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下了结论，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要么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以伪造情报来加固资本，要么是你与军统方面早有勾结。怎么样，王处长，这两个结论你喜欢哪一个呀？
1: 明龙呢？
0: 关明长官什么事儿？
1: 这一切都是毒蝎设下的陷阱。
0: 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而且明台被枪决得如此之快，根本就是你做贼心虚。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他被称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2: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

0: 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2: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4: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 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七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5: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2: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十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6: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三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 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

0: 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力。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1: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2: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3: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1: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书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

0: 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哎呦，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

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4: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它有这玩意儿，它有一股子必须得有一股子烟味儿。
1: 哦，你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0: 直接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嗯，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研究那个掏啥啥就搞那个。
1: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0: 就是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最后那块肉。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1: 这块
0: 别就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这厚度，它有这厚度它。
1: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做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做
0: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做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
0: 这烤一下子稍微能熟一点。哇塞，这肉厚的肉。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的。切成一片一片的。

0: 然后才能码盘那儿。
1: 已经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哎，谢谢。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试。
0: 旁边一烤也行。对，近点，稍微近点也行。对。
1: 这样。
0: 这纯巴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1: 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
0: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
1: 嗯。
0: 把它一炸着，皮子一炸着，基本上就完全。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哎，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他说慢点
1: 啊。哎呀，我的天！啊？怎么样？体验的很有意思。
2: 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1: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
3: 好，
0: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2: 是的
0: 啊，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4: 你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1: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江
1: 水炖。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嗯。
2: 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特色的。
1: 对对对。
2: 那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哦，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
1: 是
0: 就是我刚才炖的，
1: 这你炖的
0: 啊？
1: 哎呀，手艺好啊！
0: 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
1: 嗯，
0: 对，那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他们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
1: 哦哦，
0: 大料，
1: 对对，
0: 也没有放油，
1: 哦，
0: 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证明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
1: 嗯，
0: 这也是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抓到的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
2: 四多斤
1: 啊，这就鲤鱼，
0: 对，大鲤鱼，
1: 哦，
2: 那赫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夹第一口菜，这是一个赫族的这个风俗。
1: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
0: 哦，
1: 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0: 谢谢陈老师，
1: 哎，先来，
0: 嗯，
2: 那个
1: 来给孙老师啊，
2: 自己来先啊，谢谢，
1: 好，来我们开始，
0: 嗯，
1: 品尝，
2: 嗯，品尝吧，嗯，那个赫族就是，招待那个客人，
1: 嗯，
2: 的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
1: 啊，
2: 这
0: 两
2: 个
0: 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1: 嗯，好吃。
0: 嗯，
1: 吃一点儿。
0: 哎，开动。
1: 那个我老家西安，
0: 嗯，
1: 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0: 是吧？
1: 啊，我特别爱吃。
0: 嗯，
1: 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0: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1: 江水炖江鱼。嗯，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还有陆文夫，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他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每一道菜，怎么做的？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吃什么，是吧？他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一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0: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1: 是的，
0: 对，
1: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赫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通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赫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赫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这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气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点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2: 嘿，
1: 好，志凯又见面了啊！你好，
2: 好久不见。
1: 这里老师，
2: 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好
2: 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施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蒙布打开，然后三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0: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1: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

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需要再看一看。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慢点儿。
2: 哎，你也慢点儿。

0: 这是当时日军的烟囱，它通往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遂义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1: 不超过十个人。他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就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当时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
0: 这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了，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之前对机器有没有一点了解？
1: 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啊，
0: 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其实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人
1: 去攻击人群啊。
0: 其实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蜜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黑熊蜂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
1: 哦，
0: 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呢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
1: 哦，
0: 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个状态。
2: 嗯，来，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啊，
3: 不行，
2: 咱们这个黑蜂。
3: 哇，
2: 看，
3: 这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2: 它
0: 蜜
2: 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蜜皮，
2: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3: 哦，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2: 对
0: 啊，这样就便于提蜜啊。
4: 就是烟熏的驱赶，
2: 对对对，就是
0: 驱赶，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2: 慢点。
0: 嗯，对，拿起来。
2: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2: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2: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

0: 这个刷子轻轻的，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
2: 哦。
1: 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3: 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
2: 哦。
1: 对。
4: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哦。
1: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4: 哦。
1: 啊、嗯。
2: 这一面志涵试试，志涵你过来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5: 我不可能提。
4: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0: 来吃水果
1: 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4: 刷就刷这面吗？
5: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6: 对，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7: 好，那我也尝试。
6: 好，
4: 刷这面。
6: 对，刷这面没事。
4: 这边有点多。
6: 没问题，你就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4: 不用了。
8: 小妹有点胆小，
6: 是
7: 相当胆小。
8: 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4: 不是，对，
8: 武力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我是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就是一哎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出来了。稍微
2: 使点劲儿，就甩出来了。
1: 使点劲，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1: 再快点就可以。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里没有糖分，
1: 它这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3: 是啊，
2: 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来
2: 感受一下子，来，
4: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4: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嗯，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5: 非常期待。
2: 好。

0: 是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醋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

0: 你放了一眼，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断熟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哦，
1: 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3: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4: 对
1: 啊，
2: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4: 对，六月底。
1: 啊，六月份
2: 待到几月？
1: 像断熟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断熟蜜结束了。
2: 嗯，
1: 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4: 秋蜜
1: 啊，百花蜜，
3: 各种各样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2: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断熟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两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二十多天左右吧，就是
1: 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2: 与死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2: 都得准备，
4: 对，
2: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2: 盖花期的是不是也得？
4: 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
1: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啊，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它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绷两箱，把两箱蜜蜂绷走。
2: 哎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是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3: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3: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哟，今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这歌，什么歌？没算几天吧。
0: 唱一首，唱一首歌，送我们北大荒的。
2: 好。

0: 现代人就没听过大方付出的歌，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

0: 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2: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3: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爱，以人为伴，阅尽龙江，阅尽山海，阅尽最真实的自己。
4: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5: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6: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7: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

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0: 我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啊，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才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1: 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姑。
3: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配齐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898年，中东铁路的悠长汽笛穿透东北原野的苍茫沉寂。黑土之上，一座兼容东方古韵与西洋风情的城市悄然生长，自此落笔百年风华。错落的黄房子是时光镌刻的城市肌理，纵横的老街藏着槟城独有的交融密码。今天我们循着漫步的足迹，解锁一条串联历史与烟火的专属路线。我们将在漫步中读历史、赏建筑、品烟火，解锁槟城

0: 最动人的百年韵味与舌尖惊喜。
1: 气氛好，整体环境好，有哈尔滨的特色，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阳光也很明媚，然后特别出片。
0: 来黄房子的第一站，很多人都会从这扇门开始，没错，一家肯德基。先别笑，这是全国首家开在文保建筑里的肯德基，网友叫它最美肯德基。如今推开这扇门，咖啡香代替了雪茄味儿，但老房子的骨架一点没变。
3: 当年是中东铁路修建的时候呢，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局长的私人官邸，整个建筑呢砖木结构，然后后来经过咱们的保护重新开发再利用，现在也成为了众多网红美少女的一个必拍的打卡景点。
0: 邵鹏从小在这片街区长大，那时候黄墙红顶就是他的路标，后来出去读书工作，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如今脚下每一块砖，墙上每一道纹，说起来都像在聊一个老朋友。谁家窗台上的花换了，哪个院子的栅栏修过了，他都记得。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4: 黄房子街区了。
3: 对，
0: 走进黄房子，像翻开哈尔滨压箱底的老相册。
3: 这个黄色，首先来说，它是当时俄罗斯人自己的建筑风格。
0: 这么黄，100年前就刷上了。
3: 当年选用这个颜色的涂料啊，也很特别，它是用生石灰水浸泡之后变成了熟石灰，又加入了其他的这个元素之后呢，多重刷制的。刷完之后，然后这个涂料呢，它夏天防雨。还能防虫
4: 哦。
0: 刷墙刷出这种门道，大概也只有那个年代的人肯这么琢磨了。能防雨，能防虫，百年过去了，这层涂料还在干活。
3: 你可看到整个房子呢是黄墙红顶，这个房顶呢是尖的。
4: 是的
3: 啊，这个呢，第一呢，它是方便于这个水流啊积雪的这个滑落，不至于让房子漏水。每一栋房屋呢，它都有自己的精致的雕花，包括消防的设计、保暖的设计，都是非常精致的。
0: 一砖一瓦各有各的用处，一棱一角各有各的讲究。盖房子的逻辑好像就这么简单，你替他想，他就替你想。
3: 100多年过去了，房屋进行了一次集中的修缮。包括颜色呀、棚顶啊，每一次这个建筑的缺失的都进行了补齐，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参照了当年的这个历史原貌，坚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整个房屋进行了整体性的修缮。
0: 看来百年老建筑也没有躺平的资格，没有天生扛风雨的建筑，只有代代用心的养护。
3: 您现在看到的房子和它1900年建设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4: 完全一致的。
0: 修不是让它变新，是让它在时间里再站上几十年。
3: 地区呢一共有18栋建筑，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花园街上这3栋建筑呢是文物，然后剩下15栋呢是不可移动的历史保护建筑。那这里呢就是当时中东铁路它的大批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时候他们个人的住宅。
0: 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街区从一开始就刻着身份密码，不是随意搭建的民居，是标准化的职工住宅。房子是身份的尺子，100年前量得比现在还清楚。住在这里的是铁路的技术骨干，是100年前的新移民，他们把家安在这儿，把日子过在这儿，也把味道留在了这儿。
4: 我觉得就是东方小巴黎这个名字从这儿来看的话，就是特别的真切了。

0: 懂一个生活那种环境，
1: 给人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他没怎么太动，一直还是那个原先的样子。
2: 在去爱丁堡的火车上，那个列车员娶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妻子，他主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哈尔滨，我可骄傲了，我觉得世界都知道。
3: 黄房子不只有老建筑，跟着铁路一起来的还有传了百年的俄式烟火风味儿。那些藏在老街深处的手艺和味道，才是这片街区真正的灵魂。

0: Данко. Данко – шиводы син. Боши Денис – Данко. Гуанин Гуанин – Данко – шогон мембалген.
1: 丹尼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他把奶奶和妈妈做面包的手艺带到了离老家500多公里的黄房子。面包扎实，外皮微脆，里头柔韧，嚼起来有麦子本身的香。甜品也讲究，绵密清甜，不齁不腻，怎么说呢，甜得很懂分寸。这家店不做工业速成那一套，天然老面慢慢发酵，手工做，一天能出多少就卖多少。靠着这份老派的实在，它成了黄房子街坊们认准的味道。
0: 晚上好，你的车已经修了吗？还好啊。嗯呐，我也是吧。现在天气不太好，应该是要那个去洗水泥了。拜拜。Hello， 你好，先生。独轮面包是独轮是硬着买的，用那个小麦的。
1: 面包店的门开久了，顾客就成了朋友。
0: 这面包有点甜的，因为葡萄干的风味。面包甜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蜂蜜，第二个是自己的那个水果的那个甜味。
1: 没有工业糖精，甜除了食物本身就是蜂蜜的事儿。
2: 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大列巴它可能硬度会偏硬一点，但是这个面包呢，拿在手里你会感觉它是很松软的，它的气孔呢也很多，
3: 就让松软又有弹性，
2: 是的，
3: 很绵密，
2: 那它的外皮又很有弹性。入口就是麦香味十足。
1: 除了经典面包，店里还藏着一款传了百年的古法蛋糕。
2: 首先一闻就是特别香，而且不仅是有这种蛋糕的香甜，它还有这种看果仁儿的这种香味儿，特别特别的
3: 香，兼具色
2: 香
3: 味俱全。
2: 对，它现在这个甜味儿很适中，而且还夹杂着果仁的香甜，还有巧克力，有点白巧克力的这种味道。
0: 这海奇蛋糕有故事，460年的故事。这种配料非常老的，都一模一样，但那个外面看看一样的，里面的馅儿的酱的都一样的。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家里做比较多面包，奶奶做那个高一点的那个多一点面，妈妈喜欢做那个馅儿比较多。
3: 她所有制作面包的工艺呢，都来自于她母亲，一位俄罗斯老奶奶，她当时给自己的儿女做这些面包时候，所有的传统的手法都一直保持到现在。带着他的母亲和他妻子和儿女，现在都已经在咱们中国定居了。
0: 我是哈巴人，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是那个幅员对面的城市，也是俄罗斯的非常近的，比那个中国好近的城市。现在我们在家乡，到我的老家570公里，我可以一个半小时回俄罗斯。
1: 570公里，把店开在这儿。离家不算远，但丹尼斯选中黄房子不只是因为近，他是俄罗斯人，烤的是俄式面包，而黄房子

0: 子这片街区100年前就住满了俄国侨民，他们在这里生活，也把吃面包的习惯留在了这儿。后来人走了，味道淡了，再后来丹尼斯来了，他把奶奶和妈妈传下来的老面带过来，重新升起炉子，揉面的手势没变，发酵的时间没变。与其说丹尼斯选择了黄房子，不如说这片街区本就该有一家俄式面包房，他来了，味道就续上了。
1: 在中国住，在中国要做生意，这个比较好，比较安全的，比较好想法。像那个做面包的时候，脑子关着，没有那个别的想法，你都一直想面包啊，你想你怎么烤啊，你想那个材料配料，没有不好的事情，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我们烤面包啊，一会儿这种烤好了，顾客来了，听着，不是每个面包有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真正老面的面包。有人来，有人卖，说的意思，这个面包不错，我真开心了。
0: 对丹尼斯来说，做面包不只是营生，更是治愈生活的热爱。揉面、烤面包，烦恼都能抛在脑后，用心做出来的味道，也换来了老顾客们的真心。
1: 啊，好多我们的顾客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开面包店不是在那个公司的地方，也在这儿都是住的地方。住的地方的意思是，我们的顾客在外面工作的，晚上回来的卖面包，一周差不多2-3-4天来我们家。我找他第一次 ，Hello， 你好。第二天，你好，你昨天卖我们的面包怎么样了？第三天，顾客自己来说，我当天买面包。我忘了是哪个，这个面包还好。我知道你买哪个，你买那个奶巴顿还是你奶发棍呢？他说，哦，对对对，是这个蘸的，这个蘸的我买好。
0: 揉进去的是面，换出来的是人情。
1: 开始做从一种类的面包，因为从开始我想我们做1个、2个、3个面包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是自己吃 OK。有顾客来的，一件件买给他们也是 OK 吧。一会儿顾客来说 OK， 对你什么要黑面包啊，对你什么要那个苏联面包，对你什么要真正的俄罗斯面包，做多一件。做多一件的意思是用时间比较多。
0: 一家小店的开头往往是一对夫妻的24小时。
1: 在一家店开始的时候，有2个人，我和太太，我的面太太销售。下一天，太太做蛋糕，我销售的，差不多半年做这样的。一会儿半年以后，我们找一个人，我现在这个人是我们的店长罗先生，他们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在哈尔滨的，第一个的我的顾客，在我的面包店，现在我们一起合作。
0: 这份手艺就这么一炉一炉烤着，从一个人到2个人，到一家人。
1: 我们不做1万吨的面包每天，我们怎么做怎么买。我们的面包都是我们家喜欢的面包，和甜品和饼干的，都饼干也是手工的。我家让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饼干啊，我们做卖给顾客。我们特别喜欢俄罗斯的豌豆饼，我们自己做自己卖的。做一份这个饼干啊，我们可以做4份面包。
0: 面团不说话，你对他用心，他就用麦香回报你。
1: 我想慢慢上做生意，我不要那么火。我们不是网红的店，我们不是刚刚好的产品差不多3个月卖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产品什么也生意没有。我们要做生意，慢慢做的生意，
0: 不追流量，不赶热度。他的面包不虚不甜不花哨，吃起来实在，就像日子本身。在这个什么都在加速的时代，有人选择让面团慢慢发酵，这不叫慢，

0: 较守得住。丹尼斯守的是老面，倪大厨守的是馅儿。两个人隔了条街，各自叫着各自的劲儿。倪大厨的饺子与众不同，但你要想知道饺子什么样，得先从俄罗斯说起。
1: 俄罗斯也有饺子，但是俄罗斯的饺子和我们国内的饺子有区别，从它的形状啊、馅料啊、制作方法啊，它都有区别。它的形状呢，有点像元宝形的啊，小馅呢，也不像是我说的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么丰富，它比较所说的单调一些，就是猪肉的，打比方是肉类的，但是呢，它肉类的调味呢也简单一些，像只是简单的加一些盐呐、胡椒啊，这些有奶油啊这些东西啊。
0: 既然有传统俄罗斯饺子，倪大厨为什么不直接做，非要自己搞一个融合款呢？
1: 俄罗斯的饺子也有其他的各种馅的，如像所说的什么土豆泥馅的、水果馅的。俄罗斯水饺它的方式呢，主要也还是以煮为主，少量的有煎的啊，少量的有煎的，他们有蒸的。它用冰水来和面啊，冰水来和面之后呢，它这个面粉呢就吃呢更有嚼劲吧，就是所说的。包括它的馅料呢，像我刚才也说了，它调味呢比较简单，土豆泥馅的它就是用像西式的土豆泥呀、加上牛奶啊什么来和的这个馅。
0: 倪大厨一开始也试着做过传统俄式饺子，但总觉得不太对本地人的胃。他想做的是让邻居们一口就记住的味道，琢磨来琢磨去，把主意打到了俄罗斯海参上。
1: 你融合到黄房子了，这个俄罗斯的文化，那你还要融合俄罗斯的这个原材料，俄罗斯的吗？产海参，它的海参品质好啊，然后呢，我们把它融合到我们这个饺子里，用俄罗斯的原材料，融合我们当地的有机的，像猪肉、有机的蔬菜，包括面粉都是有机的，来做这个饺子，才达到现在这个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0: 俄罗斯海参、东北猪肉、有机菜和面，用最好的料做最实在的饺子，这很东北，也很俄罗斯。但光料好还不行，这饺子端上桌，个头先吓人一跳。
2: 我感觉我就吃一个到两个就差不多。
3: 像以南的这口吃都得吃四五口才能吃完一个。
4: 好吃，
5: 就他是营业的时候我们就来吃，我们就在这跟前附近的。
6: 哎呦，这大饺子太有特色了，
7: 一眼就看到这是卖饺子的店。
1: 我们这一个饺子丁，三个饺子那么大。
0: 普通饺子一口一个，倪大厨的饺子一个顶三个，这尺寸属实让人好奇，到底有多大？
1: 饺子嘛，不就要吃馅吗？大馅饺子，那做多大才算是大？
0: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倪大厨跟自己较了很久的劲儿。
1: 我们试了不下于四五袋面，啊，猪肉都试了上百斤呢。
0: 好味道是试出来的，也是舍出来的。为了做好一口大馅饺子，倪大厨反复调试，不断试错，耗费大量食材和精力，只为找到最佳口感配比。那最终定型的饺子到底是什么规格呢？
1: 像我们这一个饺子，每一个都是60克，看正好60克，42克的馅加上18克的皮，正好是我们这个饺子的60克，能达到最佳的口感。
0: 除了分量，火候也得卡死。怎么卡？倪大厨自有秘密武器，就是这个闹钟。
1: 每锅饺子都要有这个时间表的啊，下锅了8分钟，你看我这个表都定死是8分钟，来了只要一8分钟，它跳到点了，它自动就响了。
0: 8分钟不多不少，刚好煮到皮劲道，馅儿爆汁。看着是简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次次试错磨出来的经验。这听起来像一场实验，但背后只有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能只追求大，大到皮破了、馅散了、口感没了，那就没意思了。

0: 那个酸菜馅的跟我妈包的是一样的。
1: 他家饺子是我见过所有店饺子最大的，而且还有大蒜馅饺子，还有海参馅的，我之前都没见过。
2: 我们就吃的海参馅儿，没吃过的，所以就上这来尝一尝，吃的特别好。
3: 这个饺子也太大了，看看我的拳头来比一下，已经是我拳头大的水饺了。
0: 这饺子都讲究要大馅水饺，你看这个饺子
3: 的馅儿，这个绝对是
0: 大
3: 馅儿，
0: 对，叫皮儿丸下大，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红参哈。
4: 对，
0: 这真的有海参。
4: 对，这必须有海参的。
3: 觉得应该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根海参切了四段儿。
0: 对。
5: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到80克一个饺，出现啥问题了？这个饺子皮儿薄了之后，馅儿没熟呢，皮儿破了。等到皮儿厚了以后呢，然后口感不好。后期呢，我们又给它变到60克，但是还出现一个啥效果呢？80克的时候，海参是给一整根的海参。等到60克的时候，海参包不进去了，包进去之后一煮，海参破出来了。后期我们又研究，把这海参一根海参给它改成4块，包到这个饺子里。
3: 它很清香，然后因为加入了海参之后，它又有了这种非常 Q 弹的这种口感。
4: 对。
6: 饺子的故事先放一放，面包和饺子说到底都是家常。黄房子的味觉版图里还差一块。招待客人的时候，哈尔滨人惦记的往往是那口老牌俄式西餐。
3: 肉香味儿十足。
0: 俄式西餐呢，在哈尔滨的发展历史呢，至今已经就有120年了，有的甚至要更早。

0: 马蒂尔是我们哈尔滨西餐的一个代表。一，它这始于1906年，已经有120年的历史。然后它经久不衰，在哈尔滨是非常有地位的。你像我们马蒂尔有个冰棍，那在中央大街那是必吃的。
1: 说到哈尔滨西餐，绕不开马蒂尔、冰棍、面包、红菜汤，几代人的记忆都跟它有关。
0: 俄式西餐的红菜汤呢，它是非常正宗的，尤其像我们马蒂尔的红菜汤，首先它就有红菜头，包括有大头菜、洋葱还有牛肉。因为俄罗斯啊是一个高寒地区，跟我们黑龙江是一样的，它产的蔬菜真的是不是很多，他们能产一些柿子啊、土豆啊、洋葱啊、大头菜啊，包括红菜头，所以说演变出来这道红菜汤。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锅汤。
0: 那么我们哈尔滨呢，跟俄式西餐的融合版呢，它就有了一个餐叫苏泊汤啊、苏泊汤是我们东北版。为啥呢？它有的时候买不着红菜头，那么就不放红菜头了，那放我们的土豆、柿子、大头菜、洋葱。
1: 买不到红菜头，那就用土豆、西红柿顶上。西餐到了东北也学会了将就，将就着将就着，反倒成了一道独特的味道。
0: 香肠啊，在俄餐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香肠，俄罗斯人做香肠，咱们说首先第一品种全，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实在，放的肉比较多。
1: 肉多实在，一口下去满嘴香，这很符合东北人对香肠的理解。
2: 鱼入口就是肉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2: 融合了之后就感觉那个肉的腻都少了很多。
0: 你看这种酸黄瓜是用黄瓜腌制的，然后呢它是乳黄瓜，非常小啊，是小黄瓜钮。
2: 黄瓜钮，
0: 对，黄瓜钮那就是黄瓜中的极品。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黄瓜下来的时候，我去摘，家长都不让，我们就在地下打滚，
2: 就会挨揍。
0: 对，就想吃那个小黄瓜钮，
2: 因为黄瓜钮家长觉得它要长大了变成大黄瓜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想，就没等长大就想吃掉了，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能吃到酸黄瓜这一个小黄瓜钮。对，
2: 像咱们其实平时吃的酸黄瓜可能就个头也要比这个大很多。
0: 对啊，但是这个成本肯定要高，但是它的口感要细嫩。
1: 小时候没吃够的那口小黄瓜钮，现在被俄式做法腌进了瓶子里，脆嫩解腻。
0: 罐牛啊，在咱们俄餐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罐焖牛肉啊，它跟红菜汤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也是

0: 加了一些番茄呀、黄油啊、黑椒啊，它焖制的。
1: 这道罐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吃饭的时候就能吃得到。罐牛可能更早的是在哈尔滨已经流传开了，
0: 对，
1: 可能并不是说只有俄餐店才能吃到，就很多的饭店他们也会
0: 尝试着，东北菜店也有了，
1: 对，他们都会尝试着去做罐牛、罐羊、罐虾，
0: 对，
1: 这都是最经典的几道菜。
2: 一道外来菜被本地人做成了家常。
0: 我们这个罐牛吧，不单是吃上边，因为我们要倒出来吃。
2: 倒出来吃？等等，是这样吗？吃了这么多年罐焖菜，难道正确打开方式是扣过来？
0: 它的汁水出来了，然后牛肉的味道更好，下边还有蔬菜。对，这回你再尝一下，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1: 我这么大年纪，我终于今天在您的指导下会吃罐罐菜了。
2: 多年罐焖菜，今天才找到正确打开方式。
1: 之前我们吃的时候都是感觉上面的那一层基本上没
0: 有
1: 什么
0: 味
1: 道的，对，
0: 对，它的味道都下去了。
1: 是的，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这道菜会这么火爆？原来是要倒出来吃的。
2: 汤汁流下来，浸进牛肉的纹理里，下面的蔬菜吸饱了肉汁，比上面的更有滋味。有些菜倒过来吃，才知道好东西沉在底下。有些事儿大概也差不多，换一面看看，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0: 牛肉的筋腱位置是最好的，就是像牛肋条啊、牛腱肉啊，它这个肥瘦相间还有筋，因为吃牛肉呢，就要吃这种有嚼头、有咬劲那种感觉，吃那种香度。下面我推荐一个硬菜啊。
2: 硬菜，行，那咱就瞧瞧到底硬在哪儿。
0: 宁吃鲜虾一口，不吃烂鱼一篓。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虾呢，是一个虎皮虾，也叫黑虎虾。
1: 嗯，
0: 你一听名字啊，黑虎虾，那说明这个虾呢非常凶猛，它的肉呢就是非常脆嫩。你看很多食肉的鱼类，它的肉质就非常脆。它是黄油香草烤的，因为我们中餐呢一般就盐水蘸辣根吃，但是西餐呢擅长于烤，那么它也加入了黄油。
1: 我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已经很香了。
2: 虾很凶猛，但黄油和烤炉把它驯服得很温柔。
0: 你看这个虾烤完了这么大，它这个足足有将近半斤重，这一个虾很大的。
1: 这一只虾有半斤重啊！
0: 熟了就有2两多。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马迭尔的一个独有特色呢，是窑炉烤的。
1: 窑炉烤
0: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烤鸭一样，用个炉子里烤的，用木头火。
1: 啊、
0: 对，用木头火，然后搁个炉子里烤。你像我们黑龙江有大庆的坑烤，
1: 嗯，
0: 然后北京烤鸭都是这种窑炉式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虾就是窑炉烤出来的，它非常天然。
2: 好食材用最原始的方法做，窑炉就是这台好戏的主角。
1: 它虽然是上面有这个香草还有黄油，但是它压不倒那个虾的那种清甜
0: 肉的
1: 那种味道。
2: 窑炉在没有电的年代就是西餐厨师的全能选手，烤面包、烤牛排、烤披萨全烤它。百年过去了，炉子还是这个炉子，只不过今天要烤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0: 就是在我们没有电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西餐用来烤披萨、烤面包包括烤牛排的一个烤炉。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特殊的砖，你看就打的，跟我们中国的烤鸭呀，包括我们的大庆坑烤啊，它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我们用的一种土烤炉。
2: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2: 它是我们马里尔推出的一款500多瓦须披萨，它是地三鲜口味，咱们东北地三鲜。
3: 啊，东北地三。

0: 鲜
1: 哦。所以我还在想，我说哎，这个做披萨旁边为什么有一盘地三鲜，地三鲜口味的披萨。
2: 地三鲜遇见披萨，东北和西西里的距离被一个窑炉拉到了一起。
1: 现在我们的披萨就要进炉了。
0: 对，放在窑炉里面，这种体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往里放。
1: 它还是有一些重量的。
0: 对，
1: 而且你越到这个炉口的地方，
0: 它非常热，
1: 特别的热。
2: 炉口是考验，也是仪式感。
1: 我其实现在已经能闻到它这个披萨的这个面香了，然后还有地三鲜的这个味道。
3: 哎，太棒了！这是我们东北菜跟西餐的一个完美融合。
1: 哇，太神奇了！
3: 你看我们这个木火烤这个美拉德反应哈，这种感觉特别有食欲。
1: 嗯、
3: 这个是电烤箱烤不出来的感觉。
1: 出炉了，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烤的披萨。
3: 好，你烤的披萨一定是非常好吃。
2: 亲手推进去，亲手端出来，这张披萨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
1: 中西文化交融的场
3: 景，对
1: 对，又是满满的知识。
3: 对，
1: 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知识女性，
3: 太显眼了。
1: 哦，拉丝儿啊！
3: 小心烫，
1: 小心。
3: 看我们这个披萨的美拉德反应，烤出木火这种感觉啊，就跟我们小时候烤苞米似的。啊，拉丝，
4: 好吃好吃。
3: 啊，瀑布的感觉，
1: 好漂亮啊！
3: 哎，啊，这也是说美食呢，不单要吃啊，还要看啊。
2: 从传统俄餐到中西融合创意菜品，百年间，哈尔滨的俄式风味一直在迭代新生。除了老牌名店的经典传承，这座城市的街巷深处还藏着专属烟火与温情味道。紧邻中央大街的红砖街27号。闹市一隅藏着一间小众温情的92度浪漫小屋，没有喧嚣客流，没有网红噱头，这里是一对老夫妻用心经营的私厨小店。老师傅深耕厨艺数十年，退休后坚守初心，用心烹制专属的私家俄味，藏着最朴实的温情与匠心。
5: 你始终想要吃这个我最拿手的，完了又说我亏欠你，我今天给你补偿。
6: 尝尝吧。
5: 尝尝这个特意为你制作的瓦西里油菜大排，要是吃不好你可不带急眼的啊。
6: 服务得真到位，谢谢。哎
5: 可以啊，
6: 这道菜离开咱们家在哪儿都吃不到。好，用现在的词儿就叫惊艳。
5: 这就是我的爱。全国独一份。
6: 哇，今天第一口让我尝到了。
5: 为你奉献。
6: 谢谢，真的非常好吃。
5: 俄罗斯没有几分熟，那跟西欧是不一样。东宫这边他是吃全熟的。这道菜有三个要点。第一，食材选牛胸口。第二点，制作过程火功的上面要达到9分火功。第三点，在快速出品的时候要加上白兰地锁住牛肉的原有的汁水和味道，喷出它的酒香。
6: 吃一下这个鱼呗，看看怎么样。
5: 你看吃是怎么这么着急呢？我来给你讲这个鱼是怎么回事。这个马哈鱼是在10月份以后从乌苏里江打上来，是最肥最香肉质最好的时候。
6: 这条鱼看着一定很大。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俄罗斯人家那前他们都要把这个鱼打出来，有时候储存，有时候把它熏制烤制。就像咱老妈以前，哎呀那个冬天了囤点菜吧，就是那个概念。
6: 馋了，别说了，
5: 着急了。我出品永远是你是第一。

0: 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啊。
1: 有肉，有鱼肉，
2: 紧不紧？
0: 非常紧实，酸酸甜甜，没有腥味儿、你这个腥味儿处理得非常好。
2: 哎呀，我能得到你的表扬太不容易了。
0: 你要求比较高。
2: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前期处理和这个口感上面，我已经是用的是7条马哈鱼，一条马哈鱼是12-13斤，选好了鱼身体上的部位，就选是腹部上面中间这一块。第二点，改刀切完之后，快速的去煎制，煎制完之后把两边的水分都给它锁住，用烤箱上下的温度再一烤它，最后去做它的汁，去浇在上面。最主要是它是配的青菜汁，它配的青菜汁，它能把这个鱼的鱼胶马上就能在人身体里边都能释放开，你要是配上土豆吃，它就凝固。回来完以后，我的职业我还不愿意放弃，干了一生了，就喜欢做。
0: 过去你都是为别人做，所以退休了，我们想为自己做点事儿。
2: 我就是赶快，我就说我想开一个小店，他挺支持，他也愿意吃我做的，开个小店。
0: 是我的私厨，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白话半天了，喝点水吧。
2: 谢谢，就给点。你能不能给点带色的？
0: 喝吧。
2: 我喝，我喝。一，成天拿着3、2、1，我一天我就为了三个数活着了。
0: 甜吗？
2: 甜，可甜可甜了。第一次见面，我在那个黑大那个
0: 旅游外事，
2: 给他们讲两句。我那天怎么说说的，我就有点走板了，我这个眼睛就总是瞄他了。他那前是在中间呢，当时就看到一颗明亮的星，顺这个星我就抓住了。
0: 觉得说是厨师来上课，但是刚看到这个厨师就没有厨师的感觉，当时就觉得也挺稀奇的，就觉得哎呀，厨师，过去的厨师的概念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这个厨师在那上课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学校里边的这一些个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一样。
2: 他那天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说你不就是一个火头军做饭的。我很生气，我火头军怎么的，我火头军我就不行啊，你看我能不能想尽一切的办法。讲完课我本应该再回有功去报道，晚去了4天，我晚回去了4天，挨了处分。到现在为止，我想一想，我值了啊！那个以前就是没事过去看看去，正好是我和他的妈妈，我利用跟他妈妈去唠嗑，就他妈妈下课了，午休了，喜欢吃什么，我就那有外教食堂，我现场表演。他妈想吃啥，叫他妈给我出难题。我说你想吃什么？哎呀，我想吃肉饼，吃什么口味的？奶汁的，还是茄汁的，还是原味的？我就做，影响了4天，晚报到4天，完了把我一顿训，完了到今天为止，认为值了，别说4天，8天我也值了。等到后期，我在外市工作的时候，很少见面。以前写个信什么的，哎呀，最快也得半个月，就说我想的了。
0: 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通讯的，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很久，但是也是聚少离多。
2: 在一起的时间，
0: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嘛，他在外边，一般的话呢，要1年多的时间能回来探亲一次，然后也是换到下一个国家。在每次换国家的时候，就中间会有一个回来休假。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这种事情非常正常，
2: 我们
0: 不像现在，现在的话可能一提到异地大家都挺可怕，有的人一生工作期间夫妻都是两地生活。

0: 我那个年代就这样。
1: 老街私厨以传统手艺复刻经典鹅味，留住岁月里的家常烟火。立足城市高空的龙塔云上西餐厅，则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结合本地饮食喜好，自主研发特色菜品。新式俄式大串、创意酿烤土豆等新品，为百年俄式风味增添了全新的口感与样式。
2: 这个我跟你说，看着是太过瘾。这要是吃肉的人看着，我跟你说，看着这个啊，像是牛肉的，但是一般传统来说哈，俄罗斯的好像是猪肉的偏多，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啊，有猪肉，有牛肉，还有鸡肉，然后但是它大串嘛，都是非常豪爽大。
2: 来一块，
3: 来一块。
2: 哇，这个我拿着都压手。
3: 这一串是一斤重，蔬菜里有彩椒啊、蘑菇啊，都可以放。
2: 这个肉啊，这家伙烤完以后下刀一切，就这个动静都好听。嗯，还得是这个牛肉，纯肉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3: 纯鲜肉直接切完直接穿，啊，穿完咋你烤，把汁水能锁到肉的里面。
2: 但是小串我会烤啊，这么大大串你让我张罗我还真不敢。你这个烤你得烤多长时间？
3: 因为咱家是用这个电烤的，就电那种大的电烤箱烤的，180度烤35分钟。
2: 哇啊！
3: 这土豆还真是咱龙塔云南西餐厅有，其他地真没有。
2: 你们这自己研制？
3: 对，自己研发的，
2: 独一家。
3: 对，这土豆可和你别人家土豆不一样。
2: 哇，嚯，这里面这是像奶油呢？
3: 喀山的巴乌土豆啊，它是里边是黄瓤的，然后烤出来还非常面啊，口感是非常好。
2: 这个土豆我跟你说，这个入口我觉着一点都不像土豆，中间你瞅这哪是土豆，我瞅着这个像奶油一样好吃。
3: 哎，咱们选用就是咱们这土豆啊，喀山的本地的土豆啊，专门给大家供应。它是外焦，但是里边是软的。
4: 对，而且大家看这个皮儿，整个土豆皮儿它已经爆出来了，好像分离了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掏的其实很多了，把家底儿都要掏出来了。
3: 用这专用的工具啊，把这土豆给它起成土豆泥。
4: 说实话，有点像那个小毛毛虫。
3: 现在调
4: 味
3: 儿
4: 了
3: 啊，鸡粉，然后洋葱。
4: 对，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做啊。有鸡粉，要是家里没有鸡粉的就不用了。然后洋葱，
3: 对，淡奶油来两勺，蛋黄酱，盐这块就可以少放一些，因为主食类嘛，不要整太咸。金枪鱼，咱放一些，黄油啊，黄油是提香的，在酿的里面。进入烤箱再烤5分钟，
4: 就可以
3: 190度。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底色，哈尔滨的特别是百年前远道而来的俄式风味，没有被时光封存，而是稳稳扎进了东北的烟火日常。有人守着老手艺，慢慢发酵每一炉老面，留住最原始的俄式麦香；有人守住百年窑炉，让经典俄餐代代相传。食材不够，就地变通；口味不符，用心改良。从街边小店的手作温度，到百年老店的经典沉淀；从市井私厨的温情滋味，到创新餐厅的全新尝试。哈尔滨的俄式味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它在坚守中传承，在包容中迭代，融进了三餐四季，养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新旧共生的烟火温柔。

0: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1: 东北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

0: 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0: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1: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0: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2: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0: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1: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生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0: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

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鲍勃不止在科研生产，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

0: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1: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0: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1: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多好，是吧？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1: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0: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1: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0: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作

0: 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她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1: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2: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3: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2: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1: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2: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1: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2: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4: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2: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1: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三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2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号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号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号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号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号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号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号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号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0: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1: 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用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0: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县的守护者，季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1: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2: 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1: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2: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1: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2: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0%，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京27、绥京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良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2: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0: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剿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 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师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5: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1: 2003年，哈尔滨姑娘师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他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他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6: 这里是师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7: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1: 师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6: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1: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师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师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5: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6: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0: 4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8: 作为一名劳模文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 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进行

0: 工作，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沁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嘛，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了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出来，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个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0: 李涛干活既手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1: 您对此的角度不一样，
2: 对，
1: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2: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1: 嗯，
2: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1: 嗯，
2: 所以说靠不上。
1: 你这
2: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1: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1: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2: 可以调
1: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2: 对。
3: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
1: 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0: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李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蕴。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你每次都能做足这么充分的准备，背后肯定还有什么人在支持你。会不会是

0: 哎呦，看把你吓！我就这么杀了你，是不是有点不道德？是不是？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啊！啊，
0: 好。
2: 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燕子侠出现了！
3: 燕子侠，燕子侠。小俊宝，真有你的！哎呀，
0: 瞅啥呀？
2: 坏了，燕子侠来了！
4: 来人呐！抓住燕子侠了！来人呐！燕子侠在这儿呢！大家快来呀！我抓住燕子侠了！
2: 燕子侠，
3: 没错，刚才就是他把我打晕的。是燕子侠吧？刚才还在外边呢。
2: 天成，你去看看。
5: 王星，你去看看。
3: 芳芳，你去看看。
2: 好。一起吧。
3: 你个废物。
2: 脸熟啊。
3: 头发有点熟。
5: 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天成，哎，反正他也不好着，你到前面把面具摘来看看。
5: 我就。
6: 大哥，
7: 这是什么时候？
3: 你怎么还有这套衣服呢？
2: 快
3: 解开！
2: 快快！
8: 放燕子侠！
9: 快放燕子侠！
2: 队长，什么情况？乱哄哄的，
10: 那边好像抓住燕子侠了啊！
3: 燕子侠抓到了
10: 啊！是啊，听说只要在现场就能赏20个银元，我得赶紧去了。
3: 哎，等会儿，你们都走了，谁来保护我呀？
10: 不是那，我先去了，一会儿晚了没我的份儿了。
3: 我说，白痴，钱是我发的。

0: 这个陈宇现在的表情一定是铁死铁死的。来，李三哥，我敬你一杯。
1: 哎，小婉，女孩子家的，就别喝那么多酒了。
0: 哎，今天高兴吗？李三哥干了这么一大票，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了。
2: 哎，那个大牛啊，不要抱着个箱子吃点东西嘛，放在那里又不会丢掉。
3: 不不，你们吃，你们吃。
2: 人家大牛铁头讲得很对，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多了。来，
0: 我没事的。
1: 来，我替你喝。
2: 我把王鑫给打晕了，看来这个李君宝以后不可能在济南城再活下去了。
4: 哎，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咱们在警署要找的也没什么情况了，是吧？
3: 对，
4: 消失就消失呗。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些。
0: 那是什么？
2: 我这样一走，关德禄、关二哥一定会受牵连的。
0: 嗯，这个关二哥倒是一个好人，可惜啊，他进了警署这样的地方。
2: 话不能这么讲，如果警署里面多一些关二哥这样的警察，那这个世界上也就多了一些正义。我个人觉得，关二哥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
0: 嗯，那倒也是。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呀？
2: 接下来我们要给这林副市长最后一击，逼他把戚家的银行还回去。
5: 师傅，我查出那个叫王大发的人在大观园开了一间舞厅，陈宇和林副市长都去过那儿。
6: 好，
0: 是不是叫音乐舞厅啊？
5: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别忘了，本小姐也是济南人。
1: 哎呀，我要是能成为济南人就好了。
0: 少废话，哼。
2: 哎，大家喝起来。
6: 来，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啊？那都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啊，咱不说钱，关键是这房契在里边，如果一旦房契丢了，我
7: 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到济南城各个当铺去查过了，只要发现价值500块大洋的东西，马上回来通知咱们。
6: 什么？500块大洋？我那里边的东西哪件都值1000块大洋啊！我
7: 啊，好，1000块，1000，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派人到济南城口去盘查了，啊，反正你这些东西还在济南城内，
6: 现在我房契在别人手里。哪天人家拿房契就会把我赶出来呀、啊！当时你是怎么跟我承诺的？你说你是怎么承诺的？你还不是让人家燕子侠在我那儿来去自如吗？你，
8: 雷大佛，
7: 你唧唧歪歪够了没有？
8: 房契在别人手上怎么样？这金属是我开的，是不是你管的？你怕个球啊！吃！
7: 这次让燕子侠跑了，是我办事不力。可是你知道吗？
8: 现在东西还在他手里，他一时半会儿也脱不了手，情况反而对他不利，
7: 知道吗？只要我们加大搜查力度，他还不是咱们砧板上的肉啊！哎
6: 呀，那你说，你多长时间能破这个？

0: 三个月就够了。什么？三个月？不是你？
1: 三个月怎么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济南城济世万人，我这个金主，连他都加上也就百十来号人。怎么着？你还想让我三天就给你找出来？老林，我跟你说，这钱财呀，乃身外之物，是不是？只要咱俩联手。 这济南城白花花的大洋还不是大把大把的滚过来，咱俩多少年交情了，这次这样，你后分钱，七三，你七，我三，可以吧？一直到查出燕子峡为止，怎么样？够义气吧？他，
0: 我倒不是说嫌你这个慢，关键是我那些宝贝啊。
1: 他一天不在我手里头，我这心里啊一天就不踏实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好，不踏实不踏实。总之，你的东西我一定帮你找回来。你以为我怎么想的？我恨不得现在就把燕子峡抓到大牢，给他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然后再把他飞檐走壁的那条腿给他打断了。哎呀，只能先这样吧。那行了。 你忙，我先走了。哎，对对对，先回去啊！好好睡一觉，别想了。哎，慢点啊！
0: 啊，
1: 冷静啊！一定要冷静。把王鑫给我叫过来。
0: 首长，
2: 大哥，
1: 我今天跟李军宝正面交锋了。啊，他就是燕子峡。
2: 我现在马上去他家抓人，就算抓不着人，也一定有线索。不，
1: 他现在肯定知道有人在跟踪他，即便是你到他家里，也查不出任何情况。而且，我已经查探过。
2: 王峰，啊，你把那个关德禄给我带来。李军宝是他介绍到金属的，说不定他俩会有什么关系。哦，大哥，我觉得这个关德禄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哦，
2: 昨天我看到李三儿是等关德禄睡着了之后才走的，这说明。
1: 关德禄不知道李三的真实身份。的确，李三离开，而关德禄还留在金属。要是他是李三同伙的话，他们就一定一起离开了。不一定，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很小的线索。即使他跟李三没什么关系，也把他带过来。

0: 是因为咱爹死的时候没借给你车而记恨我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抓到杀楚天霸的凶手啊。

0: 天请你到这儿来，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只要事情弄清楚了，你依然还是我心目中的大哥，你依然还是个好警察。
1: 署长大人，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真的，我只知道他叫李君宝，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
2: 我还没问你呢，你就知道我要问谁？

0: 既然你不领情，
1: 那就没说了。
2: 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说，好，
0: 好。看在咱爹已经死的份上，我今天不枪决你。

0: 喂，警卫吗？赶紧把陈署长给我，不是，先把我小舅子王大发给我叫过来。
1: 百宝箱我已经取走，暂且留你这条狗命，限你3日内一降低盐价，二把霸占来的盐行还给原主，三将暴利所得还给百姓，如若不办，3日后必取而狗头。
2: 姐夫，您的意思是？
0: 哎呀，这个燕子侠算是把我给盯上了，他是非要把我吃到嘴里的东西让我给吐出来，你说我能愿意吗？可不愿意怎么办呢？不愿意我这命就没了。
3: 姐夫，您堂堂一副市长，还怕这种小毛贼？
0: 他是毛贼吗？啊？上次陈署长带了100多个警察在我家院子里守着，不照样让燕子侠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来了？
3: 那是因为陈署长做事不够周密。哎，这信上说不是限3天吗？您到我舞厅去，我一切都给您准备好，保证燕子侠进不来。
0: 保证进不来？要进来我这命可就没了。
3: 姐夫，这利害关系我知道，您就放心吧。
0: 信你一回。
4: 走，
5: 今天晚上多喝两杯。
4: 哟，
5: 来，好，里边请啊，来，慢点，快给您留位了啊。

0: 小发，没想到啊，你训练狗还有一套啊，但是把狗训得个个都很漂亮。
1: 陈处长，您过奖了。您要是喜欢，带几条我回去玩玩。嗯，
0: 我不会玩狗，我说什么他听不懂，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而且啊，我觉得

0: 收你就收下吧。我觉得现在这畜生比人可靠啊。哦。
1: 哎，你说这燕子侠今儿要是过来，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哎，什么燕子侠呀，侠侠的，他就是一只小燕子。
1: 哦，对对对，小燕子。
3: 不过这个小燕子，他就喜欢在别人布下的网里面钻进钻出，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粗心大意。而且我今天发现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啊。
0: 什么疏漏啊？
3: 哎，林哥，你这么聪明的人都看不出来，你头那么大。就是你带的那个，还有你看看他们所有人带的这个。
1: 哦，
3: 如果让小燕子戴着面具进来的话，岂不是更容易？
1: 陈处长，这方面您大可不必担心。今天我们这活动啊，都是会员制，来的人个个都登记注册，而且是提前预约，并且都是达官贵人，外人他进不来。
3: 哦，不是我夸这个小燕子。说句良心话，他要是想进来的话，有100多种方法。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王香，你去告诉弟兄们，所有进来的客人一定要查他们的会员证，而且一定要摘下面具查。店长，你负责门外的防范。我想这个小燕子要来的话，应该不会一个人来，所以一定要加强防范。
4: 好。

0: 好好。
1: 你不是说畜生可靠吗？
2: 哎，大潘，咱这个舞厅一共有多少进出口啊？
0: 包括窗户，窗户还有。
3: 这舞厅啊，只有一个正大门进出口，而且二楼以上才有窗户。每个有窗户的房间啊，我都安排了人手，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您就放心吧。
2: 大哥，
0: 你真是，我真是，他是，你就，你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天燕子侠要是不来，咱们就玩个痛快；燕子侠要是来了，咱们就玩他个痛快。
1: 玩他？
0: 哦，对，玩他个痛快。
4: 对，
0: 玩他个痛快！来来来来来，对，
4: 干
0: 玩玩他个痛快！来
5: 来来，进去吧。
6: 你有吗？
5: 先生，
6: 对，先
5: 生，请坐正点。
7: 哎，你好。
3: 啊，哟，你可来了，
7: 谢谢。
3: 哎呀，有日子不见了啊！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王老板，里边请，里边请啊！
5: 王老板，
3: 呦！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贵客，贵客，里边请啊！
6: 好，您，
5: 好，
6: 等一下。
5: 哎，啊，等一下，等一下，
3: 您来了。
6: 哎呀，为什么？
3: 里边请，
6: 不让进。
3: 啊，里边请，
8: 你不能进，听见了没有？快走。
3: 哟，英雄，好久不见啊！哎，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啊！啊，里边请啊！你好，你好，你好。
9: 这么进去可不行啊，咱们得想别的法子。
8: 哎，江大人，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
10: 哎，我张无辉哪有摘下面具的？什么事情到你们中国就走了样？你们中国人就是麻烦。
3: 你小子没长眼睛了啊！这是威廉大爷，你也敢拦，不要命了？
8: 我不知道。
3: 威廉大人，请。
10: 哎，你们太不像话了。
3: 你小子，今儿晚上咱们抓燕子侠，只搜中国人，外国人一律放行。
8: 你说的。

0: 出了问题算你的，你小子！哎，我瞅一下，
1: 我看看，没事，里边请啊，进去吧。
2: 谢谢。
0: 这帮狗奴才，看我怎么教训他！哎，
3: 小婉啊，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小七，
0: 嗯，
3: 考生通行证，
0: 行，我试试。
1: 等一下。
0: 我有办法了，你有啥？哎，哦，小婉，你怎么在这儿？哥哥，
4: 这么巧，你也来参加舞会啊？嗯，
0: 正好我们俩一起进去吧。
1: 那太好了，那今晚我就不怕缺一个舞伴了。
4: 当然了。哟。
0: 哎呀，你也来了啊！哎呀，你也好，好好玩啊，玩的痛快啊！哎，里边请。又解渴，哎呀，
5: 你好，你好。
0: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
5: 你看看您的重点。
1: 又瘦了，
0: 啊，今晚挺快啊。
5: 好的，谢谢。
0: 走吧。
5: 哎，好好，好好好。
0: 哟，你来了，
5: 哎呀，好久不见啊！
0: 来，
5: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姐，你乔装成服务生，进去跟小婉接应。
5: 探得林副市长的位置，马上出来通知我。好，侯董事，今天你们俩穿上夜行衣，一会儿跟我一起分头行动。大牛、铁头，你们俩绕到后头，找到配电室，12点准时拉闸。
0: 好。

站住，例行检查。什么意思啊？

进了银行工作，一直到现在。

0: 这么多电线，拉哪个？
1: 哎呀，你管那么多呢？到时候挨个拉一遍不就完了吗？
0: 哎，好主意。
1: 你真漂亮。
2: 飞吻。
3: 哦。你知道外国人见面就是飞吻。
1: 好啊，
2: 走着。
1: 来，走。

0: 没了，我去一下洗手间。
1: 站住！
2: 站住！
0: 我要去洗手间。
2: 洗手间在那边。
0: 上面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能进？
2: 上面是贵宾去的地方，你不能去。

0: 慌张，哈哈，只不过就是暂时断电，我有备用电源啊，哈哈，不要慌张啊。
1: 闪开，闪开，闪开，
2: 这什么人？
3: 这是
4: 陈署长，
5: 他也来了。
6: 怎么回事？
4: 可能是暂时断电。
6: 断电啊！
1: 不好，干部圈二楼，快走！快快快！
2: 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事？

什么情况？哎，有人！

快点，快点，快点！

0: 是吧？
1: 没事。
0: 没事。啊！啊！他在。

0: 林副市长，看来你还是逃不过我们的首长心嘛。
1: 啊，那你们看看我是谁。
0: 你
2: 没想到吧，没想到吧，要不是我早有准
3: 备。住手！你
2: 师父，
4: 让开，
3: 看看，快包围他们，他们在里面。
2: 好，
0: 走。
2: 包围休息室，一个都不能放过。人呢？
5: 往那边跑了。
3: 还不快追！

0: 呦，林哥，哎呦，林哥，没事吧你？
1: 哎，你好好歇着。
0: 我这就去抓燕子牙。
2: 别废话，赶紧去。
0: 哎，我去了。
2: 别他娘睡了，起来。哎呦。

0: 找他？
1: 不不不不，
2: 找他？咱俩一样。
1: 给你钱，要多少我给多少。
3: 我好像记得我要的东西跟你说过。
1: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跟我说那个戚家银行让我马上回去，是不是？马上就办。
3: 不是这样吧？

0: 不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只有这件事吧？
1: 我是只说了一件事，但是期限是10月31号，现在过了12点，那就是11月1号了，对吧？
0: 不是，那个，这事咱们可以商量。来来来，坐坐坐坐。
1: 那不太好吧？燕子侠向来都是说话算话。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怎么办？
1: 那些狗顺着这个面具能找到吗？
2: 没问题，走。
3: 不好了，王大发的狗追上来了。
4: 没事，有我呢。抱这孙子，你们走，有我呢。
3: 大刘，小心点。
2: 没时间了。

0: 大发，你不是说你养的狗很厉害吗？怎么也变成猪了？
1: 我也不知道，平时不这样的。哎，文文，哎，文文，文文文文，哎，嘿，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让你们去找人，我让你们去找人呢。
2: 人、狗、猪，他娘的没一个可靠的。

0: 是哪个部门的？大发，陈云，快来救我呀！
1: 大胆林大福，见了本阎王还不跪下？
2: 跪下！哎呦！
0: 你们到底是谁呀？
1: 林大福，就在刚刚，你在舞厅之内被乱枪打死，现在你已经是本王的鬼了。
0: 我已经死了？
3: 你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0: 我就这么死了？我
1: 不错，你现在所处之地正是地狱。林大福，由于你生前作恶多端，所以在轮回之前，本王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
0: 啥地狱？不是，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副市长，我生前竟为老百姓办好事了。我，
1: 哼，办好事？你当本王是什么人？你生前的一举一动，在本王这都记录在案。我问你。前些日子，你为

0: 私吞戚家盐行，伙同警察署署长陈宇，将戚大鹏陷害入狱，并惨遭你们毒手，有没有此事？
1: 不是，这真没有的事儿啊！那是戚大鹏怎么死的，我哪知道啊？那是警察署，我虽然是副市长，但是我不管警察这一块儿啊！我
0: 在本王面前还敢撒谎，来人呐，打！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0: 要不然到时候就要下油锅上刀山了。
1: 都说不见阎王不落泪，你居然见了本王还不老实，今天我就让你明明白白。来人呐，带七大鹏。
2: 是。
1: 是不招？
3: 我招，我招，我招，我招，我招！
1: 这个戚大鹏死得不明不白，冤气太重，所以只能做孤魂野鬼，不得轮回。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林大福。
0: 我主要是受陈宇的怂恿，我有罪，大人，我有罪。
1: 好。那你签字画押。那你就在这里画押。
0: 这画什么押？
1: 画押。
0: 画。
1: 我问你，林大福，去年报社记者揭露你受贿的事实，你雇佣杀手将其杀害，可否属实？
0: 属实，属实。我画。好。
1: 我再问你，济南大旱，你贪污了上面发下来的百姓的赈灾款，害得百姓民不聊生，可否属实？
0: 属实，属实。我画。

0: 好你个林大夫，你的这些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我知道，我作恶多端，我贪财，但是看在我坦白这么多的基础上，放过我吧，大人，行不行？
1: 放过你！
0: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1: 别！
0: 我要将你打入十六层地狱。
1: 哎，十八层？
0: 是，
1: 本来是要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0: 不过，念在你坦白的份上，就暂且将你打入十六层好了。不是，我都招了这么多了，怎么还打入十六层啊，大人？
1: 林大福，如果你肯继续坦白的话，本王会网开一面，把你打入十三层。
0: 说，还有什么隐瞒本王的？不是，大人，天地良心，我真的全部坦白了，大人。你看这一地的纸。 你看，大人，你看，这不都坦白了吗？大人，我跟你说，大人，我连小时候，我偷看隔壁大姐洗澡的事儿。

0: 我都坦白了。你说这些不是我干的，我都坦白了，大人饶了我吧，大人。
1: 大胆，还嘴硬，打！
0: 哎，别！哎呦！大人呐，我真的没瞒着大人呐！哎呀，大人，我绝对没瞒着大人！哎呀，
1: 继续打！
0: 哎呀，疼死了！哎呀妈呀！这人都说死了就超脱了，这咋能变成鬼了？哎呀，变成鬼了怎么还这么疼啊？
2: 别打了，赶紧梦话的事儿。
0: 大人，我冤枉啊！大人，
1: 人家，本王问你，陈宇勾结日本人，陷害戚家那么多人，却为的是一幅画，你可知内情？
0: 这个，大人，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大人。
1: 放屁！荒谬！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参与者，你就会不知道？
0: 这件事我只知道，这抄戚家的银行，抄完了之后，然后给我小舅子王大发。至于其他的什么日本人呐，什么画，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啊，大人。
1: 好你个林大福，竟然为了一己之力，连日本人跟陈宇勾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给我打！
0: 哎呀，别再打了，大人。

0: 我真的冤枉啊，我确实有罪，但是我只管敛财卖国的事，我是绝对没干过大人。
1: 林大福，你生前身为副市长，知法犯法，罪恶滔天，不过念在你老实坦白的份上，本王只把你打到第十四层地狱。来人呐，黑白无常，将他拖走。
2: 是。
0: 哎呀，谢谢大人给我减了三层啊。大人，大人，咱们来世再也不见了。大人，谢谢大人呐。大人，大人，
3: 你觉得他没有隐瞒吗？
4: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隐瞒。
3: 哦，我也这么觉得。那现在就只能从日本人和陈宇那儿下手了。
5: 是谁
6: 给屌的？他上面写
7: 着
8: 呢。
7: 我怎么
8: 掉进去了？
9: 不是
8: 林
9: 副市长，抢夺七家银行，谋杀七家老小，为隐瞒贪污，雇凶杀人，霸占良家妇女，哄抬良价，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10: 谁出手这么狠呢？把堂堂的林副市长挂在城墙上当标本呢？那上面写的什么？
11: 这上面写的是林副市长和陈宇的罪状。
10: 哦，看起来林副市长私底下捞了不少大洋哦。

0: 哎，各位乡亲父老，我马大帅平生最看不习惯这些欺负百姓的败类。我也有失察之责，给你们赔个不是啊。但是这个人嘛，罪大恶极，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审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1: 好，
2: 英明，
0: 解下来。
3: 是。
4: 大帅，陈宇也涉及此案，您看。
0: 陈宇那小子，把他抓过来一起审。
5: 是。这。哈哈哈哈哈。
6: 山姆兄，你放心，我一定把林副市长救出来。
7: 咱们是一家人啊！
3: 别动，
2: 别动，别动！奉马大帅之命，捉拿陈宇归案。
7: 马占江，他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呀？
2: 少废话，带走！
3: 别动。
6: 我自己走，我看看他到底有多么喜欢我。

0: 四三一，不是大帅，这是这几个意思呀？就是
1: 你们两个恶贯满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顺着民意呀，当着那么多的乡亲父老面前毙了你们两个，然后抄家，财产充公。
2: 哎，大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但你也不能这么闹啊！我犯什么罪了，你就毙了我？你最起码有个证据吧？
1: 证据？你还配跟我讲证据？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证据！杀十个像这样的你呀、啊！你难以平民愤，杀！
3: 好，
4: 杀得好！
5: 马帅，好啊，
6: 我也杀了，
7: 是不是？
8: 是
7: 吗？
8: 听命！
9: 马大帅这下可做了大好事了，
10: 是吗？
11: 坏，真是要做的，
12: 还要杀掉！
13: 马大帅，你真厉害！
14: 大帅，

0: 今天没有阳光，不是一杀人，把他们两个关起来，责任在枪决。是啊，是啊，关起来，就他们，这怎么就关起来了？怎么就？哎，这找人，这哪儿去了？这不是要我的吗？应该把他杀掉。走吧，陈处长。杀了，杀了，杀了。哎，这怎么？处长，关起来了。谁谁谁？林哥，你怎么什么都找我？连偷看隔壁姐姐洗澡你也找？
1: 我已经去了13楼了，13楼，13层，是，林哥，你被他们折磨傻了，你去，你也得招。

0: 大帅府还建了个13层楼。
1: 什么13层？还18层？走啊！
0: 18层，地狱啊！哎呀！

0: 山木先生，你不是应该在你的日本商会里面料理你的日本生意吗？怎么会那么有雅致跑到我的大帅府来呀？大帅，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哈哈哈，你要是为他们两个来的，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送客。
1: 大帅，我山木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大帅抓人必然有其中的道理。哼，什么道理？就是喜欢我。
2: 他奶奶的！我老马的子弹不长眼，
1: 信不信我立马毙了你！
2: 大帅，大帅您别生气啊！
1: 大帅息怒，陈署长一定是有错在先，要不然也无需大帅亲自出马。
0: 哈哈哈！还是你这个日本人明白事理。我告诉你，我在平民愤。就算这个案子我不审，全城的老百姓吐口水，都可以把他们两个淹死。
1: 的确，人做错了事情，总要受到惩罚。但是陈署长和林副市长是我们的朋友。
0: 还希望马大帅能够给我们日本人一个面子，让我把他们两个带走。
1: 带走？不行！
0: 为什么？
1: 我刚刚才答应了所有的老百姓择日枪决他们，你现在要我把人给放了，那我怎么对全城的老百姓交代呀？大帅言重了，杀鸡何用宰牛刀？处死两个人对于马大帅来说，哼，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们日本人就可以了。嘿嘿，
0: 得了，别糊弄我了。报告，大帅，现在前线送来警戒。
2: 怎么着？

0: 把他们两个押起来，改日再审。是。慢着，大帅。那他们两个呢？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废话？他们俩是我老马抓的，跟你们日本人没有关系。晚一点就毙了他们。大帅，大帅，大帅，杀掉两个人对你来说就如同碾死两只蚂蚁。但我想，现在您最需要的。 还是朋友的帮助吧。此话怎讲？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下一个目标就是山崩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跟你们日本人不相干。哼，实不相瞒，在南京的时候，北伐军已经侵犯到了我们日本人的人身安全，大日本天皇已经下令，为保障日本侨民的安全。 不惜动用军队。现在，我们天皇的部队已经朝着济南城集结。若是大帅愿意，我们的日本军队可以进城，和大帅同舟敌忾，一同严守济南城，抵御北伐军。
1: 哦，那照你的意思，哼，我们还是要同盟喽。
0: 同盟还是敌人，那就要看马大帅的了。我们日本人最重情义，对待朋友一定会倾力相助。不过。

0: 大帅，你说，要是杀了我们的朋友，那您算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还是敌人呢？
1: 行，那就当做我老马给你们日本人一个面子。不过人可以留下，这个。
2: 大帅多少钱？越来越明白事理了。哎，不是，他凭什么呀？

0: 他妈的，疼死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要不是山姆先生早来一步，整不好咱们就得死在马大帅的枪口下。
1: 就算山姆不来，咱们也死不了。
0: 嗯，
1: 马大帅就是为了钱。再者说了，他那个怂样，再给他20个师团，他也打不过北伐军。
2: 这么脏还有水，
3: 今儿早刚摘的。
2: 哎，来了，那不是副市长吗？来了，来了。

0: 大哥，您消消气儿。
1: 马占江，燕子侠。
0: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2: 派去监视李三的那两个警察被杀了。
3: 什么？
2: 被杀了。

0: 枣儿，燕子侠，难道真的有关系？
1: 叔叔，你看这个

0: 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德，我现在立刻召集弟兄们，把他抓回来。
2: 哼，你说的简单，那燕子侠那么好抓的？那燕子侠如果好抓，我们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耍得团团转。

0: 你是说在耍我吗？
1: 不是，不是。
0: 说得对。
2: 是。
3: 我被燕子侠耍的不亦乐乎。
2: 不过
0: 这次也该咱们耍耍他了。

0: 心中早有妙计。
1: 不是，不是什么妙计，
2: 就是咱们一起给他演一出大戏，戏的名字就叫做真假燕子侠。
0: 哦哦哦哦，
3: 什么？陈宇和林副市长都被放走了？
4: 对啊，我亲眼看见陈宇和林副市长活着从大帅府里走出来。
3: 我爹太爷，我说马大帅，他也太怂包了吧！哼！
5: 陈宇既然被放出来了，那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师傅，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5: 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个人觉得，先看看情况再说。
7: 多麻烦！我咔嚓一下，他脖子就掉了。
6: 你以为像切西瓜那么简单啊？
5: 不许擅自行动，懂懂懂了吗？
3: 笑什么？说的就是你。
7: 站住！
8: 把鞋拿出来！
9: 知道我是谁吗？
7: 强盗！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抱抱你。王胖，
1: 干得好！你看，一天就这么多案子，燕子侠肯定已经坐不住了。哦，对了，还有，
0: 原来猪也是可以聪明的，
1: 逗你呢啊！今天晚上继续，加倍小心。
0: 不是，
1: 去吧。 燕子侠，
0: 来耍我呀！来耍我吧！
1: 我看看你怎样逃出这一场大戏。棒棒棒棒！

0: 他怎么了？
1: 大牛，大牛，你干什么呢？
2: 我不干了，我走。
3: 不干了，
2: 我退出你们燕子门。
4: 大牛，你发什么神经啊？
2: 你跟他们一伙的啊？你还小，早点走，别跟着他们一块儿老骂名。
4: 不，
1: 大牛，你说什么呢？有话好好说。
2: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你就跟着他们一块儿装个屁燕子大侠。我不干了，我。
4: 哎，不是，哎，大牛，
1: 哎，你
2: 我不干了，
1: 干什么？
4: 大牛，
5: 都撒手，让他走。
2: 走就走，
1: 站住！回来，过来呀！哎，我说你这个笨牛啊，你有没有搞错呀？
2: 什么错了？
6: 有人冒充师傅做出那些下作的事情，故意栽赃师傅，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就你这个笨牛看不出来。
2: 真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笨蛋，你才看出来啊！你刚才不还嚷嚷着要退出吗？干脆让李大哥如了你的愿，把你赶出燕子门得了。
1: 去！
2: 师傅。
5: 行了，你们都琢磨那么半天了，说说吧，都有什么想法？
1: 师傅，你别担心，我们兄弟几个去把那几个冒牌货给你抓回来。
2: 我现在就去啊！
0: 站住！我说你是不是傻呀？这明显是一个圈套。
3: 你是想让师傅去送死是吧？
0: 我说呀，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李三哥呢，早就有主意了。
2: 师傅，什么办办办办？

0: 我说啊，拉着你在济南城都跑了快十圈了，怎么还没人出来打劫？
1: 急什么？
0: 我说大小姐，你这是不是故意折腾我？
1: 少啰嗦，不许质疑本小姐的兵法。
2: 是时候了，你去把他们引出来。
3: 是。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

0: 说，拉着你在济南城都跑了快十圈了，怎么还没人出来打劫？
1: 急什么？
0: 我说大小姐，你这是不是故意折腾我？
1: 少啰嗦，不许质疑本小姐的兵法。

0: 不要杀我！
1: 把钱交出来！
0: 我没钱啊！
1: 没钱？那你呢？
2: 大哥，有话好好说，别冲动，别冲动。

0: 住手！谁叫两位的？
1: 我不知道，我只是拿枪干活的。
0: 起来！再不说我掐死你！站住！
1: 哎，我说，我只试图偷来的东西，都送去一个地方。
2: 哪里？
1: 城北的废弃铁厂。我只知道这么多了，放我走吧。
0: 大牛，
2: 小婉，你先回去吧。
3: 不行，我也要去。
2: 太危险了，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3: 真的不带我去了？
2: 每次都说那么多废话，真麻烦。
3: 啊，我就要去。
4: 待着吧，女孩子家乱跑什么？
3: 每次让我都不带我，哼，讨厌，每次都不带我。

0: 三兄弟，没想到
1: 这么容易就抓到你了。
0: 哎呀，你在天上飞了这么久，抓到你可真是不容易呀。别了，
2: 人家手无寸铁，我们人多势众，能这样吗？
0: 人家是侠盗，不过你是贼，我是官儿，所以我必须要骂你。

0: 都给我跪下！
1: 跪下！跪下！
0: 你不能这样！现在我们手无寸铁，你是侠盗，不是我们都是江湖人，不能这样，
1: 不能！
2: 起来！
0: 不！
2: 起来！你给我起来！
0: 干什么？
2: 走！走！
0: 大哥，你江湖人，
1: 你保重！
3: 饶命！
0: 我也是江湖人。
2: 不是。
0: 我是武
2: 不，
0: 你不能这样，你是侠盗。
1: 大哥，
0: 你没事吧？大哥，
1: 还不赶紧给我追啊！
0: 是。
4: 哎呀，你说，你们这群猪啊，人家都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们他娘的连跑都不会啊！就这么几个人都抓不着，害得我现在起都起不来了。哎呀，
5: 首长，上次去七甲偏化那丫头抓到了。
0: 什么？真的？
5: 现在就关在审讯室里。

0: 你看什么看啊？哎呦，脾气还不小，倒真有几分燕子侠的魄力啊！
1: 是啊，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燕子侠。哦，
0: 信不信由你，我就是侠盗燕子侠。嗯，你是，就你是。 相信你了，还突然间，不和你玩了，脸皮真厚。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法，还敢冒充燕子侠？你这是上坟烧报纸，你蒙鬼呢？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而且是最笨的那个。哼！你把我当痰盂了是吗？哼！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用你把真正的燕子侠给引出来。嗯？哎，
2: 没吐着。
3: 哎，哎，哎，首长，明天就把这个死丫头给我挂到城门上去，然后放出消息说，燕子侠被抓。是。棒棒棒棒棒棒棒。小七啊，没想到大哥那手你全给学会了。那是，
4: 我小心悟性高。
3: 呦呦呦！你就吹吧你啊，还是好好练练枪法吧。刚才那一下差点打到师傅。嘿，你还好意思说我？哎，得得得，你们俩谁都别说了，都是二把刀。哎，哎，怎么说话了你啊？
5: 这小子，
3: 小婉，小婉，
5: 哎，
3: 小婉呢？ 不会出去玩去了吧？
5: 大半夜，那哪儿玩去啊？

0: 是吗？快去看一下，快去看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是一个团伙，上面吊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帮人无恶不作，祸害百姓，而且非常狡猾。不过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好，
3: 好，好，
4: 好，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大哥，您布置天罗地网，别说燕子侠了，真燕子都飞不出去。
8: 就等着他们的同伙出现，就可以把他们
9: 一网打尽。
7: 他妈的，你这个王八蛋！
10: 这又是怎么了，大帅？
7: 上次没杀你，先活得不耐烦，存心找死是吧？
10: 大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我哪敢呀我？
7: 你不敢？我觉得你胆子好大，把我女儿挂在城上，什么意思？
10: 你女儿？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拉出来！
7: 是稍晚，稍晚，稍晚。
12: 谁让你把大帅的女儿抓来的？你见过这么漂亮的贼吗？
7: 我逼着你们。
13: 大帅，大小姐情况不妙，不如先带回府，给她找个袋子吧。
14: 哎，对，这叔叔就得赶紧去。
7: 你的脑袋瓜子先存在我这里，你等着瞧。
10: 好，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0: 不疼吧？
1: 没事。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爹，别动，别动，哎，别动！哎呀，
1: 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人家会把你挂在城头上吧？那你得去问那个警察署署长陈宇啊，我还莫名其妙呢。
0: 这个先不说，我问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疯了？为什么不回家呀？我哪敢回家呀？
1: 一回家就被你们骂。行行行，去哪里我也先不问。你先告诉我，为什么陈宇说你是燕子侠？我倒想成为燕子侠呢，可我没那个本事。我还冤呢，我走在大街上就被打晕了，然后被抓到警察署，就成了燕子侠了。这都是真的。
0: 陈宇说：“你不是燕子侠，但是是燕子侠的同伙。”啊，
1: 他那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这个陈宇他奶奶的，竟敢打晕你！好，再让我见到他，我非收拾他不可。
1: 嗯，哎，对了，爹，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一幅画？是一个老头在打太极。
0: 爹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哦，不过，你娘留下来的东西里，好像有这么一幅画。
1: 我娘的东西放在哪儿啊？
0: 在仓库里堆着呢。你找这个干嘛呀？
1: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一问。

0: 哎，你看，有同伙接头了。
1: 什么同伙？什么接头啊？
0: 没有同伙，那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1: 我哪有紧张啊？我没紧张啊，我根本就没紧张。
0: 越来越坏了啊！

0: 这么晚了，小婉还能回应吗？
1: 放心吧，小婉很聪明的，没事。
0: 哎，小七，你说马小婉会不会让马大帅抓进府里当姨太太啊？
1: 你别瞎说，
0: 我可是听说了，在这济南城里，凡是有点姿色的姑娘都被抓到马大帅府里去了。马大帅还说过一句话，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盒喊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
1: 铁头哥，你别吓唬我。
2: 放心，马小婉不会成为马大帅的姨太太。
1: 师傅。
0: 啊，
1: 师傅，这到底咋回事啊？
2: 不该问的就别问。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动！干什么的？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2: 这位官爷，我们就是路过，腿脚累了，跟这儿歇一会儿。
4: 歇一会儿？在这儿歇？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2: 敢问这是什么地儿啊？
4: 这是我们大帅府。
2: 哎呀，冒犯了，冒犯了！那我们马上走，马上走。
4: 站住！把这三个人给我带。

0: 哎，别误会，放肆！
1: 大小姐，把枪都给我放下。
0: 大小姐，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朋友？听到了吧？我们可都是你大小姐的朋友。少他娘的给我废话！你怎么说话呢？我都说了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离开家这么短的时间，说话就不管用了是吧？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吵！
1: 大白天的吵什么呀，爹？张鹏飞他想造反。
0: 大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帅您看，哎，
2: 小婉，我不是叫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1: 啊，女儿要是不跑出来的话，女儿的朋友都要被他给杀了。
2: 朋友？
1: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2: 放屁！哪门子朋友？全部都押走。
0: 啊，带走。
1: 爹。爹，
3: 快走！走，快走！

0: 是我的朋友，为什么还要抓他们呢？
1: 对，朋友。是啊，大帅，我们可都是马小婉，马大小姐的朋友。
2: 就你们？
3: 哎，
4: 铁头。
3: 啊，对，大帅，情况是这样的，小婉呢还以为跟我们赌气就跑了，然后我们就到处找，谁知道误打误撞就跑到这儿了，他还真就在。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您的千金呢，那要早知道的话，我就早送回来了。
2: 放屁！刚才你还说是路过的，
3: 啊？哎呀，大帅，那我刚才要是说那个小婉的朋友的话，万一他要不是马大帅的千金，那我们不惨了吗？
2: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让你们进来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3: 您说，
2: 之前小婉被绑架是不是你们干的？
3: 绑架？怎么可能？我们都是朋友。
0: 爹，您这是什么话呀？他们怎么可能绑架我？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哦，
3: 对呀。
0: 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天被人绑架了，跑到了京城，多亏他们救了我，因为我是济南人，把我送回了济南。我还没来得及回家呢，就被那个陈宇王八蛋给抓去了，还挂到城墙上。
3: 还让陈宇给你挂墙？
2: 果真如此。
1: 大帅，我小七用人头担保，马大小姐说的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5: 对，情况就是。
2: 好，那我问你，小婉被吊在城头上面，难道你们会不知道吗？
3: 真不知道。小婉还以为是跟我们赌气就跑出来了，结果你叫陈宇给抓住，还给挂城头上。
0: 哎呀，可不是吗？爹，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如果您心疼女儿的话，您就把那个陈宇给我抓起来，把他也给我挂到城墙上。
3: 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把他挂城头上，那不能凭名分呐。
0: 那我们走吧。走。
2: 哎，
3: 真的，我跟你说，
0: 走了，走了。
2: 哎哎，奶奶，小张，这个疯丫头，整日混在外面，性子越来越烈了，找人好好看着她，让她好好待着，哪里也不能去。还有，那几个小子也给我盯好。
6: 是。哎，
7: 小婉。真没想到你是大帅府的千金啊！
1: 真想不明白，你有这大宅子不住，干什么跟我们去流浪啊？
7: 就是
1: 啊，
0: 你们两个是来看房子的，还是来找我的呀？李三哥，啊，我
7: 走走走，
0: 我真不是故意骗你的。
3: 没关系，只要你安然无恙就好。
0: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身份的。我本来不想回这个家的，但是没办法回来了。现在我爹一定不会轻易再放我出门了。
3: 我都说没关系了，而且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再说了，我像是那种因为这种事跟你生气的人吗？
0: 对了，

0: 我有一个情报。
1: 什么？
0: 你还记得上次那幅画吗？
1: 有下落了。
0: 我问了我爹，我爹说我娘留下来的东西就有那幅画。他说放在仓库里，仓库里的东西多，不过我得晚上花时间去找，不能让我爹发现。
1: 行，不着急。这样，我不宜在这久留，明天晚上我会在大帅府的门口接应你。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李三哥，你一定要小心，现在陈宇他四处抓你呢。
1: 你放心，回去吧。

0: 是的，属下亲眼所见，没看出什么不妥。
1: 小姐呢？
0: 小姐在房间里。
1: 你得好好看着她。啊，今天晚上还要宴请日本人，叫小姐换一身衣服，不要邋里邋遢的，有失我马大帅的身份。
2: 是。

0: 山木先生，恭候多时了。
1: 这位是日军第十军团军事顾问渡边信雄将军。
0: 哦，渡边将军，久仰久仰。
2: 幸会幸会。
0: 请进请进。小张，把所有姨太太叫出来，好好招待我的日本朋友。
3: 是。
0: 渡边先生，请坐。

0: 这么多贵客哟，这不是渡边先生吗？
1: 老酒，老酒。
2: 好久没有来了。
1: 大帅，您的一代代客个个都是大美女啊，我听说多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多少个了。
2: 我也听说你们日本的很流行圣体，
3: 请客请。
1: 我对这个很好奇，很有兴趣哟。
2: 渡边先生，
1: 请喝酒。
2: 今天呢很荣幸让渡边先生光临府上，
1: 喝吧。
2: 为了日后我们的合作，来干一杯。
1: 来来来，
2: 敬你敬你。
1: 干杯。
2: 来，你要不要喝一点呢？好啊，我帮你喝。好不好喝？哎呀，好喝好喝。
1: 来，
2: 听说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可小觑啊！
1: 嗨，
2: 我马湛江，山东20万的兵力。
1: 北伐军说打过来就打过来吗？哼哼，那也倒是，不过真的打过来，马大帅，你恐怕是要吃亏的。
4: 渡边将军，我管着济南，中日亲善，多和睦啊！你们日本人在这里做生意，什么都好。如果我吃亏，你们也吃亏呀！啊！
5: 马大帅说的也是啊。
1: 不过江总司令历来重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关系，要真这样的话，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4: 渡边将军，你应该知道，北伐军所到之处啊，对外国人毫不留情，尤其是你们日本人。所以他们真的要占领了济南的话，你们的日子我看也好过不了多少。
5: 嗯，知道。
4: 这也是我们。

0: 传译的重点。
1: 渡边将军，先喝酒，咱们边喝边聊啊。
0: 美法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做出的任何伤害，我们都记在心里。这次如果北伐军攻入济南城，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我们日本侨民的安全。到时候如果大帅需要，我们也一定会全力相助。
1: 有渡边将军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既然我们全力协助马大帅，那您是不是
1: 有话直说？
0: 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派军队进入租界，一来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第二呢，又能帮助马大帅抵御北伐军的进攻啊。
1: 这是必须的。
0: 好，大帅真是爽快，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合作。
1: 好，要是我们合作打退了北伐军，就按照渡边将军的话去办。干！
2: 好，
1: 干杯！喝！
3: 来，吃吃吃，多喝点啊！
4: 就是啊，
3: 来，哦，干了，我给你倒上。
1: 倒上，倒上。

0: 李三哥，我就知道我家有这幅画，这回终于被我拿到了。说的也奇怪，这个贼王李云飞为什么要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啊？
1: 小姐，需要帮忙吗？你是谁啊？我是你父亲的客人，正好从这里路过。
0: 看你在找东西，就进来看看，你需要帮忙吗？
2: 我记得门已经关上了呀。哦，可能是被人推开了。
0: 我喊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爹！李三哥。
2: 李三哥，小心啊！

0: 你到这儿什么地方？活得不耐烦了。
1: 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哎，那个兄，哎，小子。
2: 敢在我大帅府闹事，你胆子可真大！拿下！是。
3: 爹，他是我的朋友。
1: 什么情况啊？怎么会打起来呢？都是他，他想对我，您可不能饶了他。啊，你，哎，渡边将军。
4: 这个人好面熟啊！马大帅，我的仲裁，そんな彼のお嬢さんにこんなことしやがって。今すぐ謝罪しろ。お嬢さん、一目惚れをして結婚してほしいのです。決して軽薄ではないのです。是我太鲁莽。
5: 要是我刚才吓到你了，请原谅。可是我对你是真心的。哈哈哈哈哈！啊，哈哈，そうだったのか。哈哈哈哈。大帅，我们是好朋友。我的部下牛岛一雄。 对令千金一见钟情，这些件好事啊！据我所知，令千金还没有出嫁。用你们中国话里说叫“待字闺中”啊！啊，渡边将军说的对，小女确实还没有嫁人，但是呢，婚姻大事。
1: 是两厢情愿呐、啊，我这个当爹的也做不了主啊！<笑>
5: 难道他认出我了？大帅，这位贵客是？他是我的未婚夫。嗯。哦，原来马小姐。
1: 已经订婚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他们已经订了亲，啊，很快就成亲了。本来打算3日之后就成亲的。哈哈哈哈哦，
5: 那好，大帅，既然我们是好朋友，那3天之后我们一定到府上来恭贺令千金的大喜之事。
1: 啊，哈哈哈哈哈。
5: 吉島君，一歩遅かったな。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 数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

0: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

0: 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

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今昔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这种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原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是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4年，每周2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2-3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4: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

0: 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1: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五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1: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脸跟猪肝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1: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2: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1: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0: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1: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个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1: 1931年秋季入学季，

0: 新生报道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1: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2: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云还说了 out of scale，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3: 还要顺跑到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强，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2: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1: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力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5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

0: 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克工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贾旭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2: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2: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3: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誉。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4: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

0: 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聘恩夫妇一共生育八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1: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2: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1: 走出教室，
2: 走出宿舍，
1: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
3: 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4: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5: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100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韩国陆军第一军团指挥官被停职。法国巴黎居民借助电动水翼板在水面飞翔，打造多元文旅新场景，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四岁女孩手臂被卡玻璃门缝，消防到场处置。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进度加速，施工通行两不误。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2: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 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countries called.
0: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并无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双方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致。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一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
1: 当地时间

0: 三号，四名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两人伤势较重。
1: 乌克兰武装部队三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多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当地时间3号，韩国国防部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即日起暂时停职。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基成被指自行下令调整第一军团警戒勤务规范，要求士兵在前沿哨所和一般前哨执行警戒任务时 ,K6 重机枪和 K4 自动榴弹发射器不装填实弹，而是将弹药置于武器旁。但根据相关规定，前沿部队执勤时必须装填实弹。这一命令引发对前沿部队战备状态松懈、警戒态势不足的担忧。此外，韩基成的停职原因还关联韩军日前在韩美联合军演期间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了韩方，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不过，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方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阻止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宣布实施的新关税措施。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表示，特朗普政府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起诉美国政府的新关税措施。
0: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意大利20多个城市进入到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1: 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国已有25座城市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学家警告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夜间气温可能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带来超级热带夜。对于目前在意大利的游客，当地政府部门建议在高温高峰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水，做好防晒，并尽量前往有空调的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警告说，欧洲今夏或将迎来更多持续时间长、可致人死亡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天气正在改变摩洛哥各地城市的生活节奏。在拉巴特等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将用餐、购物和休闲活动转移到较为凉爽的夜晚时段。居民表示，夜晚气氛更好，街头热闹拥挤，白天的高温则让多数人待在室内。对家庭而言，傍晚已成为外出用餐、会友和享受公共空间的最佳时段。餐厅白天顾客减少，晚间对冷饮和简餐的需求上升。购物区在夜间保持更长时间的活跃，居民和游客利用凉爽时段逛市场和商店。音乐节、戏剧演出等夏季活动也增加了夜间人群聚集。在拉巴特乃至整个

0: 摩洛哥热浪正在重塑城市生活的节奏，将商业和社交活动延伸至深夜。
1: 阿联酋迪拜的两处室内景点通过融合娱乐、教育和环保体验，吸引大量家庭游客，助力迪拜打造全年旅游目的地。
0: 迪拜的绿色星球、热带雨林和迪拜蝴蝶花园与海滩、水上活动和水上乐园共同构成夏季旅游的支柱。绿色星球位于迪拜市中心，是一座室内热带雨林，拥有超过3000种动植物。游客可体验热带降雨，探索四个不同层次的雨林区，并参与雨林露营和一日动物管理员等活动。迪拜蝴蝶花园每月饲养5000至10000只蝴蝶，具体数量是季节和供应情况而定。该花园还定期为学校提供教育参观，让学生了解蝴蝶生命周期和多样性保护，培养环保意识。花园自2015年3月开放以来，已持续运营超过10年，为各年龄段游客提供沉浸式自然体验。
1: 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水上运动爱好者借助电动水翼板在水面以上飞翔，这项新兴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
0: 位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水翼俱乐部，近日在高温天气下受到许多居民和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这款电动水翼板配备推进器和水下翼板，加速后即可抬离水面，营造出在水面上方飞行的独特体验。俱乐部联合创始人介绍，水翼板由板体装有后置马达的桅杆和类似飞机机翼的水翼组成，内置电池可续航约2小时，行驶距离约30到40公里，且整套设备仅需10秒钟即可完成组装。创始人表示，这项活动让巴黎人真正享受到塞纳河的魅力。
1: 第十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数百名观众聚集在当地海滩为狗狗们欢呼呐喊。
0: 比赛在旧金山以南约22公里的帕西菲卡市举行，犬只按体型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三个组别进行预赛，每组得分最高的选手晋级决赛，争夺总冠军。裁判根据犬只的乘浪时长、冲浪高度以及自信程度等指标综合打分。参赛的狗狗们许多身着彩色救生衣，在人类搭档的协助下选择最佳浪头。比赛当天，各组别前三名均获颁奖项。活动还设置了宠物领养环节，并为当地动物慈善机构进行募捐。据悉，这一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当地备受期待的年度活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05，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此外，图-142反潜机、米格-29K 舰载歼击机和伊尔-78加油机等参与演习。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另有6462人获救，超过60000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连日来持续高温，3号更是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在地震灾区，灾民们顶着酷暑继续灾后清理工作。目前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8200多人栖身在避难所，还有一些人在车内过夜。据美国媒体3号消息，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3248公顷，烧毁700多座建筑物，迫使约6.5万人撤离。火灾几乎没有得到控制，起因也尚未明确。印度尼西亚一艘渡轮2号在爪哇海海域起火，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仍有28人失踪，另外有238人获救。搜救行动将持续7天或更长时间，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入夏以来，江西南昌依托山水生态与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多元文旅新场景，夏日经济活力持续攀升。
1: 在江西省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5到6摄氏度，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2: 第一次体验人体漂流，感觉特别治愈，水是凉凉的，两边的大树把太阳都挡住了，特别放松。
1: 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夜晚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流光溢彩，依托百年建筑江西大旅社，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推出光影八一灯光秀，借助数字光影技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座百年建筑外立面徐徐铺展，生动再现南昌起义的热血征程，全景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3: 我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非常震撼，所以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城南昌的红色文化。
0: 今年假期，多地推出了特色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既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娃的难题，也让孩子们度过了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
4: 今年暑期，安徽淮北市设置了24个托福点，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做手工、读故事书、学习各种新知识。
5: 在这里不仅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还可以让大大哥大姐姐帮我辅导学习，过得很充实。
4: 在安庆市，暑托班除了趣味科学实验、手工制作等活动，还有急救知识培训与健康科普课等特色培训。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基础急救技能。在河南，各地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青年之家等平台，共开设了1147个公益托管站点，优先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开放。托管站点在做好日常阅读陪伴、作业辅导的基础上，还开设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科普、文体实践等多元化特色课程。
3: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陶艺课程，然后木工，包括我们的武术，这些课程就可以让孩子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这样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他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
4: 而在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暑期公益课堂上，志愿者通过演示编程自组风扇的操控，将机器人编程逻辑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教给孩子们。通过拼装零部件、调试程序，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技的魅力。在另一个课堂内，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无人机操作。今年，当地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有200余个，重点解决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
6: 这个假期我过得很充实，我学习了无人机和编程，认识了很多小伙伴。
0: 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
7: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

0: 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1: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3: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3: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

0: 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如何应对呢？
1: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2: 呼吸频率很快，这样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2: 口袋呼吸的时候，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0: 货车司机互称彼此为卡友。近日呢，江苏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
3: 刘兄弟到家了。
4: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5: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这也是留给他老人的，也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的财富。
4: 靳德月是山东冠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徐州。
0: 近日，江西赣州一个店铺门口，一个小女孩手臂被卡在了门缝里，接警之后，消防人员立刻前往施救。
6: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小女孩的左手臂卡在一扇玻璃推拉门的缝隙中，手臂轻微红肿。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使用扳手和撬棍对玻璃门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小女孩成功获救。经检查，小女孩的手臂并无大碍。据了解，小女孩趁家长不注意，将手伸进了玻璃门的缝隙内，不料被卡，随后店铺老板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小心被卡，不要急着往外拉扯，应该先使用润滑剂，比如洗洁精、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位置周边进行润滑。如果无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
0: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8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8月3号，香港将。

0: 交易所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1: 暖冬福利重磅上线，貂绒大衣大清仓，甄选优质貂绒，绒毛丰厚，亲肤不扎人，简约百搭版型，各类场合轻松驾驭，告别冬日臃肿，即刻拨打400电话领取吧。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5千、1、2万的貂绒大衣，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稍后您将看到最美龙江331边防路2期工程进度加速，施工通行两不误。荷花次第盛放，一池美景最游人。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4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佳木斯市鹤岗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慰问工程建设者和抗洪一线人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落实工作措施，加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是百日会战的重头戏。在旅游旺季里，这条蜿蜒于边境线的重点景观公路如何做到施工通行两不误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建设一线。
2: 现在呢是晚上10点，这里呢是 G331公路改扩建工程的嘉一路段。就在2个小时前呢，这条公路上还是车流不息，而现在呢，压路机和汤布机正在全速施工。为什么要挑灯夜战？因为眼下 G331 是全省最热门的旅游路线，一旦封闭施工，游客们就得绕行几十公里，所以施工方把主体的路面汤布工作全都挪到了夜间进行。
3: 像白天我们就干一些排水防护、路基半幅施工这些不占路的工序，晚上车流一旦少了，所有的设备我们就火力全开，整晚下来能干出1000米。
1: 这331国道在黑龙江境内全长约2600公里，眼下正在推进的二期工程是对这条大通道的部分路段进行提质改造，建设总里程472公里，涵盖嘉荫至嘉汛界、嘉汛界至汛客、卧牛湖至黑湖界等7个路段。其中嘉荫段堪称331国道风光最富集的核心地带，改造的目标是要将路基拓宽至12米，设计时速提升至80公里，多个急弯也将被拉直，不仅行车更安全顺畅，游人也可以更从容地饱览沿途的壮美风景。
4: 来之前呢，看网上说331在修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堵车，结果一路过来呢，畅通无阻，导航也特别准，岔路口呢也都有提示牌。再看那个两边的风景呢，有江边，还有森林，还是非常美的。
1: 这个夏天，沿线的毛兰沟、恐龙地质公园等景区客流同比增长20%。新建的恐龙元素游客驿站配备了充电桩、可移动厕所等设施，精准对接自驾游客休憩补给需求。
5: 房间基本上是提前1周才能订上，以前游客路过就走了，现在啊愿意停下来住一晚，尝尝地道的江鱼，买点山货特产。
2: 一路向西呢，我们现在在331国道的汛客段，现在呢我脚下是一条水泥铺装的路面。现在来看一下啊，车内的实测噪音分贝是66分贝左右。那现在这里呢是331国道上最新铺装的沥青路面，跟刚才同样的车速啊，现在车内的噪音是55分贝左右，而且行驶在现在这样的沥青路面上，完全没有在水泥路面上的颠簸感。
6: 客人呢，说白了，他坐在车上，哎，都可以睡觉了，都有种动车的感觉了。我们也希望呢，剩下的331国路哈，能够尽快的修好，畅通无阻。
1: 安静平顺的旅途背后是全链条管理的加速跑。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公路数字化管控平台，对路基、路面、桥梁等关键部位进行360度无死角拍摄，数据实时回传 AI 系统，质量问题识别效率提升60%，建设进度哪段超前、哪处滞后一目了然。眼下同江至绥滨段也在加速推进，10多台大型机械同步作业，整体进度已达60%。截至目前，最美331二期工程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76%，桥涵工程完成83%。明年10月，

0: 这472公里的瓶颈段将完成提档升级，与一期工程及周边道路无缝衔接。整条路网贯通后，原本一小时的路程能节省出近20分钟时间。
1: 最近，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荷花池内的荷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去赏花，感受夏日冰城的别样诗意。
0: 在哈尔滨太阳岛内的万代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正徐徐铺展在眼前。荷花池内粉色荷花错落挺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全然盛放，风一吹便轻轻摇曳。不少市民游客被竞相绽放的荷花吸引，驻足拍照，尽享惬意的夏日时光。
2: 特别漂亮，然后看着我们心情特别愉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不虚此行，漂亮，忍不住拍照了。就是其实这里我们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地方挺不错的。这个荷花呀看到很舒服，心里哈就好像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3: 这多漂亮啊，我们特别喜欢哈尔滨，我们一年也来个2回3回的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头一回赶上这个季节，像是每年都是就是冬天的什么的不一样的季节。夏天确实挺漂亮的，而且这个荷花特别美。
4: 我看到了这里的荷花，我想到了爱莲说，荷花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不怕夏日风光，独守一日清凉。我感受到了咱们中国的大好风景，中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0: 亭亭玉立的荷花与翠绿的荷叶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近期正是太阳岛荷花的最佳赏花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来一场赏荷之旅，感受一下这份夏日里的专属浪漫。
1: 暖冬福利重磅上线，貂绒大衣大清仓，甄选优质貂绒，绒毛丰厚，亲肤不扎人，简约百搭版型，各类场合轻松驾驭，告别冬日臃肿，即刻拨打400电话领取吧。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8: 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5千一2万的貂绒大衣，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8: 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8: 那当然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9: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

0: 们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特别呢，
5: 哎，真好看，
4: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6: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31到1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9到16度。黑河阵雨转小雨，29到20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32到21度。绥化多云，30到22度。大庆多云，32到24度。伊春雷阵雨转多云，31到21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9到23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鸡西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双鸭山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七台河阵雨29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31到19度。
8: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西北国假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
1: 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讲这个霍尔福德先生提出这样一个抗衰的革命理念哈，给出的最终解决方法呢，就是今天还拿到你那边去了，还不对劲儿啊，就是我们张磊博士这个身边的这个宝贝哈，麦角硫因。要说这个麦角硫因啊，它的这个抗衰效果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张磊博士已经说了很多了，霍尔福德先生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我记得上次来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是他的那个经历哈，真的太厉害了。下了飞机，你想从国外到国内，这个十多个小时的飞机，然后转机到这儿，然后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录制，包括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哈。您看他永远是精气十足，而且后来才知道，我的妈呀，68岁了，你会感觉他那个肺活量啊，也特别特别的好。
1: 你说他精力十足呢，这个我理解。肺活量好你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0: 我有我自己独到的办法哈。我关注到他肺活量好呢，是因为我非常羡慕哈。您看霍尔福德先生来到我们现场哈，他只要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厅，包括我们的现场，一工作就是好几个小时。然后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很多海外的先进产品的时候，他那个说话的语气，大家看看他那个神态啊，眼睛特别有神。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哈，你还记得吗？忙完这个现场之后，他说要出去玩儿。我的妈呀！我一看时间都已经下午了哈，我们原本以为是给他送到酒店去休息，然后他说不行，我想去你们那个旁边著名那叫什么牛首山去走一走。说实话，平时吧，我这个跑步锻炼呢，基本是以10公里打底儿的哈。但那天我从现场走来之后吧，因为我们长时间工作了嘛，然后当时其实觉得浑身没有劲儿。我记得跟他一起爬山的时候，当时我的妈呀，我就有点累了哈。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霍尔福德先生哈，他永远都是那个脚步啊特别轻盈，气息特别平稳，然后永远是面带笑容，眼睛永远是特别有神。
1: 其实当时爬山的时候，我觉得咱俩都有点跟不上他的
0: 速度。对，我们是紧跟着。然后而且他从这个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好那天晚上还做了一个演讲，对吧？
1: 对，
0: 一讲就是1个多小时，然后说话呢还是铿锵有力，真是哈，张磊博士，我觉得这个精力真是好啊！你看他这肺活量，说实话，我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特别羡慕啊。
1: 而且肺活量好呢，是肺部年轻的一个标志。那你看霍尔福德先生啊，他的这个肺活量和他的状态，像不像68岁？
0: 您真厉害，玩够的，
1: 一点都不像。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年轻有活力的肺。别说你羡慕，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呢都羡慕，
0: 都羡慕。
1: 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肺部问题折磨，呼吸不畅，咳喘不断，饱受病痛煎熬，肯定呢也希望自己像霍尔福德先生一样呢，有一个年轻的肺。
0: 确实啊，我相信咱们屏幕前的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哈，你会发现他的肺呢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轻的呢就是换季容易咳嗽。然后很多朋友爬楼，对不对啊？因为大家住的很多都是老楼，没有电梯哈，然后喘的不行。严重的就是比如说老慢支啊、哮喘啊，再严重的就是肺气肿，包括我们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慢阻肺啊等等各样的问题哈，反反复复治不好。
1: 对，
0: 那这类慢性的肺部问题，它容易反复的发作。一旦肺功能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就有很可能是终身不育的，这是您之前给我们讲过的哈。
1: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朋友，那现在有多少人正在被肺结节、老慢支、哮喘、肺气肿、慢阻肺、肺炎这些肺部疾病困扰呢？而且很多肺病患者呀，四处求医，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但是效果是微乎其微，
0: 确实，
1: 一停药一变天，该咳咳该喘喘，你看是不是像胸口就是像压着一个重物啊？
0: 就是不清亮，对，
1: 一喘气呢，齁了齁了，跟拉一个风箱一样，喉咙里面呢还老有痰，一咳胸腔就疼，睡觉可能都不能平躺，一

0: 躺下来就憋得更狠，只能坐着睡觉。那像这样呢，夜里还经常被憋醒，有的时候连说话都喘一句断一句，明明只是想顺畅的呼吸这么简单一件事儿，但是呢就是做不到。
1: 对对，
0: 那种窒息呀、啊、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时刻悬着的心的煎熬真是度日如年。
1: 对，
0: 那时间久了，不少人心里就认命了，觉得这辈子呢可能就这样了。
1: 其实说实话，我特别能够理解肺病朋友的心情，就是常年哈被病痛缠身。那很多肺病患者呢，很多年，
0: 是
1: 对吧？然后各大医院啊，常规的治疗方法呀，也都试遍了哈，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求医无果，心里其实肯定是特别煎熬，又特别无助的。
0: 对，
1: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放任不管了。那也就这样了，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放弃了啊。
0: 那一般情况，大家遇到这种问题呢，确实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只能忍着。但是别人没办法，我们这儿有啊。
1: 哎，
0: 大家呢也先别急，我慢慢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肺为什么会这样。有句话说哈，人老肺先老。中医呢讲究肺朝百脉，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经过肺来交换气体来净化血液。肺如果老了，机能退化了，身上的毛病呢就会接踵而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和一个道具，给大家看看你的肺到底怎么了。
1: 我们看到了哈，除了这个不同时期的肺的照片，我们在这儿呢还准备了几个这个小球哈。那这些呢都是要非常形，我有点像上课老师那个教具哈，来更加形象的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肺的衰老的过程。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这个怎么回事，这些道具哈怎么用。
0: 我们这个台子上面有三个不同年龄阶段肺部的图，那这三个球呢就代表了不同年龄的肺泡。
1: 哦，好，
0: 我们知道哈，肺往下分往下分往下分，那直接进行气体交换的就是肺泡。那它就决定了我们整个肺部的状态。这几个球呢你可以先感受一下它的软硬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我来上之前我已经摸了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比较Q 软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特别容易特别有弹性的这个哈，这是一号球。二号球呢也软，但并不是那么软的那么的厉害哈，
0: 是的，
1: 相对来说就稍微硬一点。然后这个呢就是哎，三号球用力压也只能压到这个程度，
0: 是
1: 相对来说比较硬哈。
0: 对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考考你了。
1: 考我了。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张肺部的图片。先来看第一张，这个呢是25岁的肺部图，
1: 年轻啊。
0: 第二张呢是55岁的肺部的一个图片啊。第三张就是62岁老人的肺组织的一个图片。
1: 对，这个我发现大家可能一下明显感受到它的颜色哈，从鲜亮的这个血色到接近于黑色的肺啊，不一样了。
0: 你可以先来猜一下这三张图分别对应哪个球。把这个球呢放在对应的图片的前面。
1: 好，那我开始了啊，看能不能放对哈。我觉得这个一号球哈一定是25岁，因为它这个捏起来特别 Q 弹哈，有活力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来，第二个呢相对软但是相对硬一点点的应该是55岁哈。我们在这儿放到这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特别硬的哈，特别硬特别硬的这个我们哎，我们给它放在
0: 第三个。
1: 哎，对，
0: 62岁的。
1: 对，我觉得它应该是越软越 Q 弹，它的这个应该是对应的越年轻，
0: 更加的年轻态。
1: 好，好 ，OK， 好，我看看这样可不可以哈？那下面时间张磊博士来我们看一下吧，这个摆的到底对不对呀？我们感受一下，1、2、3号球。
0: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1: 好，
0: 先说呢，25岁的肺，大家看图片。那在这个年龄段哈，肺部组织刚刚发育完全，肺泡是非常饱满的，它表面积非常大，总面积有75个平方，跟一个标准的羽毛球场一样大。
1: 哇，那么大。
0: 对，所以你想我们吸入一点氧气之后，一个羽毛球场均匀的进行气体交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肺泡的弹性也是最大的，吸入的气体最多，血氧交换的效率也最快，肺功能最好。所以我们看一号的球一按下去马上就弹回来，
1: 这个 Q 弹 Q 弹的感觉，
0: 它拉伸呢弹性是十足的。所以一号球对应我们25岁非常年轻的肺。
1: 太好了，非常形象哈，就是年轻人的这个肺泡的弹力就是充足，然后吸氧面积比较大，不管是呼吸呀还是换气呢都是特别轻松的哈。所以我会发现年轻人跑跑跳跳蹦蹦哒哒的哈。

0: 它就不会喘得那么厉害。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年轻人哈。
1: 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五十五岁的图片哈。你看，肺泡呢，逐步有萎缩塌陷，肺部呢还会沉积代谢的垃圾。
0: 对，
1: 所以肺泡啊，五十五岁的肺泡就对应的是二号的球。
0: 我们来看，这就是二号的球。
1: 从表面看呢，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球呢，你一按就知道了，按下去它要很久才能慢慢的恢复形状啊。
0: 对，它就，对，它这个就不像那个，就是比如像我们年轻人。按完之后马上回来，马上回来，这个相对摁一下就，哎，你看，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
1: 是，那按下去呢，它要很久才能恢复形状。
0: 对，
1: 说明它吸氧的效率呢已经变差了。因为肺泡之间连接的纤维开始硬化，肺泡壁变厚，肺泡的弹性下降，空间压缩，所以你呼吸就会变得费劲，得用力呼吸才行。
0: 用力啊！啊，
1: 那这个时候呢，肺部疾病就开始显现了。
0: 难怪很多我们发现到了五十岁哈，也确实是一个肺部疾病一个分水岭。有的朋友经常我们反映说这个爬楼，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住的楼层并不是很高，一楼、二楼、三楼的哈。那即便如此，好像拎点重物，哪怕不拎重物去爬楼的时候，都会大喘气，
1: 是的，
0: 需要歇着哈。那今天通过张磊博士这样一个直观道具的这个教具的演示哈，发现了原来是我们的肺泡的弹性变差了，肺吸不够氧气，所以会导致您喘。
1: 那我们最后呢，再看六十二岁的肺，可以看到肺泡大面积呢有破裂、有脱落，肺部的颜色呢更暗、更深，所以这个时候呢，肺泡的弹性急剧下降，收缩需要很大的力气，而且没有弹性呢，也不能充分的扩张，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三号的球。
0: 这个三号球，我们张磊博士演示一下，
1: 你看它硬了什么？
0: 你都按不下去，
1: 按不下去，
0: 硬了有点，
1: 就说明它非常的硬了啊。那几乎是没有什么张力的。
0: 对，
1: 这个时候肺部呢还要补足供氧，就只能加快呼吸频率，
0: 这种喘气儿哈，
1: 对，
0: 喘。
1: 所以呢，我们老人呼吸又急又快，老感觉喘不上来气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然后
1: 那肺功能下降了哈，肺的工作量增加，再加上肺部的代谢垃圾增多，就会让各种疾病缠身难以摆脱。
0: 太好了，您看哈，通过今天张磊博士准备的一个教具哈，大家明白了，这三个球代表的就是肺泡逐渐失去弹性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从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到六十二岁，它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这样呢 ？Q 弹呢？我们多想 Q 弹一下。
1: 咱们这个肺泡的弹性啊，软硬程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的原因就是肺部的衰老。越老的肺，它肺泡的弹性越差，功能也越差。所以呢，像老慢支、哮喘以及肺气肿、慢阻肺，很多肺病就是肺泡功能下降和肺部衰老引起的。
0: 所以很多这个肺部疾病久治不愈，甚至可能伴随终生哈，它的原因就是咱们的肺老了，也就是它老了，
1: 是
0: 它没有弹力了。
1: 那针对肺病，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的。
0: 比如，
1: 就拿慢阻肺哦，大多数呢是通过支气管的舒张剂、激素的吸入治疗，只能暂时的扩张气道，缓解憋气症状。它没有办法修复已经衰老受损的肺泡，它也不能够清除肺部沉积的代谢垃圾。一停药就复发，反反复复好不了。终身用药，疾病呢也是终身相伴的。
0: 可不是，很多朋友向您做请教的过程当中，好像也反馈这个问题了，就是治来治去也没什么太多的感受。是不是因为这些方法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根本没有从根本上来对肺部进行这个抗衰，所以没有从根本上来恢复咱们这个肺泡的它这个弹性哈。
1: 明白啊，没错哈。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方法呢对各类的肺病效果不好。很多肺病核心根源就是肺部细胞不断老化失去活力，肺泡的弹性下降，萎缩粘连，氧气吸不进来，浊气排不出去，整个肺部的机能呢持续衰退，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肺结节等等各种肺部问题。但是呢，我们传统治疗的手段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没办法呢从根源解决肺部细胞和肺泡衰老的问题，所以肺病总是断不了根儿。
0: 那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这款麦角流音它对于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肺能从根源上就是延缓或者抵抗我们这个肺部的衰老吗？能让它也能够 Q弹的吗？
1: 这个当然可以啊。这次霍尔福德先生专程来中国呢，重点推广的就是抗衰革命这一个国际前沿的理念。可以说这套抗衰的新理念也是目前咱们国内解决器官衰老的全新出路。那这

0: 这套理论最终的落地方案，针对各大器官的抗衰物质，那就是麦角硫因。那不仅仅呢针对心脑问题，我们今天讲到的肺部疾病也是目前最先进的解决方案。嗯，它能够让肺部疾病的修复和抗衰走上一场健康的变革。
1: 嗯，确实啊，有很多我们的肺部疾病朋友，其实他患病很多年了。嗯，然后呢，各大医院呐、啊，各类这种常规的治疗，这个年代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试，都会试的哈，但始终找不到更为好的更优质的解决办法。求医无果，他们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有了一条新的出路了啊。嗯，
0: 那既然老路走不通，咱们不妨试一条新的路，
1: 换个赛道，
0: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嗯，别觉得得了老慢支、慢阻肺、哮喘这些肺病只能忍着。嗯，麦角硫因将是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它直击肺部衰老的根源，是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能够穿过细胞膜深入肺部细胞发挥作用的抗衰物质。
1: 嗯，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抗衰革命，讲到抗衰的这个目前最尖端营养素麦角硫因哈，它是如何作用于我们整个的肺部，解决肺部的衰老和各类肺病问题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那简单说，麦角硫因主打细胞抗衰，能够激活肺部线粒体，让衰老受损的肺部细胞重新充盈，恢复活力，有助于修复萎缩失去弹性的肺泡，并且呢清理肺部堆积的代谢垃圾，中和伤害细胞的自由基，让硬化老化的肺部呢慢慢回归柔软年轻的状态。
1: 很有活力哈。
0: 对，
1: Q 弹 Q 弹、嗯、
0: 那当我们肺部的气体交换顺畅了，供养充足了，肺部的慢性炎症呢自然得到缓解，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些问题也就有了全新的改善的方向。
1: 嗯，你呢也是说麦角硫因不像以前我们吃的一些传统治疗方式啊，它只是缓解症状，它是从根本上把衰老受损的我们这样一个肺泡给它修理好，然后把肺子里面积攒很多年的脏东西都得清除出去。肺年轻了，那这些缠人的老毛病自然就缓解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不管您是刚开始爬楼喘，还是已经得了慢阻肺、老慢支等等多年老部的这个肺部疾病的朋友，我们都可以通过抗衰新科技麦角硫因来扭转乾坤哈。
0: 那你像在过去哈，肺结核都是要命的病，
1: 对，
0: 染上基本上就很难熬过去了。
1: 没错啊。
0: 那现在有很多被肺结核去感染的一个病人，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凶险。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前进，诊疗手段、养护营养也都更新迭代了一大截。那麦角硫因正是在当下我们国外前沿研究备受认可的肺部养护物质。那如果你通过别的渠道，可能3年5年才能够了解到麦角硫因，但是我们今天就能把霍尔福德先生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抗衰革命的最新方案麦角硫因科普带给你。
1: 太好了。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可能不得不提到我们今天以这样一种形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录制的霍尔福德教授先生了哈。他自己本身就是抗衰的践行者，然后呢他本人也是常年服用麦角硫因。我记得68岁了哈，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他特别有活力，
0: 是
1: 爬山啊、演讲啊、学术啊，这个面色不改，气不喘。我相信对比同龄来说的话，真的是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是不是这个喘气呀、乏力呀，其实这个差距还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肺部抗衰最直观的体现。那麦角硫因呢既然有这么好的抗衰效果哈，所以它的价值很高，说实话这个价格肯定这一瓶儿价格不菲是吧。
0: 那有一说一，麦角硫因是目前全球最新一代抗衰营养素，是第5代顶尖的抗衰成分。
1: 第5代的、
0: 那它的抗衰能力呢远超于传统成分。那抗氧化的能力是谷胱甘肽的6倍，辅酶 Q10 的40倍，维生素 E 的3000倍。一开始确实是受到提取工艺受限，杂质多，提纯难，那价格呢非常的昂贵。我们要知道它最初在原料市场每一公斤要300万，一公斤就300万。
1: 300万，别抽啊，别抽，300万。
0: 巅峰时期的时候甚至是突破2亿美金，
1: 火的吗？
0: 那是妥妥的奢侈品软黄金。
1: 这价格真叫软黄金哈，一般人可吃不起。
0: 确实是，你别说大家了，我吃也是费点劲呢。
1: 也是费点劲，
0: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跟霍尔福德先生呢 就把他吃的这一半我都要下来了，
1: 可值老钱了，就这多半瓶可值老钱了。
0: 那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好东西确实是有它的效果的。嗯，你看你肺部啊，每一次吸气都是费劲的要命。

0: 喉咙里边呢堵着一团黏腻的痰，稍微用力咳，胸腔就扯着刺动，喉咙里边呢呼噜呼噜带着拉锯一样的哮鸣音，像是破旧的风箱呢在反复的拉扯。这样的人他说话根本不连贯，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对，
0: 多说两个字儿，猛地来一口大喘气
1: 一下啊，
0: 跟不上了，顺畅的想要顺畅的呼吸一口空气都难。但是呢，如果你用了麦角流音，就能够让你的呼吸变得顺畅无阻，让你摆脱老慢支、慢阻肺那些可能会纠缠你半生的疾病，能够让你从的肺泡从三号球已经丧失了弹性啊，几乎丧失了肺功能的状态，恢复到一号球柔软有弹性的状态
1: ，Q 弹 Q 弹的感觉啊，
0: 那整个肺部机能呢都会重新回到年轻态。
1: 对，
0: 你说该买不该买？
1: 我当然得用了，肯定得用啊，但是说白了，我们说不看广告看疗效哈，而且我们一直在说医疗健康一直在不断的发展进步，那这些前沿的健康方案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帮我们解决的是我们到处寻医问药所解决不了的这个疑难杂症的问题哈。
0: 是，
1: 我觉得多贵都值得。
0: 那如果你或者家里亲人正在饱受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肺结节、哮喘等在受到各种肺部疾病的困扰，多年治疗收效甚微，千万不要灰心，国际权威专家都没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1: 不要放弃哈，不要放弃。
0: 可能传统的一些方式呢，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不妨尝试一下我们国际前沿的肺部抗衰思路。霍尔福德教授带来了抗衰革命，麦角流音依托全新的抗衰理念，从根源养护肺部组织，激活线粒体，帮老化的肺部呢恢复年轻状态。他正在呢为久治不愈的肺部顽疾开辟一条全新的改善路径，也会给肺部困扰的朋友带来重回健康的希望。
1: 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霍尔福德的抗衰革命理念已经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率先在中国打响了。那麦角流音呢也即将落地，希望大家呢不要局限于传统的治疗方法，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尝试新方法的好机会。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跟张磊博士共同进入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共同进入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的留言。找一位比较代表性的，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张磊博士、梁涛，你们用最简单的语言给我们讲解最复杂的健康问题，让我更为惊呆的是，霍尔福德先生也太年轻了吧，人家的这个业余生活实在是太丰富了，喜欢的都是极限运动，还真是哈。他说了，我们像他这个年纪啊，都退休在家养老了，可真是向人家得好好学习了。人家呢是68岁能上山摘桃，下河摸鱼啊，再看看我自己，土埋半截都说少了哈，都快埋到这个脖根了哈。平时呢烟酒全不沾，可是平时就坐着吧，不咳不喘的，一干活爬楼就胸闷气喘啊！你看他这个情况，没不动还可以哈，接着说了，脸色也不好，打耳看上去就是发暗发黑，脸上褶子越来越多，也去检查了，他说检查结果是肺通气能力下降，是年纪增长生理性的肺老化。我这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伤肺的不好习惯，怎么这个肺就越来越弱了呢？连带这个脸色都不好，难道真的像张博士说的是年纪上来肺子也跟着老了吗？那下面时间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大家做一下解答。
0: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明明自己呢不吸烟，也没有什么伤害肺部的不好习惯，那怎么肺功能就越来越弱了呢？其实没有这些不良的习惯不等同于肺部是健康的。
1: 对对对，
0: 从生理学上来说，咱们肺泡的表面积在25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以后呢年龄越来越大，在自由基持续的氧化损伤之下，肺泡的弹性也是逐步减退，有效换气的面积逐渐的缩减
1: 啊。对，
0: 即使你能够吸进来足够的氧气，但是呢你用不上所以呢我们体检当中就会提示有生理性的肺通气功能下降
1: 啊。他就是
0: 是
1: 他说了啊，
0: 那我们现代的循环生理学和传统中医的肺朝百脉、肺主皮毛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经过

0: 肺部来完成血氧交换，肺换气的效率降低之后，血液就没有那么多的氧气，那我们体表的这些微循环呐、供血供氧不足，所以你看我们皮肤细胞可能代谢是受阻的啊，代谢废料在堆积，胶原呢慢慢流失，也就是面色暗沉、皱纹增多、身体活动耗氧提升，那肺部供氧呢也跟不上消耗，自然一动就胸闷气短，浑身疲乏。
1: 那分析也差不多了哈，这个麦角硫因目前暂时就这多半瓶，我估计张磊博士应该舍不得给您哈。那这样，张磊博士，您这个给指导指导，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好办法？
0: 给大家呢建议一个平时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就是闭口慢走。
1: 闭口慢走，
0: 对啊，那每天20分钟，鼻吸嘴呼，均匀的匀速往前走啊，均匀的速度向前走，缓解不适的症状啊。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没有办法深入细胞内部来清除肺胞与线粒体积存的自由基，难以逆转脏器的自然老化。那麦角硫因就能够靶向的进入到肺部的线粒体，清除多余的自由基，稳固我们肺泡的结构，从根源延缓肺部老化。因为它早年呢提纯非常难，造价呢也是非常昂贵的，只能供科研使用。那如今提取技术突破呢，也是广泛的流通在国外，所以大家并不是很了解。那如果真的有机会在我们国内普及，您用是非常适合的。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哈屏幕前的朋友，包括刚才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张磊博士其实解答非常清楚了，这个就是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到底怎么没呢，就得靠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的霍尔夫的先生，包括我们的张磊博士提到的抗衰革命。如何来体现，就是这一瓶我们的来自于美国的麦角硫因，希望大家呢尽早关注哈。好，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见过的张磊博士哈，您重点听一下哈。梁涛，张博士，大会那天我是带着问题去的，我都看见你们了，小梁呢还采访我了，看见你们哈就像看见亲人一样，那是相当亲切哈。其实这位阿姨我非常有印象，什么有印象呢，这位阿姨超级热情啊，她说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满意，因为我当时在现场做了一下采访哈，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满意，每次提问呢都特别认真的回答，然后阿姨还说了哈，说这个参加这次大会带着非常专业的问题等待现场专家给予解答，然后呢来工作人员我们来寻找一下这个阿姨的图片哈，我们共同来看一下，我来做一下提示哈，这位阿姨呢当天是穿着一个白色的短袖短头发的阿姨，非常明显哈，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大家穿的五颜六色的哈，这位阿姨穿了一个白色的衣服哈，我们能不能找到，来给一点我们场外这个工人的时间，好的，哎，就是这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张博士，就是这位阿姨，对，这位阿姨也不知道当天有没有带着满意的答案回家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姨接着说什么了，她说了，有了你们我们就有主心骨了，而且我想问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哈，从心底感谢你们，能让我们老有所依，不再为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而发愁了，那天我真的是收获满满，讲的实在太精彩了，怎么能少生病不生病，怎么能预防衰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说都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那一天我真的是意犹未尽，以后这样的活动一定要多办一些，最后他说了，张博士梁涛啊，希望你们一直讲下去，我要一直跟着你们走下去，用最健康最年轻的状态活到100岁，来给这位阿姨鼓掌哈，这个志气我们是向您学习的，
0: 能够被我们中老年朋友当成亲人当成依靠，不只是我和梁涛的荣幸，更是我们坚持科普养生的动力。其实这次我们大会的初衷呢，就是跳出书本上枯燥的专业理论，特意把我老师霍尔福德先生请到现场，
1: 没错，
0: 面对面的去分享他深耕几十年在前沿营养学研究的成果，那第五代的抗氧化细胞线粒体养护等等的这些国际先进的养生理念，实实在在的送到老百姓身边。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处座，
1: 陈组，他抢了我的东西，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您的指示？
0: 我说左少卿，你怎么也学会程云发那一套了？话拿起来就说，走不走脑子？啊？他抢你什么了？
1: 一本书。
0: 什么书？
1: 中央警校教育长李世珍写的一本书，叫《战时警察业务》。
0: 哪来的这本书？
1: 军需部的余指导余长官送给我的。他怎么会给你这本书呢？其实是我看见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书柜里有这样一本书，我找他要的。处座，是觉得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吗？
0: 书有没有问题另当别论，我已经派人去找程云发了。但是书拿回来之后，我必须要问一下程云发为什么拿你这本书，可以吗？
1: 可以。
0: 下去吧。

0: 露妮，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1: 当时情况是，榆次从槐树办公室拿了情报后进了厕所，在厕所里和张亚兰交换了纸袋，张亚兰拿走情报，而榆次又拿回一本书《战时警察手册》。

0: 少佐，我刚才好像看见老赵的人了，跟我走。
1: 程云发躲到了廖凤山的办公室，
2: 程组长
1: 想一个人琢磨出书里的秘密。
3: 你太低估少组长的智力了。

0: 他可长着个绝对聪明的脑子，你们就嘲笑我？
1: 绝不是嘲笑。

0: 我可真没法说你了。你在我这儿躲一两天没问题，但时间不能长。邵组长要是想找你，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能找到我这儿，那可让老哥为难了。
1: 怎么样？听出什么名堂了吗？
2: 余志道和郭崇木的监听录音我都听了，都没听出什么。左少确实是向余志道要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咱们的业务书。
1: 这个程云发，还没找到吗？还没有，他的家里他常去的地方我都找了，都没有。
2: 继续找，这个混蛋！
3: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是。少卿，
4: 自远，现在这么紧张，为什么还要见面啊？
3: 老家发来密电，急需槐树的情报。
4: 槐树的情报最晚今夜就会送到，近期我们还是不要接头的好。
3: 为什么？你的安全又受到威胁了吗？
4: 腹背受敌，现在又跳出个陈云发。程云发，干脆我们干掉他。
3: 不行啊，现在还不行。有陈云发在，多少还能牵制一点叶公瑾，还能保证槐树同志的安全。其实最讨厌的不是他，是那个郝贵。你不知道，他像个幽灵一样，成天的跟在我后面，让人防不胜防。
5: 我先走，你等一下。

0: 左少卿去见于之道，并且拿了一本书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我一直跟着少佐。
0: 嗯，说说具体经过吧。
1: 是，少佐先去了于长官办公室，向于长官告别，后来就向他要了那本书。少佐出来后，直接去了郭长官办公室，问了问郭长官什么时候走，然后就出来了。我在外面看见老赵大人，少佐就赶紧下楼，但还是被老陈堵住，抢走了那本书。
0: 就这些？
1: 是，就这些。
0: 看着我的眼睛。
2: 你撒谎！
1: 处长，我不敢撒谎。
0: 出去吧。
1: 是。
3: 处长，
0: 左少的手下都是他妈铁嘴钢牙。你说左少卿去见于志道，是不是就等于去见槐树呢？
3: 处长，我觉得您之前分析的对。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在于志道和郭崇木之间，那左少为什么要去见他们呀？就为了一本书？我想还有其他的目的。处长，如果我们找到程云发，拿回他抢走的东西，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2: 这个混子，

0: 还没找到他，属下失职。唉，气死我了！报告，进来。处长，程云发回来了。什么？程云发回来了。
1: 好啊，我等的就是他。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2: 是。
0: 处长，
1: 回来的太好了。走。
3: 云芳，这几天没见你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公干还是私干，你先向大家说说吧。处长，我今天只想说一句话：他是共产党。
1: 千真万确的共产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抓起来，关起来。
4: 行了，老程，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你还是说点有用的吧。
1: 程云芳，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三板斧就是拍桌子瞪眼睛、枪毙人。
4: 说话要走脑子，你说他是共产党，我想相信，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
3: 处长啊，他去了江防部，找了郭崇木，在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1: 左少卿，你听见了吧？他说你去了郭崇木的房间，拿到了重要的情报，什么情报？
3: 处长，你看。

0: 左少卿，这本书是郭崇木交给你的吧？
1: 不是，是于指导长官送给我的。
2: 还狡辩呢，是不是啊？我亲眼看着你从郭崇木办公室拿出来的。
1: 我进郭长官办公室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个纸袋子，是你废物一样的手下没有看清楚。

0: 说说吧，你发现的这个是什么情报呢？
1: 所有的情报内容来自于这个书里头。
0: 那就太好了，说具体点。
1: 我现在正在查，很快就能查出来。
0: 明贵啊，哎，把它拿回去，也帮着云发查一查。
2: 是，
0: 诸位，我提醒你们，以后在我叶公瑾面前，也许、可能、差不多这一类的词汇不要出现，我要证据。掌柜。

0: 全体起立，走吧。
1: 各位，我现在宣读局长密令，军情局所有将士，目前战况非常时期，各处要恪尽职守，不得懈怠，尽职尽责，效忠党国。具体要求如下：一，不得议论战局，凡蛊惑人心者，杀无赦；二，做好城防保密工作，凡泄密者，杀无赦；三，继续布设秘密工作站点，抗命不从者，杀无赦；四，尽快核实在押共党要犯，呈报。